0: 子，再不睡觉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就好。
3: 兄弟们，小点声，小点声。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御医文化和在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随着我们这档专讲古代给皇帝治病形成的御医文化栏目的开播，可以说让咱老百姓了解了古代那些太医御医们给皇帝治病的一些非常独到的治法，还有一些预方御药，大家非常喜欢。尤其是刚刚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黄氏膏方开始陆续供应部分城市之后，更是让大家见识到了和民间完全不同的治法。你比如您常常提到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再比如说大方子治大病的御医治大病的理论。
4: 其实呢，以我研究清宫医案几十年的经历来看呢，要说古代这些皇帝和老百姓在疾病的防治方面还有一点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就是皇帝啊更加重视未病先防，疾病防变呢。
3: 杨老，这是什么意思呢？
4: 所谓未病先防，疾病防变呢，其实就是古代呢皇帝啊就在没得病之前，但他上了一定的年纪了，你虽然说没什么毛病，但是呢到了一定年纪以后的话呢，这些太医们御医们就要提前用一些方药啊方法呀去帮着他去调理他已经老化的身体。这叫未病先防嘛。疾病防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那个皇帝啊他已经有些病变了，身体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一旦发现了有了这个疾病的一些苗头以后啊，不等这个疾病的发展成多么严重的病症，等它
3: 防
4: 止比较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提前进行有效的干预，叫疾病防变，就是已经有的病在一些小病的过程当中就提前的给它治得差不多了，防止它发生变化变成大病了。因为你想一想啊，其实对于这些太医御医而言，最怕的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宫中的太医和御医，你最怕的是什么？
3: 最怕皇上生病，最怕皇上早早的走。
4: 对。
3: 最
4: 怕皇帝生病，而且呢最怕皇帝生这种大病很难治的病症啊。你一旦得了这种大病很难治的病症以后，你又束手无策，你又给人治不了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你人头不保的时候。
3: 对，你又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4: 所以说你说这个宫中啊，我说呢这个皇帝啊作为贵为一国之君呐， 生的孩子无妻待庶啊，后宫佳丽三千，什么皇后啊等等这些人当中，其实你说在这么多人当中仔细琢磨琢磨，真正为那个皇帝的健康和他这个生命着想的是哪些人呢？
3: 我觉得就是这些御医太医，
4: 就是御医太医，
3: 甚至于比皇后啊，比他的那些太子们啊，都关心他的健康。
4: 对， 啊，因为那些人呢可能还互相勾心斗角，还恨不能你早点死，尤其那个太子啊，他恨不能你早点死了、
3: 哦、
4: 他继位，
3: 他好继位。
4: 但是呢作为这些皇帝来讲的话呢，你死了他是有关系的，
3: 嗯，
4: 可能要治你治这些罪的。
3: 那
4: 你一旦皇帝呢出现了非正常的死亡了，那么作为这些太医们御医们，你是罪责非常大的。
3: 嗯，
4: 所以说呢这就逼着这些太医们御医们处处要关心，要照顾好皇帝的身体，甚至于呢保护好皇帝的身体比自己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他都要费心。
3: 对
4: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一旦皇帝的身体出了差错以后呢，自己的小命不保啊。
3: 嗯，
4: 哎，这样一来的话呢，这就跟他的这条命跟皇帝的这条命呢联系在一起了。你琢磨琢磨，如果说现在我们每个医生啊，说你这个病人，你给治这个病人要活不了，你就活不了。那你琢磨琢磨，这个病人呢？
3: 你说他得拿出什么样的这个态度来给你治病？
4: 哎，现在呢，
3: 什么样的劲儿？
4: 咱别的不说
3: 啊，
4: 就现在的这个死亡的患者当中啊，少死一半。
3: 嗯。
4: 啊，你想一想啊，皇帝
3: 你活不了他就活不了了，你是这样
4: 病人一活不了，你病这个医生就活不了的情况下呢，这病人得少死一半，因为他得努着力，所有办法用上以后啊，所有的招都想上，提前给你防，提前给你治，防止你到了治不了那个时候啊。
3: 对，
4: 古代的太医和御医们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3: 对，
4: 所以说呢他非常重视呢早期的预防和早期的治疗。
3: 嗯，
4: 哎，就是怕你一旦说是小毛病你给他调不好了，你变成大病了，大病成了治不了，要了他的命了，可能皇帝死那一天也就是你太医和御医死那一天。
3: 嗯，
4: 啊，所以说呢这样才有了御医文化当中，其实他非常重视这个疾病早期的预防啊，没得病之前呢房子不让你得病，那有了病以后的话呢小病就及早给他治好的这种呢预防的思想。
3: 对，
4: 而不是咱们这种老百姓啊，说是小病不治，非得拖成大病，要命的病他才着急治疗了，这恰恰跟人家皇帝呀、啊，这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了。
3: 对，哎呀，仔细想想，其实真是这么回事儿。正是由于怕皇上得大病之后治不了，所以说呢，才会一旦发现有小毛病，就抓紧时间治，防止小病变大病。大病变要命的病，所以说御医绝对是，哎呀，我们现在的话讲叫高危职业呀。
4: 对，所以说你看我在研究清宫宴的时候就发现，你比如说这个夏天
3: 啊
4: 这酷暑啊，这特别呢，这古代的时候也是非常难熬的，现在咱们有风扇有空调，你古代哪有这些东西啊。
3: 嗯
4: 啊，你比如说呢我们在研究清宫宴的时候呢发现，那每年到了盛夏时节，防暑是太医们给皇帝防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3: 嗯，
4: 啊，因为这种暑湿之气呢，它会带出很多大病重病的。
3: 嗯，
4: 有些病症的患者可能冬天都不怕，怕过冬他都不怕，但是呢，他就怕过夏。
3: 嗯，
4: 体内湿气比较重的、暑湿比较重的人，一到了夏天病就重了。
3: 嗯。
4: 啊，什么样病症的患者呢？你比如说有一些那个体内湿气重的人，比如说呢肾脏功能出了问题的，很多人肾衰竭的人啊，或者说呢他这个肺上有了大毛病以后呢，出现胸腔有了胸水呀，有了腹水呀，啊，心包有积液的这种患者，那一到了天夏天暑湿之气一重了，病情几乎都会加重。
3: 嗯，
4: 那你想一想啊，这跟季节都是有关系的。
3: 嗯，
4: 那么这个季节作为太医们御医们给皇帝调理身体就至关重要了。
3: 嗯，
4: 你比如说清宫宴当中记载呀，说按照宫中的旧历，就是每年农历五月至七月间，农历的五月到七月这个时间段，那么在这个要怎么要干什么呢？要在乾清宫啊、寿安宫啊、养心殿呐、颐和园呐这些地方呢发放防暑汤
3: 啊，怕他们中暑，
4: 怕这些王公大臣呢、啊、怕这些宫中这些皇室成员呢、啊、中暑。
3: 嗯，
4: 就在这些重要的地方给由这些太医们御医们给熬制这种防暑汤呢，供王公大臣这些人呢饮用。
3: 嗯，
4: 以防止中暑的发生。
3: 嗯，
4: 那有人说这个防暑汤主要是什么呢？防暑汤那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比如说呢它主要以这个香茹汤方啊，
3: 嗯
4: 啊什么暑汤方啊这些方的为主。哎，就发放这些熬成药汤了以后呢，到处摆在那儿呢，让大家喝。
3: 嗯， 嗯，
4: 你路过来恨不能的就喝两口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防暑的手段，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风扇，没有空调，
3: 嗯，
4: 那烈日炎炎，那皇帝热的不行了，避暑山庄去了承德了。啊，到了这个热的受不了的时候呢，皇帝啊，这些慈禧太后啊，这些人去了避暑山庄了，去了承德了，那大臣呢都去了那儿，不行啊。
3: 对，
4: 那国家有那么大的事情每天要处理呢，你不能说大家都去那儿避暑去，那不行的。
3: 嗯，
4: 那怎么办呢？就这些太医们御医们就要给定时的吃这些东西。
3: 哦，
4: 除此之外呢，慈禧太后，你比如说慈禧太后啊，各位皇帝啊，每天按时按点的用皇室膏方。
3: 嗯，
4: 就益寿强身方，皇室膏方的这些皇帝们平常呢可能呢有的时候呢落个一顿两顿还没有问题，但是只要到了这个夏三月啊，农历的五月到农历七月这一段时间暑湿之气最盛的时候，那么皇帝用皇室膏方呢是一顿都不能落的。
3: 嗯，
4: 按时按点的用皇室膏方，同时呢还可以配合什么呢，可以避疫的叫五味丸啊，可以防止这种疫啊，这个重大的灾疫的，就像这种呢，咱们现在讲的这种呢，这个传染病的啊，这个叫五味丸的，有清暑避秽的作用。嗯、啊，同时呢，像慈禧太后呢，热天的时候呢，除了用皇室膏方、用五味丸之外呢，还会用什么呢？叫灵应砂验方。
3: 嗯，
4: 啊，灵应砂验方也有呢避秽解暑的作用。他对这个灵应砂验方呢，他也是非常的认可。他怎么说的？慈禧太后他自己讲说，口服三丸则热邪不侵呐、
3: 啊。哦，这么神奇。
4: 就是通过这些方剂的调理，你看呢，过这个盛夏时节呢，那是要用一些药来调理的，而不是说光是用这个身体去扛。
3: 嗯。
4: 因为年轻人暑湿之气重了以后呢，热点出点汗了不得了。感冒一场闹个肠胃炎了不得了，但是对于这些上了岁数人来讲，这些皇帝啊皇太后啊这些人来讲，他身体扛不住的。
3: 嗯，
4: 啊，包括咱们这些老同志，你身体上有了一些毛病以后啊，烈日炎炎暑湿之气一重了以后，你身体是扛不住的。
3: 嗯，
4: 扛不住你不能硬扛啊。那古代的慈禧太后各位皇帝都得有这种御医们太医们，到了这种暑湿之气热的时候呢，给他用药来调理身体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你光是靠身体扛，扛着扛着你就扛出大毛病来了嘛。
3: 嗯，
4: 哎，因此你说古代这些皇帝们，古代呢他那个工作那么忙碌啊，再加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个生活过的是非常不科学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每一位皇帝都能够活那么大的岁数，绝大多数都比老百姓活得长寿，靠的是什么？靠的
3: 就是御医的功劳。
4: 哎，御医们这种呢提前给他防病啊，提前给他调理啊，防止一些小病发展成大病的重要的这些作用。
3: 对，真是这样。其实杨老您也常常提到说，老年人这块很少有没病的，是吧？重要的是什么呢？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生病之后有了小毛病你得早点治，你得早点防，这样就可以避免咱将来得大病，将来咱花大炮钱，甚至于还有多少人连花钱的机会都没有，不要让那样的悲剧发生。所以说很多老年人这段时间天气你看越来越热了，如果你明显的感觉到胸闷气短出虚汗失眠睡不着觉乏力不想吃饭，哎，你不觉得不适了，上医院还很麻烦，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办，您千万别扛。我们可以求助皇室养生院咨询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您说皇上治病更加强调早期治疗，病小的时候就开始抓紧时间治。
4: 对，但是你想一想啊，我们反过来看我们这些老百姓治病呢，正好是反着个来的。
3: 嗯，
4: 他病小的时候他是不重视的，或者是很多老同志根本就不在意的。
3: 他就对他就拖着扛着，
4: 他往往呢用自己老了这个来解释这个事情，
3: 给自己找
4: 借口。人老了谁还没点毛病啊？
3: 对对，
4: 那其实不是啊，你有了病就是有了病了。你比如说你心肌缺血了，你一做心电图呢什么告诉你心肌缺血了，心脏供血供氧不足了，这是老了的事情吗？这是病了。 你再比如说查出来你血糖有点异常了，稍微有点高了，血糖在6-7左右晃荡了，那就慢慢的也接近糖尿病了，这就已经是有了病了，这是你老了就容易是老的事情吗？不是老的事情啊。
3: 对，就是这些老年人咱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4: 对呀、啊、很多老同志都是自己怕那个毛病、所以说他就自己骗自己，掩耳盗铃嘛。
3: 嗯，
4: 本来有了病了他非说是自己老了，这不是病。啊，有的人不重视，结果就造成了很多病症没法治了，他过来找你来了。
3: 嗯，
4: 这个时候也是我最为难的时候啊。很多人呢说是大医院都不给治了，人家说得了要命的病了，找养老吧。
3: 嗯，
4: 那么大的医院都治不了了，要命的病了，你找我可能我也给你治不了。等那个时候呢，我们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你一天一天的要了你条命了，那谁也救不了你呀、啊。尤其是我给这些老同志看病的时候发现呢，这些老同志啊，年轻时候呢都是吃过苦遭过罪的一代人，
3: 嗯，
4: 特别皮实，有很多老同志得了病以后根本就不在意，
3: 嗯，
4: 啊，结果怎么样啊，小病不治成了大病了，大病往医院里面一躺，一天就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往外花，辛辛苦苦一辈子攒的那点钱呢，几天就全扔给医院里面了，
3: 嗯，
4: 啊，这是花钱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折腾家里孩子们呀，折腾老伴儿啊。
3: 现在我们说孩子们压力多大，老伴儿跟你年龄相仿，他也把老伴儿
4: 也得人伺候了，他还得伺候你。
3: 对呀、
4: 啊。孩子也动不动就弄着你上医院，你琢磨琢磨，人家那个小家庭怎么过呀？
3: 嗯。
4: 哎，你重要的是你病治不好，不治疗他没有好的时候，很多老同志治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也怕麻烦别人，他也我不治了，我就那么凑合着活一天算一天吧。但是你还不是那种真是不治了嘎

0: 一下能撂倒了病症啊，要那样也就好了。
1: 嗯，
0: 就怕你活活不起，你死死不了，这就麻烦了。很多老同志不都是这样吗？
1: 嗯，
0: 哎，所以说给我们打电话想用点黄石膏方呢，18个主意拿不定。
1: 嗯
0: 啊，其实呢，我说关于黄石膏方这个疗效，你不用考虑的太多，因为这是古代给皇帝治病的药方的。原来这种药方呢，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你花钱都没地方买的。
1: 嗯，
0: 现在虽然说解禁是解禁了，但是全国你看这解禁这么长时间了，允许在市场上流通了，但是全国只有9个地区拿到供应权，9个地方，全国36个省只有9个地区拿到供应权。
1: 嗯。
0: 你想一想，他强调的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药方呢，你听说过这种治病的方法吗？你用过这样的药方的吗？
1: 嗯，
0: 哎，别的我不敢说，不像有些那个老师动不动的告诉你包你包治包好啊，无效退款呢、啊，这种胡说八道的话我从来不敢说。但是有一点我敢说的是，这样的药方你一定没用过。
1: 嗯，
0: 哎，我只要答应给你治的话呢，一定能让你见到你吃了民间的药方呢，可能治了3年。治了5年都没有了作用，
1: 对
0: 啊，但是也有一些病症我们这儿确实治不了的，我也绝不耽误你。
1: 嗯，所以说大家对于老慢病这块，你真的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养病如养虎，虎大必伤人，老慢病你不治它不会自愈的，一定是我们趁轻趁早治，你少花钱，你少遭罪。那杨老，比如说哪些老百姓认为所谓的这个小病其实就应该开始重视起来，用黄石膏方这样刚刚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用的药方子来开始治疗呢？
0: 你比如说很多了，我们今天说一种、比如说颈动脉长斑块这种病症。
1: 嗯，
0: 颈动脉长了斑块，因为颈动脉是直接给脑子供血的大动脉，颈动脉一旦长了斑块以后的话呢，那是容易得脑梗的。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这颈动脉长了斑块以后呢，医院里面给他开点那个阿托法他汀钙片呀、银杏叶呀、阿司匹林呢，让他回家呢吃，他就以为这些药能把他这个病治好了，其实这是治不好的。
1: 嗯，
0: 你说治不好，那医院为什么要给我开呢？这叫缓兵之计。
1: 嗯，
0: 就是这些药是治不好，但是呢，它能够延缓你那个病的进程。
1: 嗯，
0: 让你那个斑块呢长得慢一些。让你那个斑块呢别掉下来给你堵死了，它仅此而已。
1: 啊，
0: 对呀，那叫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说你问给你开这些药的医生，说我就吃这3种药，我这个颈动脉的斑块是不是就能治好了？他一定会告诉你治不好。
1: 嗯，
0: 我治不好，这些药只能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你这样的病，你很多人不懂，结果呢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怎么治着治着，等到那个斑块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啊。长到足够大，或者说它啪嗒掉下来给你堵在那个血管上了，得了脑梗了，瘫痪了，半身不遂了，等到得了脑梗了，很多人才想起来用黄石膏方治了。我说你早干嘛去了，你颈动脉长了斑块用黄石膏方治是非常好治的，你不治，你非得得了脑梗，你半身不遂了，你瘫痪了，你一说话都拉拉弦子，你想起来找我治了，那不就晚了一步了吗？
1: 嗯，
0: 因为自黄石膏方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以来呢，我们用这个方呢治疗这一类颈动脉长斑块的患者治了大概快7万例左右了。
1: 哦，有这么多呀。
0: 很快就能见着改善，可是很多人不愿意治，因为他打听一打听这个价格，他觉得比他吃的这现在吃这些小药片就贵呀。
1: 嗯，
0: 他就舍不得呀。
1: 嗯
0: 啊，你不治结果怎么样啊，你等到哪一天得了半身不遂了，得了瘫痪了，你舍得治了，等到那个时候说什么都晚了。
1: 嗯，所以我们说你看太多的病症你需要引起重视，相信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有好多老人家可能就是颈动脉有斑块，但是你不知道它的危害，包括还有很多可能已经有颈动脉斑块你连诊断都没有诊断，那就更危险了。那杨老，针对于颈动脉斑块的患者用黄石膏方也能康复吗？一个疗程能不能见到明显的改善呢？
0: 用黄石膏方这种颈动脉长斑块的患者，我们是可以把这种斑块化开的。
1: 嗯，
0: 凡是颈动脉长了斑块的患者，无论你长的是软斑块还是硬斑块，
1: 嗯，
0: 无论是一侧长了斑块了还是双侧都有了斑块了，你把黄石膏方给他用上一个疗程，你看一看，你没有用过的患者，我也不建议你多买呀。
1: 嗯， 嗯
0: 啊，你就申请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用下来以后呢，一个是感觉，从症状上来讲的话呢，原来那个头晕呐、迷糊啊这些症状啊，你有没有缓解？
1: 嗯，
0: 原来那个眼睛都是模糊的，因为你眼底供血也不足了嘛，你眼睛都模糊，你现在是不是眼睛亮堂了？
1: 嗯，
0: 原来晚上你睡不着觉，白天呢犯个打瞌睡，你现在呢晚上也能睡着了，你白天不迷糊了。
1: 嗯，
0: 啊，你这些开始改善的叫症状的缓解，症状缓解了，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你上医院做个颈动脉的彩超，你看一下你原来那个斑块有多大，现在是不是慢慢给你往开化了？
1: 嗯，
0: 你说这一个疗程呢，那个斑块就化的没有了，那也不可能。但是一个疗程让你这个斑块呢由大到小，由小到无，哎，开始有了变化了，这是不是咱们再往下治疗就有了信心了，也有了希望了？
1: 嗯，
0: 这你是能治好的，你不治，你非得说是等得了脑梗了，你半身不遂了，你瘫痪了，你再来治疗，那个时候那真就晚了一大步了。
1: 嗯，所以说啊，所有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有颈动脉斑块的患者，咱们及时让这个病症的危害把它遏制在萌芽状态当中，及时有效的从根源上解决颈动脉斑块的问题。想更多了解，走进我们的节目，这样一个手段可以说真的是我们颈动脉斑块患者您的首选。有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1: 嗯，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今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
0: 是用着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3: 我用了一段了。
0: 用多长时间了？
3: 哎呀，你的讲座是太精彩了。
0: 嗯，
3: 你的医学知识太渊博了。
0: 别客气。
3: 哎呀，样样讲到了点子上，说到了人们的心里头啊。
0: 啊啊！
3: 哎呀，让全国各地的老年病人少遭多少痛苦啊！
0: 嗯。
3: 哎呀，你耐心细致的讲解和指导，使我感觉到不吃药，这病情都好了几分。
0: 我们希望这档节目的开播讲寓意文化呀，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同志啊，少遭点罪了。是什么情况呢？
3: 我先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0: 嗯嗯，
3: 我是和我老伴儿一起用的。老伴儿的情况，他是冠心病，做了一个造影。
0: 嗯。
3: 服了个药以后啊，他这个夜尿少多了。
0: 嗯。
3: 原先是这一夜是4-5次，现在1-2次。
0: 嗯。
3: 全身感觉到也有劲儿了。
0: 嗯。
3: 这血压比较正常了也。但是这个降压药我一直没让他听呢。
0: 原来血压大概是多少？现在能到多少了？
3: 原来血压是110到170-180。
0: 嗯。
3: 现在维持到是80-130-90-140。
0: 血压很好。
3: 他这个意外的收获，我感到他这个腰椎后边有一个像鸡蛋似的那么大一个疙瘩。现在小多了。
0: 现在疙瘩也小多了，
3: 小多了，一摸还能摸得着，我感觉到可能是服药时间太短吧。
0: 那再接再厉给他接着往下治啊。
3: 啊，接着治。我的情况是什么？我这个颈动脉。

0: 板块，好几个耳鸣，这耳鸣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这个服了这个药以后啊，轻多了。
1: 你用膏方治了多长时间呢？
0: 两个半月多点吧。
1: 两个半月多点，颈动脉的斑块逐渐开始往开化了。这样一来的话呢，头晕耳鸣开始减轻一些了。
0: 啊，对对。
1: 嗯，
0: 我这个失眠也特别严重。
1: 嗯，
0: 服药十多天以后就有了大的改善。
1: 嗯，
0: 嗯，发力也有了大的改善。
1: 嗯，
0: 所以说根据我们两个人这个服用不到一个疗程所收到的这个效果呢，我又筹备了钱。昨天下午和丁老师这个通了电话。
1: 嗯，
0: 继续服用。
1: 那继续服用就行了，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
0: 哎呀，虽然说我没有资格代表咱们老年人们，但是我可以说出这些老年人的心声啊，太谢谢你了。哎呀，
1: 不用客气。
0: 感谢老师和场外的这些指导老师们，特别是我的指导老师啊，丁老师，你一定很好的表扬表扬他。
1: 我表扬他。
0: 最后呢，我提两个要求啊。
1: 您说。
0: 第一个，祝愿您多保重身体，更好的为咱们全国的老年病人服务。
1: 不用客气，好，感谢感谢。
0: 第二个，咱们祝我的这个指导老师身体健康，开心快乐。
1: 好，感谢感谢，你们好好治病，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感谢了。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老师啊。
1: 好，好，再见。
0: 谢谢，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您好。
1: 你好。
3: 我老伴儿吧，用了一阵这个药，我看着挺好。他心脏一开始有点那个供血不足，表现那个他是总喘气，特别难受，总是特别不得劲儿。完了，我这听这讲座，我就给他买的用上了。他用了三个月了吧？我看他用的好吧，我想用用。现在这个毛病太多了。
1: 老伴儿他是治心脏病，他现在恢复怎么样？你详细把老伴儿的情况跟我先讲一讲。
3: 啊，行。他就是那个心脏供血不足，就这个这一条吧，他那个胸那块总闷疼，就是常出气那样的，特别不得劲儿。但晚上他有时是犯病了，冒汗的，特觉得不得劲儿，就先给他用上了。用了这三个月了吧，我看他挺好，现在看他是一切都挺好。我寻我也想用
1: 三个月，就是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现在
3: 哎，对，
1: 原来这个毛病给他治过没有？是怎么治？在医院治过还是自己买药吃过？
3: 就自个儿买点药吃，也没拿怎么耽误事，就一回犯病的时候就是害怕了，我就给他用这药了。
1: 啊，
3: 原来就吃点丹参啥的。
1: 吃丹参也治不了这样的病啊。你很多人呢以为说丹参呐、地黄心血康吃点就能把这样的病治好了、结果你越拖越重，有的人就拖成心梗，一下要了命了。
3: 啊，这一犯病就是着急。
1: 买药的时候可能你也是暂时就想试一试它。
3: 对，就暂时先看看啥样的。
1: 啊，
3: 真没想到这药是真不错。
1: 因为这个跟民间的药方子不一样，黄氏膏方真正的皇家御用的大药方子，几十位药材入药而成的，真正五脏同治。叶天士当年给康熙治的三样病当中，第一样就心脏病，因此你所有心脏病的患者，我是吃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用它都能够除病根的。
3: 是呢，看着吃不错。
1: 他吃得好，你是怎么不好？
3: 我这血压高。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那你这也是冠心病、
3: 我这冠心病挺重的。
1: 嗯，
3: 我这冠心病得有十多年了，得二十多年的这样的了。还有那个这颈动脉还有个斑块，我这还有一个萎缩性糜烂胃炎。
1: 啊，糜烂性萎缩性的胃炎。
3: 啊，现在我吃点啥药吧？我这胃都吃不了。子宫肌瘤。
1: 还有子宫肌瘤。
3: 啊，我这毛病忒多是吧？我行，我也想试试。
1: 不用试，你这个都能给你治好了。
3: 啊，那行哈。
1: 黄氏膏方的、首先你这个颈动脉长斑块呀，萎缩性的胃炎，这个容易发展大发了。颈动脉长斑块容易变成脑梗，大面积脑梗。
3: 我进那个那年住院查出来是脑梗了。
1: 已经是脑梗过了。
3: 啊，已经是就是 检查出来是脑梗了，我就觉着不得劲儿，反正不像人那个都有症状，就是住检查心住院做治心脏病，完了把它检查出来的。
1: 那你用黄石膏方赶紧治，一刻也不要耽误它。你这个情况怎么治呢？早晚先用10克黄石膏方。

0: 正饭前半个小时，你糖尿病人你随餐吃。
1: 啊，随餐吃哈。
0: 对。
1: 嗯，
0: 这是一个区别。
1: 嗯，
0: 就这么这就可以了。
1: 我这个还有这个成年，我这个嘴呀、干苦干苦的。
0: 你那
1: 个眼睛还有黑纹症。
0: 肝经胆经内有湿热之气，所以说呢，这个早晨起来口干口苦，就这个毛病。
1: 哦，白天晚上都这样。
0: 用黄石膏方里面有十一味药材调肝经的，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快的有十天半个月就开始减轻了。你这个更适合、跟爱人比较起来，你更适合用它，你赶紧治就行了。
1: 啊，这个要随餐吃是吧？
0: 随餐吃，你这个情况是随餐服用，你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1: 行，好，谢谢您啊。
0: 关注您健康吧。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是师傅啊。
0: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嘛呢，我用咱这个黄氏膏法，我听了也就是一个多礼拜啊。我就没经过跟你谈话没嘛的，我就直接就买了。那个
0: 患者比较多，真正能跟我通话的患者是比较少的
3: 啊，
0: 所以说很多患者呢实在呢接不上电话呢就开始用了。
3: 我听呢，你别你给别人讲啊，这样那我听得越听越难听，听了以后我一听跟别的老师讲的不一样，我就岁数也大点啊，这身上小毛病挺多，这毛那毛病的，肠胃不好。说这个腿也不好，腿总啊，真的现在我喝着黄石膏法以后啊，我就腿啊，看着比原来轻点。
0: 腿肿有多长时间？双腿都肿啊？
3: 双腿都肿，他年数多了，60年时候得的这个毛病，
0: 啊，
3: 就多少年了，一直都没好。
0: 这个心脏啊，这些地方查过没有？
3: 心脏查过，没什么毛病，这不先检查完了吗？先检查完了这个。说这个心脏有点那个上边那还有一点肥大是吗？那有点
0: 那左心是有点肥大
3: 啊，左心有点肥大，但是不太厉害，轻微有点。再一个我平时啊，这个就是说话呀，如果多了快了，有时候有一点哑气，啪一口气啪一口气，平时也不难受，也心也不跳不嘛的。我也没吃过药，以前呢也到吃个7天8天的，不知道那我就散了，也不吃了。我现在别的药没吃，我就吃咱这黄石膏方一种。
0: 用黄石膏方您治了多长时间了？
3: 我买两个疗程还两片
0: 啊，一个疗程多了
3: 啊。对对，
0: 一个多疗程多，用下来感觉怎么样啊？
3: 现在我有的好的我跟你说说。我的胃啊，原来啊是胃肠鸣，这是这个凉，胀，经过检查呢，那个肠胃啊，我做了检查了，做了检查，那个大肠啊有息肉，给那个6.0啊，可能是，给切除了，这个胃里呢有那个，靠下边一点那有那个血点儿，胃里头，那个
0: 有出血点，有糜烂灶。
3: 啊，那就是他说是跟针尖儿似的弄大小血点儿，跟针尖儿似的。他跟我说呀，你那血点儿跟针尖儿似的。我说有点疼，我说俺不大疼，没咱老觉着有点儿。有点儿以后呢，我吃咱黄氏膏方现在，那不疼了，好了。我这个大便呢，现在啊，我觉着比原来啊，也好多了。原来是粘便筒子，有时候又不成形的时候。一天反正也是接一次时候，也接两次时候。我到最近呢，我就说接一个来月，接一最近了，我感觉我胃好。吃饭呢比原来也吃的那个多点儿。
0: 多了，有食欲
3: 了。多了还觉着吃着好受一点。
0: 能吃了能消化得了了。
3: 反正是嘛呢，不能那个这吃凉的还差点儿。吃少了行，吃多了以后大便还。
0: 脾虚的非常厉害吗？这是脾虚了，湿气化不开，湿郁化火，时间久了以后呢，肠子上长息肉啊，胃里面有糜烂呐、有出血点呐、用黄石膏方12味药材健脾，脾能升清了，胃能降浊了，清气能够升于上，浊气能够降于下， 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肚子吃湿月提高了，想吃饭了。

0: 能够运化开来。但是刚才一个多疗程，不到两个疗程的脾的功能没有完全恢复呢，因此你吃太撑了也不行，你吃太凉的可能呢还是有点不太好。
1: 还反正是叫是原来他胀啊，他吃你晚上我都不敢吃那个主食，光喝一点稀饭，现在呢我能吃半块馒头。
0: 哎，
1: 晚上我现在能
0: 上了岁数的老同志，这肠胃功能一好了以后，人是铁饭是钢啊，只能吃进来了，气血生化有源了，身体抵抗力就越来越好了。
1: 哎，反正我还有其他的毛病还多，就这个有时候颈椎也有毛病，颈椎也疼。颈椎
0: 那头晕吗？原来
1: 啊，
0: 头晕吗？原来
1: 有头晕呢，我吃了一个多礼拜我就叫着不晕
0: 了。啊，头就不晕了。
1: 哎，我就叫不晕了。不晕了，结果检查他说我那个动脉也有点硬化，他说。
0: 嗯，多大岁数啊，老爷子？
1: 85。
0: 85岁老同志的动脉都不用他检查，也肯定是有硬化的，
1: 是吧？
0: 这么大岁数老同志了，那血管用了85年了，你说他一点没有硬化，就像脸上还不长个褶子了，这么大岁数那肯定是有啊。
1: 这回再来药我还得多买，我再来药
0: 厂。这么大岁数的老同志了，少跑两趟医院，这点钱全出来了。
1: 老师，我现在我就想了，什么药不吃，我就靠这一样药。
0: 寓意文化这种药方的五脏六腑同治同养的，它既能够治病还能够养人，高资剂型的药，这个对于很多老同志来讲，你常年的吃，你吃上100天200天300天下来以后呢，他这个身体状态明显就跟原来不一样了。
1: 我在想啊，你看我这一点有点小毛病，那点小毛病，你吃哪个些药你也吃不过来，干脆什么药
0: 你根本就吃不过来，你旧病未去，你新病又来嘛，你用这种五脏同治的药方子整体调治调治，慢慢的一点点这些病就恢复过来了。
1: 我有事就是听你讲课嘛，我就听着，我也得知识。原来我
0: 老爷子就保重身体，
1: 我就得卖两疗程了，我得卖一下香。
0: 你联系场外电话就可以了。
1: 哎，
0: 那你接着往下治疗，老爷子就这么治，你再治上一个月左右给我来一个电话。
1: 啊，行，我好，谢谢你，下回我再有事再给你打电话。
0: 我祝您健康吧。
1: 好，谢谢啊。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是杨老吗？
3: 我是杨浩啊。
4: 哎，杨老啊，我今天想麻烦您给我看看病。
3: 别客气，您说。
4: 哎，我先说说我的症状吧。
3: 嗯。
4: 那个，我症现在是主要的症状，就不是说是现在，已经就是好长时间，好长时间了，就是整天吧总是没有劲儿，特别的累，不管是干活和不干活都是那么累，我不能坐着，就是愿意躺着。
3: 嗯，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今年76啊。
3: 这种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了？
4: 这种情况得有2年了。
3: 平常怕冷不怕冷？
4: 怕冷啊，老是怕冷啊。嘴也干。眼睛也干，鼻子口都干，这个就这个症状。特别的累，你就啥也不干。也累，
3: 也累。对，在医院做过相关的检查没有？
4: 在医院吧，就是查的我这个那个眼睛吧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完了，我脑袋吧有那个前额性的脑梗塞，是双侧的。在00几年的时候吧，我得过一次那个甲状腺结节，06年是做过一次手术。做完了之后吧，好了2年，后来完了。我一查吧，又有了之后是多发性的，完了有钙化点，完了我也没管它，完始终就这样。完了心脏呢，心脏我也查过，心脏在这个三甲医院查的，做的是这个CTA， 有多处呢是这个有这个血管狭窄，最狭窄的部分呢有达到是这个管腔狭窄吧，达到60%。完还有浅表性胃炎。有胆囊炎，胆管内吧还有结石。 完经过这一段完子宫吧，还有个肌瘤，还有那个静脉曲张，这病太多了。
3: 嗯。
4: 大体上情况吧，就这些个。
3: 整体你这个病情来看呢，大的辩证是一个阳虚症的患者。你看你那个怕冷，中医讲说阴虚生内热，阳虚起外寒呐。阳气虚的人整个人就是怕冷的，而且呢不仅是怕冷，而且他乏力。怎么就乏力了？因为你阳气是人体的动力，现在动力整个是不足的，人不就乏嘛，就累嘛。
4: 对
3: 吧？这是典型的阳气虚的一种患者。由于阳气虚了以后呢，导致呢体内的痰湿内生，血液当中不干净了，这些不干净的东西沉积在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动脉硬化斑块一形成了以后呢，堵在心脏的血管上，你看冠心病、心肌缺血。对吧？眼底的循环也差了，眼睛玻璃体浑浊呀，把脑血管细的毛细血管堵了，那就是强梗。对吧？
4: 那杨老，那你说根据我这情况，你说怎么个这个简单的调整调整治那个简单的
3: 这个？你这个好几个脏腑，胆呐、心呐、包括脑子呀，其实眼睛出问题也预示着你肝呢，现在也不太好了，肝的气血阴阳也失衡了。因此呢，我们需要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嘛，就是心肝脾肺肾整体要调理它了。通过黄氏膏方呢，这样的药方呢，这就是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调肝胆的有十一味药材，你经常发作那个胆囊炎呐、是油厌油腻啊，是爱生气啊，这些情况你逐渐的往过调。养心的有八味药材，生阳气通血管，冠心病冠状动脉上的粥样硬化斑块一点点的开始给它往开化。这样呢，尤其是夏季呢，不管就是你这个腔梗啊，眼睛的玻璃体浑浊呀，还是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的问题呀，胆囊的问题呀，通过夏季，你这种阳虚症的患者，夏季治是最好的时间了。夏季外邪的阳气最足的时候，叫借天时助药力嘛，你这个时候用黄氏膏方调一个月，比秋天冬天调两个月效果都要好。
4: 那行吧，那麻烦杨老了。
3: 别客气，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杨老，你说我要用的话，你说我得用多长时间呢？
3: 六瓶是一个疗程，你要用呢，你经济条件差的，你也先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治它，你不要多买，就一个疗程，你用下来以后方方面面见成效了，认可了，你再接着买。
4: 那行吧，谢谢杨老。
3: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好的。
3: 好的。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我们全家啊，全受益啊，吃这个高方啊。
3: 高方全家好几口都在用呢。
5: 都受益了。今天我们都吃到六个月了。都吃到六个月了。
3: 都是谁在用啊？都是什么病啊？
5: 我和老头俩，我们都80多岁了。
3: 老两口都80多岁了。
5: 哎
3: 呦，太好了，赶上这种好时代，你看有机会用这种药方子治病了。原来都是什么病啊？
5: 老头啊，是常年卧床啊，送屁眼流息，完事吃3天就好了，就定住了。现在自个能下地呀、能下床啊，去便去。
3: 哎呦，老爷子得的什么病啊？脑中风啊？
5: 他呀，小脑萎缩，被车撞了以后吧，脑袋捂住血，那块玩意儿能压开的。
3: 脑出血了以后，车祸外伤导致的脑出血了，脑出血压迫了神经以后呢，导致这个后遗症了，是吧？
5: 就剩下一块，给医院取剩一块，还到老就是压在这左面一嘎子，有一块。
3: 同时还合并脑萎缩是吧？
5: 完事合并脑萎缩。
3: 那老爷子原来就等于那动也动不了啊。
5: 动也动不了。
3: 而且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躺床上说拉就拉下了。
5: 他送那屁眼滋滋溜。也不能吃多少玩意儿，吃点玩意儿就送屁眼，就喝3天，那就马上就好了。
3: 马上就能控制住大便了。
5: 控制了， 又隔了一个来礼拜吧，开始自个能动我能拉粑，自个下地能大便了。
0: 又吃了一个礼拜，也就加起来十来天的功夫呢。原来呢下不了床，十来天用钢方能下地了。
5: 啊、那扶子能下床啊，能大便。他现在吧就能吃啊。他怎么吃完这个膏方，他怎么总饿呢？
0: 总饿呢，因为你身体亏空太大了。卧床这么多年下来以后，他身体亏空太大，
5: 哎、
0: 原来脾虚躺在那儿呢。一天肠胃也不运转，吃不进去东西，他身体亏空大了以后，现在呢脾胃的运化功能增强了，他不就能身体缺的东西太多了，他一个劲儿的想吃嘛。
5: 哎呀，他啥都想吃啊，他饿狼似的，他黑黑吃，黑黑吃，白呀白呀吃。
0: 这么大的病症的患者，上了岁数80岁的老同志了，怕他不吃呀？你还怕他吃呢？他放开了吃，他想吃什么吃什么。
5: 现在吃完事他爱拉粑粑。原来下地拉的是黑粑粑吧，现在人的色儿的变过来点儿了，
0: 颜色变黄了。那等于现在用了半年6个月的膏方下来，老爷子能下地了，能把大小便自己送了厕所里了。
5: 打电视干啥个人都行。
0: 像这种患者，如果不是自己亲身体验了，信都不信。要别人说3天就见效，大便就能把住门了，10天左右下来就能下了床了。你作为所有得过脑血栓的患者，信都不信呢？你看这自己用了以后呢，自己老伴就是这样的。
5: 我在家我呢，我也80多岁了。
0: 嗯。
5: 我是怎的？我是气管啊，上不来气儿，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5: 你说这效力哪有这么大的？我现在吧。眼壳睡觉我一点也不喘了，完了还有这个咱俩吧，最主要的就咱俩血压特别稳定，俺俩血压全都正常。
0: 哎，血压正常，他得过脑血栓、脑出血的病人就不用担心犯病了。
5: 我们血压可正常了。
0: 那好啊，那原来你老人家是什么？就是齁着气喘的，拔不上这口气呀。
5: 啊，现在好嘞。
0: 现在用膏方，现在喘气顺顺当当的。
5: 哎呀，那。你就眼科躺着没事儿。
0: 哎，眼科能躺的话，那气管炎的患者基本上好一半了。
5: 我都好了，没有了。
0: 因此，气管炎的、肺气肿的、慢阻肺的、肺心病的患者，咔咔咔的老咳嗽啊、吐痰呐、啊、喘呐、啊，吃民间的药方的治不好的，用膏方这都能够治了。
5: 我这个气管是怎么事啊？我做的工作吧有毒，完事就是就像打地窝压气似的，就这么上不来气儿的，见风。能好，现在好了，现在都好了啊。
0: 啊，那是晨曦肺可能是导致的职业病啊，半年左右都好了，非常好啊。
5: 那个，就这个小张啊，就张大夫，
0: 嗯，
5: 他现在太好了，他对我们家太负责任了。
0: 嗯。不用客气，我
5: 表扬
0: 张大夫，我表扬他。另外呢，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江教授您好。
0: 哎，
6: 我呀，我一个月以前呢，我做的假那个肾上腺结节手术，
0: 嗯，
6: 还做的肾囊肿，
0: 嗯，
6: 这俩手术一块做的，
0: 嗯，
6: 3月13号是吧？
0: 嗯，
6: 人家快一个月了，我现在身体虚，休息睡觉不好，老出虚汗，
0: 嗯，
6: 睡眠不好，大便也不好，胃口也不好，弄得我。
0: 嗯，
6: 我想这种病吃您的药对他对影响吗？这个肾上腺的上面，
0: 对那个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6: 对，我问问，我问你意思啊，我不问明白，您这是您教授的吗？您问明白我好吃的吗？
0: 对，问明白了以后再用，问明白了以后呢，心里的这个疑惑打开了以后呢，他就更放心了。有什么不明白的问是对的。
6: 对吗？
0: 对，因为就拿你这个肾上长结节呀、肾上腺有结节呀、囊肿啊这些情况呢，其实用黄氏膏方本身对这些病症有非常好的治疗的作用。那么你做完手术了以后呢，伤了元气了，导致你气虚了，出现了虚汗呐、
3: 包括胃口也吃饭也不行啊，睡觉也不行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用黄氏膏方呢去养元气、固元精，同时呢强壮五脏六腑的功能。一个是对于这个肾上腺结节囊肿术后呢身体的恢复啊、元气的恢复啊、你出虚汗呐、啊、胃口的这睡眠的整体的调理呢大有好处啊。
6: 哦，所以不要我问问您呢、啊，
3: 嗯，
6: 对吧？
3: 没问题，可以用。
6: 这个能不能吃？这个吃的量能不能吃法？
3: 您这种情况呢，今年多大年纪？
6: 76了。
3: 76岁，最近就是这个睡觉就瞪着眼睛睡不着啊。
6: 反正不睡，睡的时候睡得少，迷迷糊糊的，
3: 不踏实。
6: 哎，打没做手手术之前睡眠就不好。
3: 嗯，胃口是以前就不好呢，还是做完手术不好？
6: 胃口是做完手术，做完手术后，做完手术啊以后出院的当天就拉肚子。我说我们在那医院受凉了，还是他今儿吃那个洗肠的药有关系。
3: 嗯，现在这个大便怎么样？
6: 现在大便正常了，现在胃口不好受，出虚汗。
3: 嗯。
6: 哎，睡不着觉。
3: 嗯。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用黄氏膏方先怎么吃呢？先早晚先用5克。
6: 哦，5克。
3: 早晚各5克，先吃1个星期。
6: 哦。
3: 1个星期下来以后呢，感觉怎么样？看一看，根据你自身的感觉，给我们来一个电话，然后呢，肠外老师会给你做调整的。
6: 哦，我还问您一下，今天有什么忌口的东西吗？
3: 用黄氏膏方期间的话呢，别吃生萝卜，别喝浓茶。
6: 哦。吃一个荤性的肉嘛，没问题啊，
3: 都可以，少吃点，不要大量的吃就行。
6: 哦，不有也对我吃也管事儿嘛，舌头也腻啊，舌头吃很，
3: 嗯，
6: 我湿气重
3: 啊。你舌苔胖大，你从你这个胃口就能看出来，你舌苔厚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比较明显，这肯定是脾虚了以后湿气困脾吧。
6: 对，我咋前后一年就这样。
3: 嗯，对，
6: 不管是做手术，
3: 肠胃功能不可能就做一个手术就导致你肠胃不好了，因此这种病它一定是，肠胃上的毛病大多数都是长年累月形成的。
6: 哦，
3: 对，所以说呢，这个它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因此用黄氏膏方的话呢，它健脾的药材有12味呢，人参呐、啊、黄芪呀、啊、茯苓啊、党参呐、啊、白术、陈皮、炙甘草这些药材都是健脾利水师嘛，能把体内的湿气化开了。慢慢吃饭就香了，舌苔就没有那么厚了，齿痕没有那么明显了，人的精气神慢慢就上来了。
6: 好嘞，谢谢您啊。
3: 好，你用一段时间什么情况，你给我来电话。
6: 好，谢谢您啊。
3: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6: 谢谢，好，谢谢。
3: 好，再见。
6: 啊，再见。
3: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杨浩老师您好。
3: 你好。
7: 啊，我那个有3个问题跟您说说吧先。
3: 嗯。
7: 第一个就先说说我用药的情况。
3: 嗯。
7: 我用药有1个多月了吧。
3: 嗯。
7: 一个是血压呢，比较稳定了。
3: 嗯，
7: 就不像以前就忽高忽低的。
3: 嗯
7: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完了我这个左腿基本上不怎么疼了。
3: 嗯，
7: 原来我两个腿都疼，走道儿也挺费劲的，现在就这个腿不疼了。
3: 嗯
7: 啊，就这样，挺好的。
3: 嗯，
7: 再就睡眠也有改善，也挺好的。
3: 嗯，
7: 那个便秘情况呢也有好转。
3: 原来睡眠是什么情况？
7: 睡眠我就是，有时候晚上起夜吧，回来以后就睡不着了。
3: 嗯。
7: 就挺长时间有时候才能睡着，现在反正起夜回来吧，躺那一会儿也着了就，挺好的。
3: 嗯、
7: 啊，我那个高血压呀，我已经是，快30年了。
3: 嗯。
7: 啊，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呢是40多年了。
3: 嗯，
7: 啊，
3: 没想到40年的腰间盘突出，该吃的药、该用的方法基本上用遍了吧？
7: 啊，反正是，稀里糊涂的药也没少吃，什么理疗也做了，
3: 嗯、
7: 什么这个那的。
3: 嗯，
7: 啊，这个营养情况跟您说说。 我最主要的想问问我闺女那个事儿。
3: 嗯，
7: 我大闺女啊，她是，我先说她的病吧，她得了多少病？您有个想法。
3: 那多大岁数孩子？
7: 今年51。
3: 哎，
7: 我今年都74了。
3: 哎呦，我听你这个声儿啊，像50来岁的人，我还没听出来呢。
7: 是吗？
3: 嗯嗯。
7: 啊。他以前得过的病啊，就是最开始得的那个是甲亢，
3: 嗯，
7: 甲亢吃的那个碘131放射性的那个药，
3: 嗯，
7: 后来好了，
3: 嗯，
7: 好了以后就又得了那个两口子下岗了，
3: 嗯，
7: 这个反正受点刺激，
3: 对，
7: 就是那个得了那个抑郁症了，
3: 嗯，
7: 现在知道叫抑郁症，那会儿不知道，也不说话，
3: 啊，
7: 也不睡觉，瞪着眼睛，
3: 对，
7: 哎呦，可把我愁死了，然后那会儿。
3: 嗯，
7: 后来那个又找这看又那看的，在医院也看不出什么，也不知道，
3: 嗯，
7: 现在知道是抑郁症了，那会儿不知道。
3: 对，
7: 后来那个又住院，又找中医给看完了，后来又上，最后还是不行啊，就不睡觉，
3: 嗯，
7: 后来就他们告诉我说不行，上精神病院吧。
3: 嗯，
7: 又给弄到精神病院住了3个礼拜的院。
3: 嗯，
7: 哎呦，差点没回来以后那个睡觉是好了，
3: 哎，
7: 精神好了，心脏病又得了，心脏病又厉害了。
3: 啊，
7: 他说你这个他是属于那个二尖瓣狭窄，
3: 嗯，
7: 闭锁不全，
3: 嗯，
7: 说这个吃药不管事儿，就得做手术。
3: 嗯，
7: 我说就想问问您这个事儿，要是出，
3: 嗯，
7: 吃这个黄氏膏方，哪怕能给他往后延几年也行啊。
3: 而且他这个50岁左右女同志呢，这么多的是经历过这么多的病症的话呢，孩子他身体比较弱，
7: 嗯，
3: 再加上他正好在。他可以，
7: 现在身体还可以，没吃别的药。
3: 对，
7: 他现在就吃一种那个华法林吧，叫华法林，是不是？
3: 用华法林，嗯，抗
7: 凝
3: 的药。
7: 那个吃那一种药，而且就经常去化验。
3: 对，到这个年纪的话呢，给他调一调身体，让他的女同志在50岁左右呢，身体不逐渐奔老年了，这就更年期前后嘛，
7: 嗯，
3: 五脏六腑的功能开始老化和衰退。这个时候给孩子用黄氏膏方把五脏六腑养护养护，他那个瓣膜那个做完手术呢，我考虑呢得推迟几年，这是最基本的。有的乐观的，我们治过这种患者，经过治疗以后呢，各项指标非常的理想，他这个置换呢有些。
8: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9: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887
10: 88.7 88.7 FM，
9: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887。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营养早餐吃什么？
14: 燕窝银耳羹。
13: 日常代餐吃什么？
14: 燕窝银耳羹。
13: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5: 云南887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 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闷烧杯哦。
1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7: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1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7: 什么？89？
1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3: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现在常规体检基本都包含幽门螺杆菌检测，他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检测被如此重视，普通人有必要特意去检查吗？
20: 幽门螺杆菌呢，其实现在被更多的老百姓呢所熟知了，是在体检项目当中设置这样的一个检查是必要的。因为幽门螺杆菌是作为我们上消化道疾病的最常见的一类细菌，其实在我们很多地区的感染率呢是在40%到50%之间，跟各地的一些经济水平还有卫生习惯有所不一样，有的地区可能会低一点，有的地区可能会更高出这个水平。普通人我们建议还是进行一个筛查，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症状，那么大概50%-60%的人群呢不会有任何的一些症状，可能少部分的一些人群会有这个间断的消化不良或者是口腔异味、口臭等样的一些表现，当然它可能不会联系到会不会和这个细菌感染有关系。那么甚至的有的这个人群还会出现一个间断腹泻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在这个人群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还是都要进行一个筛查。
19: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营养早餐吃什么？
12: 燕窝银耳羹。
11: 日常代餐吃什么？
12: 燕窝银耳羹。
1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5: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5: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5: 什么？89？
1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即可下单。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887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倒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想知道幽门螺杆菌检测前有哪些注意事项。
9: 这个检查呢，我们一般是要求空腹是最好的，当然我们检测的一个条件呢，也有说是在进食以后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进行一个检测。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在这个检测的过程当中，因为结果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检测前是不是服用过抗生素，是不是近期服用过相关的一些胃药，可能会影响到真实情况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建议在检测前，除了刚才讲的建议最好空腹以外呢，还是希望他在近一个

0: 院内没有服用过，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生素。第二个，检测前的两周之前呢，最好是不要使用 PPI， 也就是我们讲的拉唑类的相关的一些胃药。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我讲个故事吧。
9: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0: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1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

0: 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2: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想知道碳13和碳14有什么区别，老百姓应该怎么选，备孕人群儿童能做吗？
15: 这个碳13、碳14作为我们临床上面检测幽门螺杆菌的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其实是非常的普及。那么有些人也了解，可能碳14会存在辐射，在备孕期或者在哺乳期、青少年儿童这样的一些情况下，是优选这个碳13呼气实验的。但是在老百姓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

0: 误解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碳十四来讲，这个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它有辐射，但是我们讲的这种辐射和我们的这个 CT X 光的这样的一些辐射，它的射线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自然界，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光，像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都会存在一些辐射。那么碳十四的辐射，它含有的这样的一些生物辐射，也就是我们的低能的贝塔辐射，它是和自然界存在的这样的一些辐射是一类。比如说我们做一次这样的一个检测，可能受到的一个辐射还不如我们抬着手机玩一天这样的一个辐射量。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

0: 干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珊瑚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2: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

0: 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 为啥偏要在身体

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你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

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90岁的老头子，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膏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

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

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

0: 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下面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你辛苦了。呵呵，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0: 啊，
2: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2: 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椒老高的效果，希望胡老师啊，
0: 哎，
2: 能给我指导指导。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的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
0: 嗯，
2: 从那以后啊，就是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2: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0: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
0: 嗯嗯嗯。
2: 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0: 嗯。
2: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0: 嗯嗯。
2: 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你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0: 嗯，
2: 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0: 啊啊，
2: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

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

0: 就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0: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1: 啊，
0: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2: 哦，
0: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一年了。嗯，哎，这胡家老膏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两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
1: 嗯嗯嗯。
0: 哎，就吃这胡家老膏这一种药。哎，感觉这效果还真挺好。
1: 嗯，
0: 哎，也不早播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1: 你看，
0: 嗯，
1: 多好啊！
0: 哎呦，
1: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0: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呀，我这三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
1: 嗯，
0: 哎，但是只是缓解。三天两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1: 非常难受。
0: 哎，
1: 嗯，我能理解。嗯，
0: 哎，你说叫这病闹的，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啊、
1: 嗯，
0: 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哎，成天在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后来吧，
1: 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0: 对呀、啊，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
1: 嗯，
0: 后来呀、啊，听您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些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哎，
1: 啊，
0: 最后就彻底不吃了，嗯，
1: 哎，
0: 哎，心脏这些药停了以后啊，也一直没再犯过。
1: 啊、你看多好，
0: 哎呀，我这，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膏这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
1: 啊、
0: 不是姓李吗、
1: 啊？
0: 嗯，叫啥来着？我也忘了。嗯，
1: 啊、李老师，
0: 哎、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
1: 啊，
0: 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
1: 啊、
0: 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
1: 啊、
0: 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三顿这样吃，
1: 嗯、
0: 哦，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1: 你看看，
0: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5个月多了吧、
1: 啊？
0: 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
1: 啊，
0: 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
1: 嗯嗯嗯。
0: 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1: 啊，
0: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
1: 嗯，
0: 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
1: 啊、
0: 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
1: 啊，
0: 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
1: 嗯，
0: 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嗯。
1: 嗯，
0: 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0: 这5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
1: 你看看、
0: 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这右耳朵一样了。
1: 嗯，
0: 嗯，哎呀，我
1: 这
0: 一想、
1: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膏 啊，
1: 啊
0: 真是宝贝，特别神奇、
1: 啊、
0: 哎，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
1: 啊，
0: 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
1: 啊，
0: 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
1: 嗯，
0: 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呦，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这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

0: 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1: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0: 自从吃了你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啊，哎呀，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两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椒老糕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
1: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所
0: 对，
1: 以改变多大？心脏好了，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我们把它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椒老糕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这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那都没有这个胡椒老糕好使。
1: 是，
0: 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
1: 没
0: 不
1: 错，
0: 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带来健康。
1: 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的，
1: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
0: 就
1: 您
0: 是
1: 自
0: 嘛，
1: 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就
1: 所
0: 是
1: 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这是非常不易的。
0: 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哎，也是
1: 好的，
0: 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您那些学生，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好，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
1: 好，
0: 好，
1: 咱先提到这儿
0: 再
1: 吧。
0: 见。
1: 好，再
0: 哎，
1: 见，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
1: 你
3: 了。
1: 好，欢迎你
3: 我姓贺，今天其实我为了是山西太原人。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胡椒老糕，听到。

0: 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1: 嗯。
0: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护家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1: 啊啊啊！
0: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嗯，
0: 我听见你节目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护家老高，我已经吃了快七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0: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1: 颈椎病，嗯，
0: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了，
0: 啊，第一节是钙化，四五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三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三四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耳三尖瓣轻度反流，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休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完了这个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0: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的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
1: 啊，
0: 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1: 啊，
0: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舒服的像过电，拿什么东西自己觉不出来。
1: 嗯。
0: 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
1: 嗯。
0: 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
0: 太好了。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转色沉降降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汗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出脑袋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

0: 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藿香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
1: 啊，
0: 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都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糊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种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啊、没错，
0: 啊，
1: 这些
0: 同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老，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
1: 嗯嗯嗯。
0: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肝老膏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这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见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藿香老膏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啊，对，胡老，整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藿香老膏之前、
1: 啊、
0: 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藿香老膏。
1: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藿香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它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藿香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我坚持吃的藿香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藿香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0: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

0: 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
1: 啊、
0: 好，祝您更好，好吧？
1: 啊，啊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0: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双目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0: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哎，眼睛双目失明了。
0: 啊，
3: 哎，
0: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0: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吃您的药
0: 啊，
3: 啊，胡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0: 啊啊。
3: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0: 前列腺的
3: 毛
0: 病是吧？
3: 哎
0: 啊，
3: 卖尿裤子。
0: 啊、哦，
3: 嗯，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
0: 嗯，
3: 有这老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
0: 哦、
3: 嗯，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
0: 哦。
3: 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哎，跟他结婚了。
0: 啊、
3: 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
0: 嗯、
3: 突然间呢他这心脏病啊没了
0: 啊，
3: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
0: 啊、
3: 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0: 哦，
3: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
0: 嗯，
3: 完了他里头也不烧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可这是前列腺炎。我这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
0: 嗯、
3: 回家了这么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10000块钱。
0: 啊，
3: 留10000块钱呢治我的病。啊，我吃的胡椒老高。哎，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哎、
0: 进步多快呀、啊！
3: 哎、眼睛呢？我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啊，还有点亮光了，瞎了70多年了，多少还有点亮光，太阳一照啊，
0: 嗯、
3: 还晃眼睛。
0: 呵，你看看、
3: 啊、
0: 效果多好啊，是吧？
3: 效果这行，原来我不服、
0: 嗯、
3: 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儿呢？
0: 嗯，你看看
3: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这么好的方子，他给公家干啥呢？他不留着呢？你看，
0: 哎，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3: 哎哎，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回了，大见成效。
0: 嗯，
3: 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
0: 嗯，
3: 胡大夫，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这耳朵爱响，
0: 啊，
3: 这回耳朵也不准你响了。
0: 哦，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哎哎哎。

0: 原来我不相信。
1: 嗯。
0: 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
1: 啊。
0: 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啊。
0: 哎，
1: 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0: 哎，也不胀肚了。
1: 嗯
0: 嗯，
1: 好的，
0: 这问题。
1: 哎，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啊，坚持用胡椒老膏，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0: 哎，祝您身体命在晚家，身体健壮。
1: 哎，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6: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7: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4: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8: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9: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0: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8: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1: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用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
9: 梁玉霞

0: 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医学世家出身，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医名师等头衔，用毕生精力钻研中西医结合，持之以恒，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对于疾病的诊疗最为拿手，中西医结合独具慧心，不论在临床治疗成效或是学术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可谓造诣颇深。医为人人之术，必具人人之心。现在梁老师用医者仁爱之心，诊疗精专之术，为全国所有病痛患者答疑解惑，治疗病痛，带来了希望和长久的健康。
1: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隆重请出本栏目的特约嘉宾，最美好医生梁宇霞。梁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教授啊，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不仅在听众当中掀起了助力健康的浪潮，还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对于您的加入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难以置信呢、因为过去想要找您看病挂号都得排上几天，但是现在呢，只要大家每天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就可以实现零成本，不花一分钱的求您看病诊病。所以大家都觉得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真正的是做到了把好医生带到了大家身边，是一档确实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栏目。
2: 这个其实吧，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感谢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好政策。因为咱们国家呢，在“十四五”期间，它有两项重要的提案，我估计可能有的朋友呢也知道一些。第一个呢，就是要多方位的提高中西医结合水平，这是第一个提案。那么还有一个提案呢，就是要完善西医学习中医制度。那么在提高中西医结合水平的这个提案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要加强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的一个改革创新，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那我们这档节目呢，其实之所以我们说今天可以很成功的一个创办，其实也源于这个。因为中西医结合治疗，其实是我们未来疾病治疗它必然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你像过去，那咱们说过去的这个医生他怎么给患者来看病的，基本上都是患者家属啊，比如说赶着马车赶着驴车啊，咱们说条件好一点的可能有的家里会有一台自行车，然后请大夫到家里边给患者看病，就是哪里有患者医生呢他就会走到哪里。你像我母亲那个时候给病人看病也一样，只要有患者，他不管多远的这个路程，他都要出诊。那这个药箱一背，你像有的时候他可能出去得三四天，这样才可以回来。啊，当然现在呢，那我不说大伙儿也都知道，我们时代发展的很快了。其实对比你像过去说三五个村子里边只有一个赤脚医生的这种医疗匮乏年代，那现在咱们说呢真的是很发达了。你像每个地方咱们说呢不光有一家三家医院，对吧，像一些城市起码有两家有三家大的综合的这个三甲医院，另外还包括像有这个社区医院，包括像一些专科类的这个医院，这个治疗条件它非常好，那就我们说的有病可治有药可吃。但是呢现在大家我们说想要看病跟过去不一样，在哪儿呢？是患者追着医生满世界的跑。所以其实呢现在我们说医院很多啊，仪器也很先进，但实际上老百姓他还是存在看病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说这个难它难在哪儿呢？第一个呢就是在关键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可以给你一个确切的一个答案。啊，患者手里边就像大伙说的，我拿了一大堆的这个检查报告单，

0: 说如何来治疗。那么在这个重要的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没有一个医生说能够给你来拿主意的，敢说真话啊，去告诉你说你这个病我们到底怎么治，这个药到底有没有必要来吃，包括说你这个手术他是不是说我非做不可，就是没有人他敢于给你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说到这儿呢，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肯定大伙儿都经历过的。像有的朋友跟我说，哎呀梁大夫，其实我们也看了很多的这个医生呀专家呀，他们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主意你自己拿，这是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所以说呢，往往我们作为患者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朋友就会想，哎，身边如果说有一个像朋友一样敢说真话愿意说真话的好医生，那该有多好啊，起码能给我拿一个主意。
1: 梁教授，您这句话可是说到咱患者的心坎里了，大家伙身边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好医生，在关键时刻帮大家拿主意，帮着看西医报告单，帮着指明治疗方向。我想有了梁教授，咱们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0: 我呢不但要做大家身边我们说呢敢说话而且说真话的医生，告诉大家呢说你这个病我们怎么治，而且我更要让大家伙呢全方位的来了解你身体还有你疾病的这个情况，让大家呢明明白白的我们去治病去吃药。你看聊到这儿吧，就是我啊跟大伙说一说，就是现在有一个挺奇怪的这样的一个病态现象是什么呢，病人去医院里看医生对吧，提前排队缴费，那么结果呢就是看到医生以后呢，我们这个患者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好像说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儿一样啊，就咱们说好像理亏似的，就是看病呢大家的那种感觉就像是祈求医生来看病一样，就是求人的这种感觉啊。那咱们说你得病他有错吗，那谁也不愿意生病对不对，而实际上这个病人和医生之间呢他也不是说谁求谁的关系。所以咱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来讲就应该大大方方的看病，就是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得详详细细认认真真的你去问啊，比如说这个问题大夫讲完了我还是不清楚，你可以反复的去问，你得问明白了，因为你对自己的这个病情呢我们说它是有全部的知情权的。而咱们找医生来看病实际上是对医生的这种信任，而作为医生来讲呢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必须要尊重患者热爱患者，我觉得是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呢，就是患者至上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得让患者知道说你的病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回事儿，而且作为大夫来讲应该是毫无保留的那全力的我们说想办法把病人的病治好。那说究竟采用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才是最适合我们患者的，说什么样的钱该花啊，什么样的钱不该花，这个我都要详详细细明明白白的我要给大家讲明白，就是我们要做一档有良心的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我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伙呢我们足不出户我们就可以做到求医有门，也不用让大家满世界的我们说跑的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你挂号不用你等号更不用说你花钱，我们就能让你把这个病看好看明白。这个就像我母亲当年跟我说的一样啊，我母亲曾经说呢，让医生满天下的跑总比呢让患者满天下的跑要好。
1: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患者急切需要的一档栏目，尤其梁教授更是目前业内唯一一个学贯中西医的泰斗，既能运用中医辨证施治的整体观，又有西医化验检查诊断治疗的手段，可以中西

0: 西医并用，全方位的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治疗的更彻底。
1: 嗯，其实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它这个完全取决于说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病人。因为中医它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优势。这个就看你说能不能找准啊这个患者身上的问题，同时呢给出他最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这是最主要的。你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比较高发比较常见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病来讲。那我们说到高血压，大伙儿说一说西医怎么治啊。好多朋友都不用说啊，老师我们都知道，我们天天都在吃降压药，对吧？而且现在的降压药我们说呢做得很好，有的做成这种控食片的，一天吃一次就可以。这是西医常用的方法，就用降压药。但实际上这个导致高血压的原因很多。你比如说我给大伙举一个例子，颈源性的高血压。有一部分患者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他只吃降压药他是没有用的。那就我们说的治标不治本。那么中医呢，我们说脉诊它是可以摸出来你颈椎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脉诊它摸不出来说你颈椎它是长了骨刺了，还是说呢我这个小关节紊乱了。这个脉诊它是摸不出来的。那么你像针对这样的一类患者，我们说单纯的我们用中医或者说我们用西医，那肯定是治不好这样的一个病的。嗯，像颈源性高血压的患者我们接诊的就很多的。啊，我记得其中有一位患者吧，他这个高压能达到200多，然后头晕头疼。那从西医来看呢，就直接可以诊断为什么呢？重度的这个高血压。非常高了。哎，因为一旦控制不住他是有出血的这样的一个麻烦的。但是呢用这个四联的降压药呢，像这样的患者不见效。那么基本上如果说中医啊对这样的高血压的一个患者，他的一个辨证是什么呢？肝阳上亢，那用天麻钩藤饮这样的一个方法。结果这个患者他效果呢也很一般。后来呢他也是听朋友介绍，然后就到我这儿了。那么在和患者详细沟通完以后呢，首先他有一个经常伏案工作这样的一个习惯，而且颈肩部呢他有很典型的压痛感，所以我就让他拍了一个颈部的 X 片，结果发现这个患者呢颈椎小关节紊乱，他是牵拉压迫了交感神经节，然后导致这个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升高。那么我们从中医脉诊这个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颈项的经脉瘀阻，就是督脉阳气郁遏上冲于脑所导致的。所以说这个患者呢我就直接让他把这个西药就停了，然后呢给他用什么呢？用清脑通络汤。就是我们除了用这个钩藤来解决他肝阳上亢的这个问题，另外呢还加用了丹参啊、川芎活血行气，结果就不到一个礼拜他这个血压就恢复正常。同时我也让他坚持做颈椎的这个锻炼的方法。你像后期随访这个患者，他的血压再没有出现反弹这样的一个情况，稳定的非常好。那基本上就一个正常血压指标，高压130啊，低压在85左右。其实呢就是从我而言来讲啊，我觉得我只是一个传承中医岐黄之道的一个后辈，研究西医精髓的一个学生而已。可以说我之所以能来到咱们这档节目，那就是把我的一些行医的经验，包括你像我们总结的这些好的方法成果啊分享给大家。其实就是希望啊这些方药这些方法能真正的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你像我们对中医有所了解的这些朋友，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咱们古代著名的大医家孙思邈，就是他在《千金药方》当中呢，他说过：“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它是最贵重的，就是比这个金子它还要贵重。那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我始终啊，是对生命呢。

0: 抱有一种敬畏。哎，我觉得不管是就是说这个祖传的一些药方，还是说你像我后来研究的一些中西医结合诊疗的这个方法，它都是来源于病患，所以肯定我们最终也要用于这个病患的。为什么它贵重？是因为它能医好病，所以它才会有价值。那作为医生，我们说呢，好的这个药方，好的方法，就是要服务于广大的患者朋友的，这一点咱们说呢无可厚非的。
1: 梁教授，您太谦虚了，我们节目组啊能邀请到您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梁教授，昨天节目的最后您提到了，之所以让您下定决心想要走中西结合治疗这条路，是因为一个重大的事件，到底是什么事儿呢？您今天能继续和我们讲一讲吗？
0: 咱们今天啊继续跟大伙儿讲一讲。你像昨天吧，昨天我和大伙说了，就是我在急诊当中用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快速成功的救治了高烧惊厥的这个患儿。所以一时间吧，跟大伙怎么说呢，我成了医院里的名人了。虽然说你像有一些老师有一些同学感觉就是说我是那种歪打正着啊，毕竟你想他们一直都是学西医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认知呢，始终就是认为这些数据呀、指标呀，这是硬道理啊。但是我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认为半路出家啊，阳不阳，中不中。不过呢，就是我们医院里的这个相关领导，他对这个是特别重视的，因为毕竟当时这个事儿呢，可以说被医院里争了光。而且在关键的时候呢，临危不惧，我们说帮助患者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保全了一条小生命啊，所以这是大事儿。后来吧，就是我们医院呢就接到了一个国家派发的一个救治任务。什么任务呢？就是我们国家有一名著名的运动员儿，那这个具体是谁呢？节目当中我就不方便透露了。那他这个事儿呢，我跟大伙儿呢一起聊一聊。因为他是要准备参加世界大赛，这样他每天就是超负荷的一个训练，然后意外受伤了，而且是很严重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膝关节的髌骨已经错位了。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说这个骨头它错位了，疼不疼？非常疼，那就特别特别的疼。但是他不服输啊，他就要求比如说打激素或者说打封闭针，就是一定要坚持。因为当时距离这个大赛呢就不到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了，而且他自己认为说完全能够坚持得住。就像我们经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十年磨一剑啊。所以他一直等待说，哎呦，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能崭头露角啊，能够取得一个好的一个名次。这个我觉得作为每一个人来讲肯定都是很理解的。但是你想，那个时候如果说因为他有伤放弃这个比赛了，作为他自己来讲，这关能不能过去？过不去的。而且他也想，我也对不起国家呀，对不起教练员的一个栽培呀。所以当时呢，他一直就带伤坚持训练。那么他除了说这个髌骨错位带来的这个疼痛呢，他在训练当中呢经常就出现一个绞索的这个情况。哎，这个绞索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的这个一条腿会突然一下就动不了了。因为如果说这个重心不稳的话，整个人就很容易摔出去，这个就很危险。啊，但是他非常非常有毅力。他就是用那个绷带，就是硬生生的把这个髌骨给他掰回来。然后就这样的一直坚持训练，一直坚持训练。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就天天用那个绷带呀，皮肤都要缠烂了，所以教练都特别心疼他，心疼的掉眼泪。但是教练也想，就差最后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了，如果说加以调养，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他也好，教练也好，就是抱着一种赌一把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从医生的一个角度，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看，其实这个是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来继续的。那结果怎么样呢？啊，他也是凭借

0: 这个惊人的这个毅力，成功的完成了比赛，而且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但是我跟大伙儿讲，就是在比赛结束的那一刻，他站不起来了。他是被家人抱到这个轮椅上的，然后呢，连夜飞到国外做了这个手术，从他膝关节里边取出5块碎骨。我们大伙儿可以想象，他这个关节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其实我现在说起这个事儿啊，说心里话，真的很心疼这个朋友。包括你像他部分的半月板，包括这个软骨板，他磨损溃烂的这个地方呢，都是通过手术呢给他摘掉了。这个手术呢，他是在国外做的，就是为了让他呢得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康复呢，回国以后呢，就立刻安排到了我们医院。当时来的时候呢，他是坐着这个轮椅推过来的，就是手术成功嘛，很成功，但是术后的康健更为重要。因为上面的这个命令是呢，全力保住他自主的行动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让他站起来走起来。而我们医院呢，因为当时呢是我们国内非常权威的医院，那他的这个权威呢就在于他外科手术，包括他这个设备的这个先进。而患者的情况呢，我们说呢，因为他已经在国外呢完成了这个外科手术了，到我们医院来呢，其实真的让我们医院里的这个领导啊是有一些措手不及的。那上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任务了，所以院里边呢也是紧急召开会议，就是抽调出各个相关科室的精英骨干来共同商讨啊，说他的这个情况我们如何来帮助他进行康复啊。当然首当其冲的肯定就是骨科了。那骨科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骨科的一个建议说，是不是能够把残余的这个关节都摘除了，然后用国外的人工置换关节技术，就是给他安一副新的这个人工关节，然后再去帮助他呢做这个复健，来恢复他的这个行动能力。那这个方案呢，就是患者本人也好，家属也好，他是坚决不同意的。因为当时呢，我们说人工关节置换的技术在咱们国内是不成熟的，就是即便说邀请国外的专家来做这个置换手术，那么人工关节它使用的寿命也非常有限啊。就我们说，就今天现在你最好最好的人工关节，它的寿命也就10到15年的时间。你想那个时候的话，那个人工关节的寿命时间会更短。所以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他后期啊，过个10年，他还需要再做这个手术。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因为他过去呢长期超负荷的一个训练，他的这个患侧关节呢变形，它存在有损伤。其实他全身骨关节呢都存在有一定的一个损伤的。因为这个就对于我们人工关节置换，包括你像后期的磨合，这个就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了。后续它会有很多的一些并发症的，这是没办法来预知的。所以当时这个治疗方案的这个商讨呢，就陷入了死局了。说到底，那这个怎么办呢？
1: 想让一个关节几乎完全被摘除的人重新恢复自主行动的能力，即便是在医疗发展相对成熟的今天，应该也算是一个大难题了。所以这个任务的确太艰巨了。那梁教授，后续到底想没想到更好的治疗方法呢？
0: 后来吧，这是急诊科的主任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一个想法，说要不要找我们急诊科的小梁，他是中医世家出身，你看咱们医院上次的急诊把高烧惊厥的患儿呢给救过来了，那他的这个情况，说这个中医是不是有对骨伤恢复更好的这个方法呢？是我们急诊科的主任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就这么地吧，哎，我就临时被叫到了，可以怎么说呢，就是全院领导都在紧急的这样的一个会议上。但是跟大家讲，说实话，有一个是我年轻，就我们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很兴奋的。另外一个其实最主要的啊，当我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呢，

0: 其实确实自己私下里也下了一番功夫，去查阅了相关的这些医案，就怎么说呢？就是偷偷也做了功课了。因为作为大夫来讲，作为医生来讲，就是我们在面对疑难病患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啊，在想说能不能给他找到更好的这个解决方法，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尤其你像我这种，啊，咱们说呢，既有中医思维，然后又有西医技术的，所以会想的更多。那当时呢，这个院里边领导问到我的时候呢，我就直接说，啊，说我说呢，我给你们先讲一个中医治疗古上有名的医案吧，柳枝接骨术。结果呢，在场的，就是当时所有的院里的领导。啊，还有这些专家大夫，听我这么一说，瞠目结舌，因为他们以为我是要讲神话故事。实际上，这个柳枝接骨术呢，是咱们中医著名的典籍《伤科补药》当中它记载的一个医案。那这个大概内容吧，跟大伙儿说一说啊，就是有一个病人呢，他因为外伤导致呢骨头断裂破碎了。后来医生呢，把这个剥了皮的柳枝诊成骨形，然后中间呢也是给它打通成那种骨腔状的，就是放在两端碎骨头的切面中间，来代替呢被切除的骨头。那么在安放的时候呢，柳枝的这个两端呢，还有骨头的这个两个切面，它涂上热的参鸡血，最后呢夹上木板，然后固定这个骨位。那么植入我们骨腔当中的这个柳枝呢，逐步逐步就被钙化了，最后呢就成为骨骼，然后这个病人呢恢复如初的这样的一个医案。那么古籍当中它是有记载的，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说要讲这个医案呢？那第一个，我在这儿告诉大伙儿，柳枝确实是中医传统接骨的妙药。那么用柳枝来作为这个夹板的材料，它优势在哪儿呢？质韧、体轻，而且有弹性。这样它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意的塑形，就比较适合我们外部的用药，比较适合我们关节的这个活动。而这个鸡血呢，它是鸡之精华所聚，它有利关节通经络的效果。啊，所以说这个不是无稽之谈的。那么这个案例它给我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内的所有的这些组织，包括骨骼，包括脏腑，它都是具有自我修复和再生的这个功能的。我觉得好好在哪儿呢？好在这个国外的大夫呢，他没有说完全的把患者啊，他的软骨板、他的半月板全部手术给他摘掉了。就是好在还给他留了一点儿，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中医的方法，让他来进行一个自我恢复。因为不管你身体的这个组织，还是说我们这个骨骼的这个组织，我们说这个就跟小树一样，哎，你只要给他留点根儿，我们浇浇水、施施肥，那这个小树它就可以长出来的。那我当时呢，就是很大胆的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说出来以后啊。最开始吧，就是在场的这些专家紧皱眉头。其实我这个特别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什么？因为对于西医的专家来讲，啊，他就觉得这个中医治病确实是过于理想化了。但是呢，就是眼下啊，依靠西医，他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专家就反复讨论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呢，院长决定说让我。这个实习生参与到康复医疗小组当中，就是作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候选人员。
1: 梁教授，这应该算是您第一次真正的把中西医结合的治病思维用作临床治病当中，所以这对您来说也算是十年磨一剑了。
0: 可以这么说吧，十年磨一剑，可以这么说啊。我觉得我也是很荣幸，说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就是这么重大的项目当中，尤其你像当时呢，是和最领先的专家团队，我们一块儿来。

做这个事情。说实话啊，这个在我的医疗生涯当中，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你像书本上也好，课堂上也好，包括甚至你像有的大夫，可能临床几十

0: 方面呢都互通的这么一个存在。那么面对疾病呢，你像我既可以用中医的思维去理解西医的治疗，同时呢对于西医的像药理和我们中医治疗的融合，这个又有全面的了解。所以说呢，说实话，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有我的一个存在呢，可以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可以这么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因为我，所以我们医院呢很快就是我们制定出了一个完善的治疗方案。啊，就是按照我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啊，就是我说的，我们总体按的中医的方法来抓住人体自我修复再生的功能。那用中医的方法把它的经络打通了，促进组织的血液循环，就是尽快的让它的膝关节可以长出新的骨骼和肌肉组织。因为这个是保障它后期我们说具备这个独立的行走能力的一个关键。然后同时呢，我们用西医先进的技术和理疗仪器啊，做电针的理疗和按摩，来促进它神经反射和肌肉功能的这个恢复。其实这其中吧，还是要感谢我的母亲啊，因为她贡献出了自己研制的治疗骨伤的方子。就我呢，是以我母亲的这个方子为基础方，然后又结合了季节，包括患者他整个这个身体的情况，加减化裁啊，给患者熬药煎药，来帮助他气血经络骨骼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结果呢，我们是按照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呢，不到半年的时间，而患者的这个骨骼发育呢就开始重建了。一年以后呢，他多方面的这个评估测定，完全可以脱离轮椅，可以自我行走了。所以我们医院呢也因为这个康复任务圆满完成了，然后也授予了这个特殊的殊荣。那么这个事情它对我就是最大最大的这个改变，它是什么呢？就是更加确定了中西医的理论呢有很多它可以交融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解剖啊，就是中医的这个五行辨证再到西医的诊断，包括像中医的理法方药和西医的药理病理，实际上它是相辅相成的。而中医的长处呢，我们说在于根据病人整体的情况辨证施治。那么西医它的长处在于哪儿呢？仪器的精密，诊断的一个确切。所以呢，我们说只有具备专业的西医技术，我们才能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来应用中医的理念。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啊，现在给大伙儿讲到的中西医的结合，
1: 找到中西医的共通之处，从中医的思想去理解西医，将二者优势结合，劣势互补，使两老在诊疗时比别人考虑更多的因素，对疾病的见解更全面、更独到。
0: 没错没错，正因为呢，我有西医的技术手段，而且还有根深蒂固的这个中医的思想，所以说呢，把中西医结合起来呢，在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可以这么说啊，如鱼得水。而且发现呢，就是我自己有别人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你像别人有西医的技术，我也有，但是我同时具备中医的思维，而这个我们说是所有的西医大夫他都没有的啊，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也就注定了，就是我在临床上呢，可以说与众不同。这个我给大伙儿聊一聊，你像我治疗过的一个病例。哎呀，我记得应该是在八几年吧，是一个秋天，就是我们去一个村里边做义诊，然后有一个患者家里特别困难，他母亲去世了，他父亲的双目失明，然后还有两个几岁的儿子要养，你可以想想这个家里边一贫如洗。然后这个患者呢，他肾功能不全，全身高度水肿，呼吸困难，就是他一直就是用这个西药来利尿，但是这个效果不太好。当时呢和我一起出诊的也有西医大夫， 你想有很多

0: 西医大夫一看了这个患者的情况，基本上就是没得治，最多就是维持。但是就像我跟大伙说的，我不一样。其实我既有西医的技术手段，另外呢，我还有根深蒂固的中医的思想。这是我跟他们有很大的一个不同。而且呢，我给大伙看病的一个原则，那这个是我一辈子都不可能改变的一个原则，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但凡我们接诊的，我们就不放弃，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大家想想，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的顶梁柱，他一旦要倒下了，我们说这个家庭就完全破碎了。所以说呢，我最终我还是决定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呢，给他来做治疗。你像我们正常来讲说水肿的患者是需要利尿的，但是当时呢，我给他脉诊以后呢，我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决定，我不去利尿，而是去治肺。我估计很多朋友听了以后，肯定是很纳闷的啊，他高度的水肿不去利尿，哎，梁大夫你给他治肺。你包括你像我们同行的这个大夫惊讶吧，很惊讶，他觉得这个方法太冒险了。告诉大家，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患者那么长时间没有消失的这个水肿，通过我这个方法，他这个肿就消下去了。说为什么他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呢？因为像这个病例呢，我们治疗的这个思路，它是通过西医的利水消肿来结合我们中医五行相生相克的理念，来最终达到的这样的一个临床治疗效果的。你像临床当中呢，他认为患者有水肿，病是在哪儿？肾脏，对吧？那就要用西药，一边利尿，一边用这个抗生素，防止他感染。但是你想，如果这个抗生素长期的来使用，这是可以加重我们肾脏的一个损伤的，所以这就会导致患者后期他利尿的效果越来越不好。如果说我继续给他用中药来利尿，这个效果也不会太好的。而在中医当中呢，我们说呢，肾它是在五行当中属水，肺呢，它五行当中属金。那中医有相生相克这个规律，肺经是可以生肾水的，所以我们是以治肺为主。我们治肺干什么？强肺。通过强肺，我们达到强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肾的功能强了以后呢，它自然而然主水它利尿的功能它就会增强了。所以你看，它不是我们说的说，哎，一个利水消肿的这个药，但是它同样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消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梁教授，您刚刚讲的病例啊，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体现了中西医结合显现出来的又一种灵活。如果就是单纯按照中医或者是西医任何一种方式，那这个病的治疗效果可能都不会好。但是正因为您对于中西医结合的灵活应用，让很多过去不好治的疾病又重新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0: 所以说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其实不是说我一个人突发奇想的，其实它是世界医疗领域的一个必然。你想，对于我们患者而言来讲，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是更能帮助患者切实的来解决他的实际问题的。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吧，就是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同志，捂着肚子就来到我们科室了，当时正好我在，然后他就让我说，大夫给我开点药。就是我看他那个样子很痛苦，站都站不住，然后我就给他办了一张椅子，我说你坐下来，你慢慢说。他就跟我讲，他说，大夫，我这个胃胀得很厉害，总是反酸水，难受死了，饭也吃不下，人都瘦了一圈了。之前也去了医院啊，基本上给我开的就是奥美拉唑、果胶壁，另外还有这个阿司匹林。反正吃完以后呢，也见效，但是说呢，反反复复呢，就是不好。那基本上我一听他这个，我就知道他是

0: 么问题了。他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慢性胃炎。当然我们临床当中吧，这三种药就是很常规的西医大夫基本都是开这三种药。它可以抑制胃酸的分泌，可以保护胃黏膜。但是不管我们说是哪一种，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它都是清热解毒凉血的东西。它没有健脾的这个作用。而这个慢性胃炎来讲，那大伙儿可能看到的说，哎，我胃黏膜有病了，有慢性炎症。那么我们从中医来讲，其实它的问题在哪儿呢？是胃气强脾气弱所导致的。就是不光你的胃有问题，实际上是你的脾气弱它所引发的。因为胃气强呢，它就会留很多的热在体内。你想它已经出现胃气上逆了，如果久热不去，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会成毒。所以你看很多的胃炎的患者到了后期慢慢溃疡了，再严重就胃出血。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用这三种西药呢，如果啊，我们说这个是给年轻人来用还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他阳气足，他火力旺。但是像他这种中年，或者你像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有这个慢性胃炎，我告诉大伙儿，这个时间长了这是不适合的。因为什么？因为中年人老年人他阳气虚。那么像这种我们说呢，寒化瘀，瘀化热的，他经常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反过来你的胃病是越来越严重的，而且时间久了以后，他发生胃癌的风险也很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患者，我就给他用中西医结合的思维，啊，我把西药给他做了寒热辩证。我告诉大伙儿，这个西药啊，我们完全可以用中医的思维给他进行寒热辩证的。这个估计大伙儿肯定是第一次听到，哎，这个西药还可以做寒热辩证。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研究，尤其像我主要就是研究中西结合来治疗的。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呢，你这个我来给你开药，我来给你用，你按这个方法来治。我给他用的什么方法呢？谷氨酰胺，然后配合四君子汤来补气健脾，结果很快得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缓解。其实当时我给患者用这个方法呢，患者也有点不太相信。为什么呢？因为看了那么多年的大夫吧，他是头一次听说，哎，我这个胃炎是这么来治病的。一开始他是有些疑惑的，但是一个礼拜以后呢，他又回来了，满脸挂着笑，哎，跟我讲说，梁教授您太厉害了，我现在胃一点都不胀了，反酸呀烧心这些感觉完全没有了，而且我感觉我这个肠胃的功能特别好。其实这个我告诉大伙儿，这就是中西医结合我们来治疗慢性病的一个优势。
1: 古话都说临症如临阵，用药如用兵，所以中西医结合在用药治疗方面也就更有优势，可能用药不多不贵，但却效果最好，也能帮助大家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用药方法。
0: 啊，主持人，你刚才那句话说的特别好，因为中医治病呢，他就说如同打仗一样，用药如用兵。其实不管是我们说的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他这个用药的讲究其实是很多的。他不但要考虑对症的问题，对应的问题，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像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包括你像患者用药的一些禁忌症的问题，这个他都是要考虑的。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病人患者来讲，而吃药呢，可以说又是最常用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你用不明白药，肯定效果不理想，而且甚至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会出现副作用。因为有些药并不是适合每个人来用的。你看有很多患者花了很多钱啊，去抢购那些所谓的就咱们说的灵丹妙药啊，实际上你吃了以后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好处，甚至有的反而它是有害的。这个也是很多患者面临的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花钱花不到这个刀刃上，

0: 你像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去抢购这个安宫牛黄丸，包括有一些朋友还专门找我，说这个梁大夫能不能帮忙啊，看看哪儿可以买得到这个安宫牛黄丸。很多朋友都抢购这个，为什么呀？因为有的患者觉得它是可以来治疗脑中风昏迷的，说我家里准备一点，万一真要脑中风了。那我吃它，我可以脱离危险。包括你像有一些朋友，就是听网上的一些谣传，说这个安宫牛黄丸呢可以预防脑中风，这就到处打听，想的这个囤药。甚至有一些患者是准备的每年都要吃它，像这个做法，我跟大伙儿讲肯定是错误的。一方面呢，安宫牛黄丸是很贵的，其实这两年。价格还稍微下来一点儿，一丸也得700-800，而且讲说这个安宫牛黄丸，它放置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大伙儿知道吗？有人把将近60年的安宫牛黄丸这个价格炒作到了11万块钱一丸。那么大家想想，这个得投入得有多大？当然，话说回来了，我们说，如果说它真能治好你的病，那也值。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你投入的这些钱，你根本换不来健康。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患者对于正确用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误区。说到这儿啊，我给大伙儿呢，得说一说，这个安宫牛黄丸，大伙儿这个用药上的这个误区。安宫牛黄丸呢，这个药呢，它是出自清代的大医家吴棠，他的一个名方。他所注写的温病调变当中呢，详细有这个方子的一个记载，就是他能救急症与及时，挽垂危与顷刻。就是我们现代的这个临床呢，就是发现他对中风昏迷，像脑炎啊，还有像这个脑膜炎，中毒性的脑病、脑出血等等吧，这些急症，他确实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大家可能会说了，说老师你也讲它这个效果很好，这个药好不好啊？肯定非常好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它并不是说适合每一个患者，它是中医治疗热痹急症的药物。我把这个话重复一遍啊，大伙儿要明白，这个药呢，它是治疗热痹急症的药物。就是只有你属于热痹神昏的这个患者，他才可以用。你像这一类的这个中风患者，他发病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脸通红，然后全身发热，舌苔发黄，脉速。就是有这种热象的时候，然后你用它来治，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因为它里面呢，多以寒凉的药物为主。但是你像有一些患者，他是属于寒痹神昏。就你比如说，有的患者就是我们说的发生这个急性的脑中风了，他有的就不是热痹，他属于寒痹神昏。他这个患者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脸发白、怕冷，小便清长，他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假如说你属于寒痹神昏，如果你再来用安宫牛黄丸，就是我们说的雪上加霜。这个病情它会进一步加重的。你像之前呢，我就遇到过因为错误来服用安宫牛黄丸，反而病情加重的。像这样的患者，我们每年都有接诊。有的患者呢，在家里中风昏倒了，出现了四肢的瘫软，小便失控了，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结果这个家属那个患者用了安宫牛黄丸，他就想我这么贵，买回来的。他就等着这个奇迹出来，就盼着这个父亲呢，赶紧给他清醒过来。结果这个患者不但没有清醒，反过来加重了，出现了休克的一个症状。为什么？其实这个就是用药上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说的辨证辨错了。所以说呢，长期准备服用的这个患者，这个就是大错特错了。安宫牛黄丸啊，大伙儿可以看那个配方。它这个里边的这个配方里边其实是含有重金属的雄黄、朱砂， 你可以看这个配方，雄黄里面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是二硫化二砷，还有少量的三氧化二砷。我就问大伙儿一个问题，这个三氧化二砷在古代它叫什么呢？大伙儿肯定不知道，砒霜。那砒霜大伙儿肯定听过，是不是？这个药能不能长期服用？我不说，你们也知道的。再加上安宫牛黄丸，你像其他的药材配伍呢，也都是大苦大寒的药。所以对于年纪大的朋友来讲，年龄大的一般他虚症比较多，而应该以补为主。你更不能说用这些寒凉的药。我记得之前还遇到过一个患者，79岁高龄，就身体一直挺硬朗。后来吧，是一次骑行当中他活动受伤了，左侧这个髂骨骨折啊。所以就听大夫的建议，在家里边呢卧床静养了有几个月。本来吧，就是他就可以慢慢下地开始走路了。结果他们家姑娘听说呢惊蛰啊，吃这个安宫牛黄丸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病，然后就给老人花大价钱买了4碗安宫牛黄丸，连吃了4天。结果呢，本来咱们说已经有好转的这个老人，最后腿软的连床都下不了。因为老人他年龄大了，就是我们说的阳气不足，肝肾不足，你再加上长时间的久卧伤气，他有虚症，你正确的这个方法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补。就是我们说反过来，他错误的用治疗实症的热症的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就是南辕北辙了，所以他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后果。咱们说钱也白花了，最主要的就是老人白白遭罪了，对吧？
1: 看来有些钱不该花的真不能盲目跟风，而且无论是保健品还是药品，必须要有专业的医生指导了之后才能正确合理的去服用。所以过去不懂不了解不要紧，今后大家再有关于用药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您身边的好医生，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只要一个电话，梁教授就可以帮助您答疑解惑。
0: 不同的药呢，它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包括你像同一种药也可以经过中医的辨证加减化裁，它治疗不一样的这个病患。你比如说这个小柴胡汤，小柴胡汤用来干什么的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感冒、咽喉肿痛、头疼。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小柴胡汤呢它还可以治疗失眠。你比如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说你是有这个入睡困难，脾气暴躁，那心烦胸闷，口干口苦，同时有这个大便不畅，你有这些症状，那么你就可以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呢，加浮小麦30克，桂圆5枚，水煎服，1天3次。我告诉大伙儿，当天这个症状就可以缓解，2-3天左右，你的失眠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还有这个小柴胡汤，它还能治什么呢？还可以治疗皮肤的过敏，皮肤的瘙痒。比如说你皮肤瘙痒的同时，那你同时伴有小便的赤黄，面色潮红，半边头疼，舌苔薄黄等等这些症状，小柴胡汤的这个基础上呢，你加鸡蛋大小的生姜1块，大枣5枚，花椒呢来一小撮就可以，水煎服，1天3次，基本上3到5个小时，你皮肤瘙痒的问题明显就缓解了。3天左右，我们是基本上可能瘙痒的这个问题大部分就解决了。而且小柴胡汤它的用处很多的，它还能干什么？还可以解酒，还可以治疗偏头疼，包括还可以治疗像胃病、像更年期等等等等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它并不是我们单纯的以为说它只能够来解表消炎，其实那个是它基础的这个功效。我们只要给他这个啊，就是我们说的方法使用对了，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1: 梁教授啊，通过您刚刚的分享，我感觉受益匪浅。原来药物的使用不仅仅是我们看了说明书知道它能治什么病那么简单，更要用中医和西医双重角度去审视，最终找到更适合我们的体质的用药清单。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生活中也有过类似的用药困惑，比如有些药不知道该不该吃，该怎么吃，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 在后

0: 续的节目中，梁教授会陆续为大家讲解，包括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2: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2: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0: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用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
6: 梁玉霞，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医学世家出身，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医名师等头衔，用毕生精力钻研中西医结合，持之以恒，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对于疾病的诊疗最为拿手，中西医结合独具慧心，不论在临床治疗成效或是学术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可谓造诣颇深。医为人人之术，必具人人之心。现在梁老师用医者仁爱之心诊疗精专

0: 之术，为全国所有病痛患者答疑解惑，治疗病痛，带来了希望和长久的健康。
1: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隆重请出本栏目的特约嘉宾，最美好医生梁宇霞。梁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教授啊，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不仅在听众当中掀起了助力健康的浪潮，还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对于您的加入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难以置信呢、因为过去想要找您看病挂号都得排上几天，但是现在呢，只要大家每天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就可以实现零成本，不花一分钱的求您看病诊病。所以大家都觉得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真正的是做到了把好医生带到了大家身边，是一档确实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栏目。
2: 这个其实吧，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感谢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好政策。因为咱们国家呢，在“十四五”期间，它有两项重要的提案，我估计可能有的朋友呢也知道一些。第一个呢，就是要多方位的提高中西医结合水平，这是第一个提案。那么还有一个提案呢，就是要完善西医学习中医制度。那么在提高中西医结合水平的这个提案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要加强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的一个改革创新，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那我们这档节目呢，其实之所以我们说今天可以很成功的一个创办，其实也源于这个。因为中西医结合治疗，其实是我们未来疾病治疗它必然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你像过去，那咱们说过去的这个医生他怎么给患者来看病呢？基本上都是患者家属啊，比如说赶着马车，赶着驴车啊，咱们说条件好一点的，可能有的家里会有一台自行车，然后请大夫到家里边给患者看病，就是哪里有患者，医生呢他就会走到哪里。你像我母亲那个时候给病人看病也一样，只要有患者，他不管多远的这个路程，他都要出诊。那这个药箱一背，你像有的时候他可能出去得三四天，这样才可以回来。啊，当然现在呢，那我不说大伙儿也都知道，我们时代发展的很快了。其实对比你像过去说三五个村子里边只有一个赤脚医生的这种医疗匮乏年代，那现在咱们说呢，真的是很发达了。你像每个地方，咱们说呢，不光有一家三家医院，对吧？像一些城市起码有两家有三家大的综合的这个三甲医院，另外还包括像有这个社区医院，包括像一些专科类的这个医院，这个治疗条件它非常好，那就我们说的有病可治，有药可吃。但是呢，现在大家我们说想要看病跟过去不一样，在哪儿呢？是患者追着医生满世界的跑。所以其实呢，现在我们说医院很多啊，仪器也很先进，但实际上老百姓他还是存在看病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说这个难它难在哪儿呢？第一个呢，就是在关键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可以给你一个确切的一个答案。啊，患者手里边就像大伙说的，我拿了一大堆的这个检查报告单，说如何来治疗。那么在这个重要的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没有一个医生说能够给你来拿主意的，敢说真话啊，去告诉你说你这个病我们到底怎么治，这个药到底有没有必要来吃，包括说你这个手术他是不是说我非做不可，就是没有人他敢于给你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说到这儿呢，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肯定大伙儿都经历过的。像有的朋友跟我说，哎呀，梁大夫，其实我们也看了很多的这个医生呀，专家呀，他们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主意你自己拿。这是说的最

0: 多的一句话。所以说呢，往往我们作为患者，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朋友就会想，哎，身边如果说有一个像朋友一样，敢说真话，愿意说真话的好医生，那该有多好啊，起码能给我拿一个主意。
1: 梁教授，您这句话可是说到咱患者的心坎里了。大家伙身边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好医生，在关键时刻帮大家拿主意，帮着看西医报告单，帮着指明治疗方向。我想有了梁教授，咱们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0: 嗯，我呢，不但要做大家身边，我们说呢，敢说话，而且说真话的医生，告诉大家呢，说你这个病，我们怎么治。而且我更要让大家伙呢，全方位的来了解你身体还有你疾病的这个情况，让大家呢明明白白的我们去治病，去吃药。你看聊到这儿吧，就是我啊跟大伙说一说，就是现在有一个挺奇怪的这样的一个病态现象是什么呢？病人去医院里看医生，对吧？提前排队缴费。那么结果呢，就是看到医生以后呢，我们这个患者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好像说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儿一样啊，就咱们说好像理亏似的。就是看病呢，大家的那种感觉就像是祈求医生来看病一样，就是求人的这种感觉。那咱们说你得病他有错吗？那谁也不愿意生病，对不对？而实际上这个病人和医生之间呢，他也不是说谁求谁的关系。所以咱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来讲，就应该大大方方的看病。就是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得详详细细，认认真真的你去问。啊，比如说这个问题，大夫讲完了，我还是不清楚，你可以反复的去问，你得问明白了。因为你对自己的这个病情呢，我们说它是有全部的知情权的。而咱们找医生来看病，实际上是对医生的这种信任。而作为医生来讲呢，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必须要尊重患者，热爱患者。我觉得是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呢？就是患者至上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得让患者知道说你的病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回事儿。而且作为大夫来讲，应该是毫无保留的啊，全力的我们说想办法把病人的病治好。那说究竟采用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才是最适合我们患者的？说什么样的钱该花啊，什么样的钱不该花，这个我都要详详细细、明明白白的，我要给大家讲明白。就是我们要做一档有良心的、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我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伙呢，我们足不出户，我们就可以做到求医有门，也不用让大家满世界的，我们说跑的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你挂号，不用你等号，更不用说你花钱，我们就能让你把这个病看好，看明白。这个就像我母亲当年跟我说的一样，我母亲曾经说呢，让医生满天下的跑，总比呢让患者满天下的跑要好。
1: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患者急切需要的一档栏目。尤其梁教授更是目前业内唯一一个学贯中西医的泰斗，既能运用中医辨证施治的整体观，又有西医化验、检查、诊断、治疗的手段，可以中西医并用，全方位的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治疗的更彻底。
0: 其实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它这个完全取决于说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病人。因为中医它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优势。这个就看你说能不能找准啊这个患者身上的问题，同时呢给出他最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这是最主要的。你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比较高发比较常见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病来讲，那我们说到高血压，大伙儿说一说西医怎么治啊。好多朋友都不用说啊，老师我们都知道

0: 我们天天都在吃降压药，对吧？而且现在的降压药，我们说呢，做得很好，有的做成这种控食片的，一天吃一次就可以。这是西医常用的方法，就用降压药。但实际上，这个导致高血压的原因很多。你比如说，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颈源性的高血压，有一部分患者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他只吃降压药，他是没有用的。那就我们说的治标不治本。那么中医呢，我们说脉诊它是可以摸出来你颈椎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脉诊它摸不出来说你颈椎它是长了骨刺了，还是说呢我这个小关节紊乱了，这个脉诊它是摸不出来的。那么你像针对这样的一类患者，我们说单纯的我们用中医或者说我们用西医，那肯定是治不好这样的一个病的。像颈源性高血压的患者，我们接诊的就很多的。啊，我记得其中有一位患者吧，他这个高压能达到200多，然后头晕头疼。那从西医来看呢，就直接可以诊断为什么呢？重度的这个高血压，非常高了。哎，因为一旦控制不住，它是有出血的这样的一个麻烦的。但是呢，用这个四联的降压药呢，像这样的患者不见效。那么基本上，如果说中医啊，对这样的高血压的一个患者，他的一个辨证是什么呢？肝阳上亢，那用天麻钩藤饮这样的一个方法，结果这个患者他效果呢也很一般。后来呢，他也是听朋友介绍，然后就到我这儿了。那么在和患者详细沟通完以后呢，首先他有一个经常伏案工作这样的一个习惯，而且颈肩部呢，他有很典型的压痛感，所以我就让他拍了一个颈部的 X 片，结果发现这个患者呢，颈椎小关节紊乱，他是牵拉压迫了交感神经节，然后导致这个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升高。那么我们从中医脉诊这个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颈项的经脉瘀阻，就是督脉阳气郁遏，上冲于脑所导致的。所以说这个患者呢，我就直接让他把这个西药就停了。然后呢，给他用什么呢？用清脑通络汤。就是我们除了用这个钩藤来解决他肝阳上亢的这个问题，另外呢，还加用了丹参啊，川芎活血行气。结果就不到一个礼拜，他这个血压就恢复正常。同时，我也让他坚持做颈椎的这个锻炼的方法。你像后期随访这个患者，他的血压再没有出现反弹这样的一个情况，稳定的非常好。那基本上就一个正常血压指标，高压130啊，低压在85左右。其实呢，就是从我而言来讲，啊，我觉得我只是一个传承中医岐黄之道的一个后辈。研究西医精髓的一个学生而已。可以说我之所以能来到咱们这档节目，那就是把我的一些行医的经验，包括你像我们总结的这些好的方法成果啊，分享给大家。其实就是希望啊，这些方药这些方法能真正的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你像我们对中医有所了解的这些朋友，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咱们古代著名的大医家孙思邈，就是他在千金药方当中呢，他说过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它是最贵重的，就是比这个金子它还要贵重。那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我始终啊是对生命呢抱有一种敬畏。我觉得不管是就是说这个祖传的一些药方，还是说你像我后来研究的一些中西医结合诊疗的这个方法，它都是来源于病患，所以肯定我们最终也要用于这个病患的。为什么它贵重？是因为它能医好病，所以它才会有价值。那作为医生，我们说呢，好的这个药方，好的方法，就是要服务于广大的患者朋友的，这一点咱们说呢无可厚非的。
1: 杨教授，您太谦虚了，我们节目组啊能邀请到您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梁教授，昨天节目的最后您提到了，之所以让您下定决心想要走中西结合治疗这条路，

0: 是因为一个重大的事件。到底是什么事儿呢？您今天能继续和我们讲一讲吗？
1: 咱们今天啊，继续跟大伙儿讲一讲。你像昨天吧，昨天我和大伙儿说了，就是我在急诊当中，用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快速成功的救治了高烧惊厥的这个患儿。所以一时间吧，跟大伙儿怎么说呢？我成了医院里的名人了。虽然说你像有一些老师，有一些同学，感觉就是说我是那种歪打正着。毕竟你想他们一直都是学西医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认知呢，始终就是认为这些数据呀、指标呀，这是硬道理啊。但是我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认为半路出家啊，阳不阳，中不中。不过呢，就是我们医院里的这个相关领导，他对这个是特别重视，因为毕竟当时这个事儿呢，可以说被医院里争了光，而且在关键的时候呢，临危不惧，我们说帮助患者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保全了一条小生命啊，所以这是大事儿。后来吧，就是我们医院呢，就接到了一个国家派发的一个救治任务。什么任务呢？就是我们国家有一名著名的运动员儿，那这个具体是谁呢？节目当中我就不方便透露。那他这个事儿呢，我跟大伙儿呢一起聊一聊。因为他是要准备参加世界大赛，这样他每天就是超负荷的一个训练，然后意外受伤了，而且是很严重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膝关节的髌骨已经错位了。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说这个骨头它错位了，疼不疼？非常疼，那就特别特别的疼。但是他不服输啊，他就要求比如说打激素或者说打封闭针，就是一定要坚持，因为当时距离这个大赛呢就不到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了，而且他自己认为说完全能够坚持得住。就像我们经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十年磨一剑啊。所以他一直等待说，哎呦，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能崭头露角啊，能够取得一个好的一个名次。这个我觉得作为每一个人来讲肯定都是很理解的。但是你想，那个时候如果说因为他有伤放弃这个比赛了，作为他自己来讲，这关能不能过去？过不去的。而且他也想，我也对不起国家呀，对不起教练员的一个栽培呀。所以当时呢，他一直就带伤坚持训练。那么他除了说这个髌骨错位带来的这个疼痛呢，他在训练当中呢经常就出现一个绞索的这个情况。哎，这个绞索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的这个一条腿会突然一下就动不了了。因为如果说这个重心不稳的话，整个人就很容易摔出去，这个就很危险。啊，但是他非常非常有毅力。他就是用那个绷带，就是硬生生的把这个髌骨给他掰回来。然后就这样的一直坚持训练，一直坚持训练。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就天天用那个绷带呀，皮肤都要缠烂了，所以教练都特别心疼他，心疼的掉眼泪。但是教练也想，就差最后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了，如果说加以调养，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他也好，教练也好，就是抱着一种赌一把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从医生的一个角度，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看，其实这个是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来继续的。那结果怎么样呢？啊，他也是凭借这个惊人的这个毅力，成功的完成了比赛，而且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但是我跟大伙儿讲，就是在比赛结束的那一刻，他站不起来。他是被家人抱到这个轮椅上的，然后呢连夜飞到国外做了这个手术，从他膝关节里边取出五块碎骨。我们大伙儿可以想象，他这个关节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其实我现在说起这个事儿啊，说心里话，真的很心疼这个朋友。包括你像他部分的半月板，包括这个软骨板，他磨损溃烂的这个地方呢，都是通过手术呢给他摘掉了。这个手术呢，他是在国外做的，

0: 就是为了让他呢得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康复呢，回国以后呢，就立刻安排到了我们医院。当时来的时候呢，他是坐着这个轮椅推过来的，就是手术成功嘛，很成功，但是术后的康健更为重要。因为上面的这个命令是呢，全力保住他自主的行动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让他站起来，走起来。而我们医院呢，因为当时呢是我们国内非常权威的医院，那它的这个权威呢就在于它外科手术，包括它这个设备的这个先进。而患者的情况呢，我们说呢，因为他已经在国外呢完成了这个外科手术了，到我们医院来呢，其实真的让我们医院里的这个领导啊是有一些措手不及的。那上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任务了，所以院里边呢也是紧急召开会议，就是抽调出各个相关科室的精英骨干来共同商讨啊，说他的这个情况我们如何来帮助他进行康复啊。当然首当其冲的肯定就是骨科了。那骨科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骨科的一个建议说，是不是能够把残余的这个关节都摘除了，然后用国外的人工置换关节技术，就是给他安一副新的这个人工关节，然后再去帮助他呢做这个复健，来恢复他的这个行动能力。那这个方案呢，就是患者本人也好，家属也好，他是坚决不同意的。因为当时呢，我们说人工关节置换的技术在咱们国内是不成熟的，就是即便说邀请国外的专家来做这个置换手术，那么人工关节它使用的寿命也非常有限啊。就我们说，就今天现在你最好最好的人工关节，它的寿命也就10到15年的时间。你想那个时候的话，那个人工关节的寿命时间会更短。所以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它后期啊，过个10年，它还需要再做这个手术。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因为他过去呢长期超负荷的一个训练，他的这个患侧关节呢变形，它存在有损伤。其实他全身骨关节呢都存在有一定的一个损伤的。因为这个就对于我们人工关节置换，包括你像后期的磨合，这个就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了。后续他会有很多的一些并发症的，这是没办法来预知的。所以当时这个治疗方案的这个商讨呢，就陷入了死局了，说到底那这个怎么办呢？
1: 想让一个关节几乎完全被摘除的人重新恢复自主行动的能力，即便是在医疗发展相对成熟的今天，应该也算是一个大难题了。所以这个任务的确太艰巨了。那梁教授，后续到底想没想到更好的治疗方法呢？
0: 后来吧，这是急诊科的主任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一个想法，说要不要找我们急诊科的小梁，他是中医世家出身，你看咱们医院上次的急诊把高烧惊厥的患儿呢给救过来了，那他的这个情况，说这个中医是不是有对骨伤恢复更好的这个方法呢？是我们急诊科的主任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就这么地吧，哎，我就临时被叫到了，可以怎么说呢，就是全院领导都在紧急的这样的一个会议上。但是跟大家讲，说实话，有一个是我年轻，就我们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很兴奋的。另外一个其实最主要的啊，当我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呢，其实确实自己私下里也下了一番功夫，去查阅了相关的这些医案。就怎么说呢，就是偷偷也做了功课了。因为作为大夫来讲，作为医生来讲，就是我们在面对疑难病患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啊，在想说能不能给他找到更好的这个解决方法，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尤其你像我这种啊，咱们说呢，既有中医思维，然后又有西医技术的，所以会想的更多。那当时呢，这个院里边领导问到我的时候呢，我就直接说啊，说我说呢，我给你们先讲一个中医治疗骨伤有名的医案吧。

0: 柳枝接骨术。结果呢，在场的就是当时所有的院里的领导啊，还有这些专家大夫，听我这么一说，瞠目结舌，因为他们以为我是要讲神话故事。实际上这个柳枝接骨术呢，是咱们中医著名的典籍《伤科补药》当中它记载的一个医案。那这个大概内容吧，跟大伙说一说啊，就是有一个病人呢，他因为外伤导致呢骨头断裂破碎了，后来医生呢把这个剥了皮的柳枝整成骨形，然后中间呢也是给它打通成那种骨腔状的，就是放在两端碎骨头的切面中间，来代替呢被切除的骨头。那么在安放的时候呢，柳枝的这个两端呢，还有骨头的这个两个切面，它涂上热的生鸡血，最后呢夹上木板，然后固定这个骨位。那么植入我们骨腔当中的这个柳枝呢，逐步逐步就被钙化了，最后呢就成为骨骼。然后这个病人呢恢复如初的这样的一个医案，那么古籍当中它是有记载的。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说要讲这个医案呢？那第一个，我在这儿告诉大伙儿，柳枝确实是中医传统接骨的妙药。那么用柳枝来作为这个夹板的材料，它优势在哪儿呢？质韧、体轻，而且有弹性。这样它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意的塑形。就比较适合我们外部的用药，比较适合我们关节的这个活动。而这个鸡血呢，它是鸡之精华所聚，它有利关节通经络的效果啊，所以说这个不是无稽之谈的。那么这个案例它给我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内的所有的这些组织，包括骨骼，包括脏腑，它都是具有自我修复和再生的这个功能的。我觉得好好在哪儿呢？好在这个国外的大夫呢，他没有说完全的把患者啊，他的软骨板、他的半月板全部手术给他摘掉了，就是好在还给他留了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中医的方法，让他来进行一个自我恢复。因为不管你身体的这个组织，还是说我们这个骨骼的这个组织，我们说这个就跟小树一样，哎，你只要给它留点根儿，我们浇浇水，施施肥，那这个小树它就可以长出来的。那我当时呢，就是很大胆的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说出来以后啊，最开始吧，就是在场的这些专家紧皱眉头。其实我这个特别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什么？因为对于西医的专家来讲，啊，他就觉得这个中医治病确实是过于理想化了，但是呢，就是眼下啊，依靠西医，他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专家就反复讨论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呢，院长决定说让我这个实习生参与到康复医疗小组当中，就是作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候选人员。
1: 梁教授，这应该算是您第一次真正的把中西医结合的治病思维用作临床治病当中，所以这对您来说也算是十年磨一剑了。
0: 可以这么说吧，十年磨一剑可以这么说啊。我觉得我也是很荣幸说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就是这么重大的项目当中，尤其你像当时呢是和最领先的专家团队我们一块儿来做这个事情。说实话啊，这个在我的医疗生涯当中，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你像书本上也好，课堂上也好，包括甚至你像有的大夫，可能临床几十年当中，他都无法接触到这么一个宝贵的这样的一个救治经验。而且在这个团队当中呢，各位专家其实也并没有说把我就是当成一个实习生来对待的，相反，大家没有任何说这种上级下级的这些杂念，就是我们一起共同想方设法全力以赴的把他膝关节治好，就想法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呢是唯一一个中西医方面

面呢都互通的这么一个存在。那么面对疾病呢，你像我既可以用中医的思维去理解西医的治疗，同时呢对于西医的像药理和我们中医治疗的融合，这个又有全面的

0: 它的经络打通了，促进组织的血液循环，就是尽快的让它的膝关节可以长出新的骨骼和肌肉组织，因为这个是保障它后期我们说具备这个独立的行走能力的一个关键。然后同时呢，我们用西医先进的技术和理疗仪器啊，做电针的理疗和按摩，来促进它神经反射和肌肉功能的这个恢复。其实这其中吧，还是要感谢我的母亲啊，因为她贡献出了自己研制的治疗骨伤的方子。就我呢，是以我母亲的这个方子为基础方，然后又结合了季节，包括患者他整个这个身体的情况，加减化裁啊，给患者熬药煎药，来帮助他气血经络骨骼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结果呢，我们是按照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呢，不到半年的时间，而患者的这个骨骼发育呢就开始重建了。一年以后呢，他多方面的这个评估测定，完全可以脱离轮椅，可以自我行走了。所以我们医院呢，也因为这个康复任务圆满完成了，然后也授予了这个特殊的殊荣。那么这个事情它对我就是最大最大的这个改变，它是什么呢？就是更加确定了中西医的理论呢有很多它可以交融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解剖啊，就是中医的这个五行辨证再到西医的诊断，包括像中医的理法方药和西医的药理病理，实际上它是相辅相成的。而中医的长处呢，我们说在于根据病人整体的情况辨证施治。那么西医它的长处在于哪儿呢？仪器的精密，诊断的一个确切。所以呢，我们说只有具备专业的西医技术，我们才能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来应用中医的理念。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啊现在给大伙儿讲到的中西医的结合。
1: 找到中西医的共通之处，从中医的思想去理解西医，将二者优势结合，劣势互补，使两老在诊疗时比别人考虑更多的因素，对疾病的见解更全面更独到。
0: 没错没错。正因为呢我有西医的技术手段，而且还有根深蒂固的这个中医的思想，所以说呢把中西医结合起来呢，在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可以这么说啊，如鱼得水。而且发现呢，就是我自己有别人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你像别人有西医的技术，我也有，但是我同时具备中医的思维，而这个我们说是所有的西医大夫他都没有的啊，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也就注定了，就是我在临床上呢可以说与众不同。这个我给大伙儿聊一聊，你像我治疗过的一个病例。哎呀，我记得应该是在八几年吧，是一个秋天，就是我们去一个村里边做义诊，然后有一个患者家里特别困难，他母亲去世了，他父亲的双目失明，然后还有两个几岁的儿子要养。你可以想想这个家里边一贫如洗。然后这个患者呢，他肾功能不全，全身高度水肿，呼吸困难，就是他一直就是用这个西药来利尿，但是这个效果不太好。当时呢和我一起出诊的也有西医大夫，你想有很多西医大夫一看了这个患者的情况，基本上就是没得治，最多就是维持。但是就像我跟大伙说的，我不一样，就是我既有西医的技术手段，另外呢我还有根深蒂固的中医的思想，这是我跟他们有很大的一个不同。而且呢我给大伙看病的一个原则，那这个是我一辈子都不可能改变的一个原则，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但凡我们接诊的我们就不放弃，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大家想想，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的顶梁柱他一旦要倒下了，我们说这个家庭就完全破碎了。所以说呢我

0: 最终我还是决定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呢给他来做治疗。你像我们正常来讲说水肿的患者是需要利尿的，但是当时呢我给他脉诊以后呢，我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决定，我不去利尿，而是去治肺。我估计很多朋友听了以后肯定是很纳闷的啊，他高度的水肿不去利尿，哎，梁大夫你给他治肺，你包括你像我们同行的这个大夫惊讶吧，很惊讶，他觉得这个方法太冒险了。告诉大家，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患者那么长时间没有消失的这个水肿，通过我这个方法，他这个肿就消下去了。说为什么他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呢？因为像这个病例呢，我们治疗的这个思路，它是通过西医的利水消肿来结合我们中医五行相生相克的理念，来最终达到的这样的一个临床治疗效果的。你像临床当中呢，他认为患者有水肿，病是在哪儿？肾脏，对吧？那就要用西药，一边利尿，一边用这个抗生素，防止他感染。但是你想，如果这个抗生素长期的来使用，这是可以加重我们肾脏的一个损伤的。所以这就会导致患者后期他利尿的效果越来越不好。如果说我继续给他用中药来利尿，这个效果也不会太好的。而在中医当中呢，我们说呢，肾它是在五行当中属水，肺呢它五行当中属金。那中医有相生相克这个规律，肺经是可以生肾水的，所以我们是以治肺为主。我们治肺干什么？强肺。通过强肺，我们达到强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肾的功能强了以后呢，它自然而然主水它利尿的功能它就会增强了。所以你看，它不是我们说的说哎一个利水消肿的这个药，但是它同样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消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杨教授，您刚刚讲的病例啊，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体现了中西结合显现出来的又一种灵活。如果就是单纯按照中医或者是西医任何一种方式，那这个病的治疗效果可能都不会好。但是正因为您对于中西结合的灵活应用，让很多过去不好治的疾病又重新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0: 所以说呢，中西结合的治疗其实不是说我一个人突发奇想，其实它是世界医疗领域的一个必然。你想，对于我们患者而言来讲，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是更能帮助患者切实的来解决他的实际问题的。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吧，就是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同志捂着肚子就来到我们科室了，当时正好我在，然后他就让我说大夫给我开点药。就是我看他那个样子很痛苦，站都站不住，然后我就给他搬了一张椅子，我说你坐下来你慢慢说。他就跟我讲，他说大夫，我这个胃胀得很厉害，总是反酸水，难受死了，饭也吃不下，人都瘦了一圈了。之前也去了医院啊，基本上给我开的就是奥美拉唑、果胶壁，另外还有这个阿司匹林。反正吃完以后呢也见效，但是说呢反反复复呢就是不好。那基本上我一听他这个我就知道他什么问题了。他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慢性胃炎。当然我们临床当中吧，这三种药就是很常规的西医大夫基本都是开这三种药。它可以抑制胃酸的分泌，可以保护胃黏膜。但是不管我们说是哪一种，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它都是清热解毒凉血的东西，它没有健脾的这个作用。而这个慢性胃炎来讲，那大伙儿可能看到的说哎，我胃黏膜有病了，有慢性炎症。那么我们从中医来讲，其实它的问题在哪儿呢？是胃气强脾气弱所导致的。就是不光你的胃有问题，实际上是你的脾气弱它所引发的。 因为胃气强呢，它就会留很多的热在体内。你想，它已经出现胃气上逆了，如果久热不去，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会成毒。所以你看，很多的胃炎的患者，到了后期慢慢溃疡了，再严重就胃出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用这三种西药呢，如果啊，我们说这个是给年轻人来用，还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他阳气足，他火力旺。但是像他这种中年，或者你像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有这个慢性胃炎，我告诉大伙儿，这个时间长了这是不适合的。因为什么？因为中年人老年人他阳气虚。那么像这种我们说呢，寒化瘀，瘀化热的，他经常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反过来你的胃病是越来越严重的，而且时间久了以后，他发生胃癌的风险也很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患者，我就给他用中西医结合的思维，啊，我把西药给他做了寒热辩证。我告诉大伙儿，这个西药啊，我们完全可以用中医的思维给他进行寒热辩证的。这个估计大伙儿肯定是第一次听到，哎，这个西药还可以做寒热辩证。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研究，尤其像我主要就是研究中西医结合来治疗的。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呢，你这个我来给你开药，我来给你用，你按这个方法来治。我给他用的什么方法呢？谷氨酰胺，然后配合四君子汤来补气健脾，结果很快得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缓解。其实当时我给患者用这个方法呢，患者也有点不太相信。为什么呢？因为看了那么多年的大夫吧，他是头一次听说，哎呦，我这个胃炎是这么来治病的。一开始他是有些疑惑的，但是一个礼拜以后呢，他又回来了，满脸挂着笑，啊，跟我讲说，梁教授您太厉害了，我现在胃一点都不胀了，反酸呀、烧心这些感觉完全没有了，而且我感觉我这个肠胃的功能特别好。其实这个我告诉大伙儿，这就是中西医结合我们来治疗慢性病的一个优势。
1: 古话都说临症如临阵，用药如用兵，所以中西医结合在用药治疗方面也就更有优势，可能用药不多不贵，但却效果最好，也能帮助大家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用药方法。
0: 啊，主持人，你刚才那句话说的特别好，因为中医治病呢，他就说如同打仗一样，用药如用兵。其实不管是我们说的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他这个用药的讲究其实是很多的。他不但要考虑对症的问题、对应的问题，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像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包括你像患者用药的一些禁忌症的问题，这个他都是要考虑的。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病人患者来讲，而吃药呢，可以说又是最常用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你用不明白药，肯定效果不理想，而且甚至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会出现副作用。因为有些药并不是适合每个人来用的。你看有很多患者花了很多钱啊，去抢购那些所谓的就咱们说的灵丹妙药啊，实际上你吃了以后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好处，甚至有的反而它是有害的。这个也是很多患者面临的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花钱花不到这个刀刃上。你像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去抢购这个安宫牛黄丸，包括有一些朋友还专门找我啊，说这个梁大夫能不能帮忙啊，看看哪儿可以买得到这个安宫牛黄丸。很多朋友都抢购这个，为什么呀？因为有的患者觉得它是可以来治疗脑中风昏迷的，说我家里准备一点，万一真要脑中风了，那我吃它我可以脱离危险。包括你像有一些朋友就是听网上的一些谣传，说这个安宫牛黄丸呢可以预防脑中风，这就到处打听啊，想的这个囤药。 甚至有些患者是准备的每年都要吃它。像这个做法，我跟大伙儿讲，肯定是错误的。一方面呢，安宫牛黄丸是很贵的，其实这两年价格还稍微下来一点，一丸也得七八百。而且讲说这个安宫牛黄丸，它放置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大伙儿知道吗？有人把将近60年的安宫牛黄丸这个价格炒作到了11万块钱一碗。那么大家想想，这个得投入得有多大？当然，话说回来了，我们说，如果说它真能治好你的病，那也值，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你投入的这些钱，你根本换不来健康。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患者对于正确用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误区。啊，说到这儿啊，我给大伙儿呢，得说一说。所以说这个安宫牛黄丸，大伙儿这个用药上的这个误区。安宫牛黄丸呢，这个药呢，它是出自清代的大医家吴棠他的一个名方，他所注写的温病调变当中呢，详细有这个方子的一个记载，就是他能救急症与及时，晚垂危于顷刻。就是我们现代的这个临床呢，就是发现它对中风昏迷，像脑炎啊，还有像这个脑膜炎，中毒性的脑病、脑出血等等吧，这些急症它确实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大家可能会说了，说老师你也讲它这个效果很好，这个药好不好啊？肯定非常好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它并不是说适合每一个患者，它是中医治疗热痹急症的药物。我把这个话重复一遍啊，大伙儿要明白，这个药呢，它是治疗热痹急症的药物，就是只有你属于热痹神昏的这个患者，它才可以用。你像这一类的这个中风患者，他发病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脸通红，然后全身发热，舌苔发黄，脉速，就是有这种热象的时候，然后你用它来治，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因为它里面呢，多以寒凉的药物为主。但是你像有一些患者，他是属于寒痹神昏，就你比如说有的患者，就是我们说的发生这个急性的脑中风了，他有的就不是热痹，他属于寒痹神昏。他这个患者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脸发白，怕冷啊，小便清长，他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假如说你属于寒痹神昏，如果你再来用安宫牛黄丸，就是我们说的雪上加霜，哎，这个病情它会进一步加重的啊。你像之前呢，我就遇到过因为错误来服用安宫牛黄丸反而病情加重的。像这样的患者我们每年都有接诊。有的患者呢，在家里中风昏倒了，出现了四肢的瘫软，小便失控了，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结果这个家属呢，给患者用了安宫牛黄丸啊，他就想，我这么贵买回来的，他就等着这个奇迹出来啊，就盼着这个父亲呢赶紧给他清醒过来。结果这个患者不但没有清醒，反过来加重了，出现了休克的一个症状。为什么？其实这个就是用药上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说的辨证辨错了。所以说呢，长期准备服用的这个患者，这个就是大错特错了。安宫牛黄丸啊，大伙儿可以看那个配方，它这个里边的这个配方里边其实是含有重金属的雄黄朱砂。你可以看这个配方，雄黄里边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是二硫化二砷，还有少量的三氧化二砷。我就问大伙儿一个问题，这个三氧化二砷在古代它叫什么呢？大伙儿肯定不知道，砒霜。那砒霜大伙儿肯定听过，是不是？这个药能不能长期服用？我不说，你们也知道的。再加上安宫牛黄丸，你像其他的药材配伍呢，也都是大苦大寒的药。所以对于年纪大的朋友来讲，年龄大的一般他虚症比较多，而应该以补为主，你更不能说用这些寒凉的药。我记得之前 还遇到过一个患者，79岁高龄，就身体一直挺硬了。后来吧，是一次骑行当中，他活动受伤了，左侧这个髂骨骨折，所以就听大夫的建议，在家里边呢卧床静养了有几个月。本来吧，就是他就可以慢慢下地开始走路了。结果他们家姑娘听说呢，惊蛰啊，吃这个安宫牛黄丸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病，然后就给老人花大价钱买了4碗安宫牛黄丸，连吃了4天。结果呢，本来咱们说已经有好转的这个老人，最后腿软的连床都下不了了。因为老人他年龄大了，就是我们说的阳气不足，肝肾不足，你再加上长时间的久卧伤气，他有虚症，你正确的这个方法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补。就是我们说反过来，他错误的用治疗实症的热症的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就是南辕北辙了，所以他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后果。咱们说钱也白花了，最主要的就是老人白白遭罪了，对吧？
1: 看来有些钱不该花的真不能盲目跟风，而且无论是保健品还是药品，必须要有专业的医生指导了之后才能正确合理的去服用。所以过去不懂不了解不要紧，今后大家再有关于用药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您身边的好医生，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只要一个电话，梁教授就可以帮助您答疑解惑。
0: 不同的药呢，它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包括你像同一种药也可以经过中医的辨证加减化裁，它治疗不一样的这个病患。你比如说这个小柴胡汤，小柴胡汤用来干什么的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感冒、咽喉肿痛、头疼。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小柴胡汤呢，它还可以治疗失眠。你比如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说你是有这个入睡困难，脾气暴躁，那心烦胸闷，口干口苦，同时有这个大便不畅，你有这些症状，那么你就可以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呢，加浮小麦30克，桂圆5枚，水煎服，1天3次。我告诉大伙儿，当天这个症状就可以缓解，2-3天左右，你的失眠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还有这个小柴胡汤，它还能治什么呢？还可以治疗皮肤的过敏，皮肤的瘙痒。比如说你皮肤瘙痒的同时，那你同时伴有小便的赤黄，面色潮红，半边头疼，舌苔薄黄等等这些症状，小柴胡汤的这个基础上呢，你加鸡蛋大小的生姜1块，大枣5枚，花椒呢来一小撮就可以，水煎服，1天3次，基本上3到5个小时，你皮肤瘙痒的问题明显就缓解了。3天左右，我们是基本上可能瘙痒的这个问题大部分就解决了。而且小柴胡汤它的用处很多的，它还能干什么？还可以解酒，还可以治疗偏头疼，包括还可以治疗像胃病，像更年期等等等等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它并不是我们单纯的以为说它只能够来解表消炎，其实那个是它基础的这个功效。我们只要给他这个啊，就是我们说的方法使用对了，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1: 梁教授啊，通过您刚刚的分享，我感觉受益匪浅。原来药物的使用不仅仅是我们看了说明书知道它能治什么病那么简单，更要用中医和西医双重角度去审视，最终找到更适合我们的体质的用药清单。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生活中也有过类似的用药困惑，比如有些药不知道该不该吃，该怎么吃，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在后续的节目中，梁教授会陆续为大家讲解包括中成药到底该。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0: 八八七。
3: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4: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御医文化和在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杨老，随着我们这档专讲古代给皇帝治病形成的御医文化栏目的开播，可以说让咱老百姓了解了古代那些太医御医们给皇帝治病的一些非常独到的治法，还有一些预方御药，大家非常喜欢。尤其是刚刚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黄氏膏方开始陆续供应部分城市之后，更是让大家见识到了和民间完全不同的治法。你比如您常常提到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再比如说大方子治大病的御医治大病的理论。
5: 其实呢，以我研究清宫医案几十年的经历来看呢，要说古代这些皇帝和老百姓在疾病的防治方面还有一点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就是皇帝啊更加重视未病先防，疾病防变呢。
4: 杨老，这是什么意思呢？
5: 所谓未病先防，疾病防变呢，其实就是古代呢皇帝啊就在没得病之前，但他上了一定的年纪了，你虽然说没什么毛病，但是呢到了一定年纪以后的话呢，这些太医们御医们就要提前用一些方药啊方法呀去帮着他去调理他已经老化的身体。这叫未病先防嘛。疾病防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那个皇帝啊他已经有些病变了，身体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一旦发现了有了这个疾病的一些苗头以后啊，不等这个疾病的发展成多么严重的病症，等它的病比较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提前进行有效的干预，叫疾病防变，就是已经有的病在一些小病的过程当中就提前的给它治的差不多了，防止它发生变化变成大病了。因为你想一想啊，其实对于这些太医御医而言最怕的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宫中的太医和御医，你最怕的是什么？
4: 最怕皇上生病，最怕皇上早早的走。
5: 对。
4: 最
5: 怕皇帝生病，而且呢最怕皇帝生这种大病很难治的病症啊。你一旦得了这种大病很难治的病症以后，你又束手无策，你又给人治不了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你人头不保的时候。
4: 对，你又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5: 所以说你说这个宫中啊，我说呢这个皇帝啊作为贵为一国之君呐、生的孩子无妻待数，后宫佳丽三千，什么皇后啊等等这些人当中，其实你说在这么多人当中仔细琢磨琢磨，真正为那个皇帝的健康和他这个生命着想的是哪些人呢？
4: 我觉得就是这些御医太医，
5: 就是御医太医，
4: 甚至于比皇后啊比他的那些太子们啊都关心他的健康。
5: 对啊，因为那些人呢可能还互相勾心斗角，还恨不能你早点死，尤其那个太子啊他恨不能你早点死了、他继位，
4: 他好继位。
5: 但是呢作为这些皇帝来讲的话呢，你死了他是有关系的，可能要治你治这些罪的。你一旦皇帝呢出现了非正常的死亡了，那么作为这些太医们御医们，你是罪责非常大的。所以说呢，这就逼着这些太医们御医们 处处要关心，要照顾好皇帝的身体，甚至于呢，保护好皇帝的身体，比自己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他都要费心。
4: 对。
5: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一旦皇帝的身体出了差错以后呢，自己的小命不保啊。
4: 嗯。
5: 哎，这样一来的话呢，这就跟他的这条命，跟皇帝的这条命呢联系在一起了。你琢磨琢磨，如果说现在我们每个医生啊，啊，说你这个病人，你给治这个病人要活不了，你就活不了。那你琢磨琢磨，这个病人呢？
4: 你说他得拿出什么样的这个态度来给你治病？
5: 哎，现在呢，
4: 什么样的劲儿？
5: 咱别的不说 啊，就现在的这个死亡的患者当中啊，少死一半。
4: 哦。
5: 啊，你想一想啊，皇帝
4: 你活不了，他就活不了了。你是这
5: 病人一活不了，你病这个医生就活不了的情况下呢，这病人得少死一半，因为他得努着力，所有办法用上以后啊，所有的招都想上，提前给你防，提前给你治，防止你到了治不了那个时候啊。
4: 对，
5: 古代的太医和御医们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4: 对，
5: 所以说呢，他非常重视呢早期的预防和早期的治疗。
4: 嗯，
5: 哎，就是怕你一旦说是小毛病，你给他调不好了，你变成大病了，大病成了治不了，要了他的命了，可能皇帝死那一天，也就是你太医和御医死那一天。
4: 嗯，
5: 啊，所以说呢，这样才有了御医文化当中，其实他非常重视这个疾病早期的预防啊，没得病之前呢，房子不让你得病，那有了病以后的话呢，小病就及早给他治好的这种的预防的思想。
4: 对，
5: 而不是咱们这种老百姓啊，说是小病不治，非得拖成大病，要命的病他才着急治疗了，这恰恰跟人家皇帝呀、啊，这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了。
4: 对，哎呀，仔细想想，其实真是这么回事儿。正是由于怕皇上得大病之后治不了，所以说呢，才会一旦发现有小毛病，就抓紧时间治，防止小病变大病。大病变要命的病，所以说御医绝对是，哎呀，我们现在的话讲叫高危职业呀。
5: 对，所以说你看我在研究清宫宴的时候就发现，你比如说这个夏天
4: 啊
5: 这酷暑啊，这特别呢、
4: 啊、
5: 这古代的时候也是非常难熬的，现在咱们有风扇有空调，你古代哪有这些东西啊。
4: 嗯
5: 啊，你比如说呢，我们在研究清宫宴的时候呢发现，那每年到了盛夏时节，防暑是太医御医们给皇帝防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4: 嗯，
5: 啊，因为这种暑湿之气呢，它会带出很多大病重病的。
4: 嗯，
5: 有些病症的患者可能冬天都不怕，怕过冬他都不怕，但是呢，他就怕过夏。
4: 嗯，
5: 体内湿气比较重的，暑湿比较重的人，一到了夏天病就重了。
4: 嗯。
5: 啊，什么样病症的患者呢？你比如说有一些那个体内湿气重的人，比如说呢肾脏功能出了问题的，很多人肾衰竭的人啊，或者说呢他这个肺上有了大毛病以后呢，出现胸腔有了胸水呀，有了腹水呀，啊，心包有积液的这种患者，那一到了天夏天，暑湿之气一重了，病情几乎都会加重。
4: 嗯，
5: 那你想一想啊，这跟季节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季节作为太医们御医们给皇帝调理身体就至关重要了。
4: 嗯，
5: 你比如说清宫宴当中记载呀，说按照宫中的旧历，就是每年农历五月至七月间，农历的五月到七月这个时间段，那么在这个要怎么要干什么呢？要在乾清宫啊、寿安宫啊、养心殿呐、颐和园呐这些地方呢发放防暑汤
4: 啊，怕他们中暑，
5: 怕这些王公大臣呐、啊，怕这些宫中这些皇室成员呐、啊、中暑。
4: 嗯，
5: 就在这些重要的地方给由这些太医们御医们给熬制这种防暑汤呢，供王公大臣这些人呢饮用。
4: 嗯，
5: 以防止中暑的发生。
4: 嗯，
5: 那有人说这个防暑汤主要是什么呢？防暑汤，那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比如说呢它主要以这个香茹汤方啊，
4: 嗯
5: 啊什么暑汤方啊这些方的为主。哎，就发放这些熬成药汤了以后呢，到处摆在那儿呢，让大家喝。
4: 嗯，
5: 你路过来恨不能呢就喝两口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防暑的手段，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风扇，没有空调。
4: 嗯，
5: 那烈日炎炎，那皇帝热的不行了，避暑山庄去了承德了。啊，到了这个热的受不了的时候呢，皇帝啊，这些慈禧太后啊，这些人去了避暑山庄了，去了承德了，那大臣呢都去了那儿，不行啊。
4: 对。
5: 那国家有那么大的事情每天要处理呢，你不能说大家都去那儿避暑去，那不行的。
4: 嗯，
5: 那怎么办呢？就这些太医们、御医们就要给定时的吃这些东西。
4: 哦。
5: 除此之外呢，慈禧太后，你比如说慈禧太后啊，各位皇帝啊，每天按时按点的用皇室膏方。
4: 嗯。
5: 就益寿强身方，皇室膏方呢，这些皇帝们平常呢，可能呢，有的时候呢，落个一顿两顿还没有问题，但是只要到了这个下三月啊，农历的五月到农历七月这一段时间，暑湿之气最盛的时候，那么皇帝用皇室膏方呢，是一顿都不能落的。
4: 嗯，
5: 按时按点的用皇室膏方，同时呢，还可以配合什么呢？可以避疫的叫五味丸。啊，可以防止这种疫啊，这个重大的灾疫的，就像这种呢，咱们现在讲的这种呢，这个传染病的，啊，这个叫五味丸的，有清暑避秽的作用。嗯、啊，同时呢，像慈禧太后呢，热天的时候呢，除了用皇室膏方、用五味丸之外呢，还会用什么呢？叫灵应砂验方。
4: 嗯，
5: 啊，灵应砂验方也有呢避秽解暑的作用。他对这个灵应砂验方呢，他也是非常的认可。他怎么说的？慈禧太后他自己讲说，口服三丸则热邪不侵呐、
4: 啊。哦，这么神奇。
5: 啊、就是通过这些方剂的调理，你看呢，过这个盛夏时节呢，那是要用一些药来调理的，而不是说光是用那个身体去扛。
4: 嗯。
5: 因为年轻人暑湿这一重了以后呢，热点出点汗了不得了。感冒一场闹个肠胃炎了不得了，但是对于这些上了岁数人来讲，这些皇帝啊、皇太后啊这些人来讲，他身体扛不住的。
4: 嗯，
5: 啊，包括咱们这些老同志，你身体上有了一些毛病以后啊，烈日炎炎、暑湿之气一重了以后，你身体是扛不住的。
4: 嗯，
5: 扛不住你不能硬扛啊。那古代的慈禧太后，各位皇帝都得有这种御医们、太医们，到了这种暑湿之气热的时候呢，给他用药来调理身体，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你光是靠身体扛，扛着扛着，你就扛出大毛病来了嘛。
4: 嗯，
5: 哎，因此，你说古代这些皇帝们，古代呢，他那个工作那么忙碌啊，再加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个生活过的是非常不科学、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每一位皇帝都能够活那么大的岁数，绝大多数都比老百姓活得长寿，靠的是什么？靠的
4: 就是御医的功劳。
5: 哎，御医们这种呢。提前给他防病啊，提前给他调理呀、啊，防止一些小病发展成大病的重要的这些作用。
4: 对，真是这样。其实杨老您也常常提到说，老年人这块很少有没病的，是吧？重要的是什么呢？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生病之后有了小毛病，你得早点治，你得早点防。这样就可以避免咱将来得大病，将来咱花大泡钱，甚至于还有多少人连花钱的机会都没有，不要让那样的悲剧发生。所以说很多老年人这段时间天气你看越来越热了，如果你明显的感觉到胸闷气短、出虚汗、失眠、睡不着觉、乏力、不想吃饭，哎，你不觉得不适了，上医院还很麻烦，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办，您千万别扛。我们可以求助皇室养生院咨询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您说皇上治病更加强调早期治疗，病小的时候就开始抓紧时间治。
5: 对，但是你想一想啊，我们反过来看，我们这些老百姓治病呢，正好是反着个来的。
4: 嗯。
5: 他病小的时候他是不重视的，或者是很多老同志根本就不在意的。
4: 他就拖着扛着。
5: 他往往呢用自己老了这个来解释这个事情。
4: 给自己找借口。
5: 人老了谁还没点毛病啊？
4: 对对。
5: 那其实不是啊，你有了病就是有了病了。你比如说你心肌缺血了，你一做心电图呢什么告诉你心肌缺血了，心脏供血供氧不足了，这是老了的事情吗？这是病了。你再比如说查出来你血糖有点异常了，稍微有点高了，血糖在6-7左右晃荡了，那就慢慢的也接近糖尿病了，这就已经是有了病了，这是你老了就容易就是老的事情吗？不是老的事情啊。
4: 对，就是这些老年人咱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5: 对呀、啊、很多老同志都是自己怕那个毛病、所以说他就自己骗自己，掩耳盗铃嘛。
4: 嗯，
5: 本来有了病了他非说是自己老了，这不是病啊，有的人不重视。 结果就造成了很多病症没法治了，他过来找你来了。
4: 嗯，
5: 这个时候也是我最为难的时候啊。很多人呢说是大医院都不给治了，人家说得了要命的病了，找养老吧。
4: 嗯，
5: 那么大的医院都治不了了，要命的病了，你找我可能我也给你治不了。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你一天一天的要了你条命了，那谁也救不了你呀。尤其是我给这些老同志看病的时候发现呢，这些老同志啊，年轻时候呢都是吃过苦遭过罪的一代人。
4: 嗯，
5: 特别皮实，有很多老同志得了病以后根本就不在意。
4: 嗯，
5: 啊，结果怎么样啊？小病不治成了大病了，大病往医院里面一躺，一天就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往外花，辛辛苦苦一辈子攒的那点钱呢，几天就全扔给医院里面了。
4: 嗯，
5: 啊，这是花钱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折腾家里孩子们呀，折腾老伴儿啊。
4: 现在我们说孩子们压力多大？老伴儿跟你年龄相仿，他也把老伴儿
5: 也得人伺候了，他也得伺候你。
4: 对呀、
5: 啊。孩子也动不动就弄着你上医院，你琢磨琢磨，人家那个小家庭怎么过呀？
4: 嗯。
5: 哎，你重要的是你病治不好，病不治疗，他没有好的时候，很多老同志治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也怕麻烦别人，他也我不治了，我就那么凑合着活一天算一天吧。但是你还不是那种真是不治了，嘎巴一下能撂倒的病症啊，要那样也就好了。
4: 嗯。
5: 就怕你活活不起，你死死不了，这就麻烦了。很多老同志不都是这样吗？
4: 嗯。
5: 哎，所以说给我们打电话，想用点黄石膏方呢，18个主意拿不定。
4: 嗯。
5: 啊，其实呢，我说关于黄石膏方这个疗效，你不用考虑的太多，因为这是古代给皇帝治病的药方的。原来这种药方呢，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你花钱都没地方买的。
4: 嗯。
5: 现在虽然说解禁是解禁了，但是全国你看这解禁这么长时间了。允许在市场上流通了，但是全国只有9个地区拿到供应权，9个地方，全国36个省只有9个地区拿到供应权。
4: 嗯，
5: 你想一想，他强调的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药方呢，你听说过这种治病的方法吗？你用过这样的药方的吗？
4: 嗯，
5: 哎，别的我不敢说，不像有些那个老师动不动的告诉你包你包治包好啊，无效退款呢、啊，这种胡说八道的话我从来不敢说。但是有一点我敢说的是，这样的药方你一定没用过。
4: 嗯，
5: 哎，我只要答应给你治的话呢，一定能让你见到你吃了民间的药方呢，可能治了3年、治了5年都没有的作用。
4: 对，
5: 啊，但是也有一些病症我们这儿确实治不了的，我也绝不耽误你。
4: 嗯。所以说大家对于老慢病这块你真的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养病如养虎，虎大必伤人，老慢病你不治它不会自愈的，一定是我们趁轻趁早治，你少花钱你少遭罪。那杨老，比如说哪些老百姓认为所谓的这个小病其实就应该开始重视起来，用黄石膏方这样刚刚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用的药方子来开始治疗呢？
5: 你比如说很多了，我们今天说一种、
4: 嗯、
5: 比如说颈动脉长斑块这种病症。
4: 嗯，
5: 颈动脉长了斑块，因为颈动脉是直接给脑子供血的大动脉，颈动脉一旦长了斑块以后的话呢，那是容易得脑梗的。
4: 嗯，
5: 但是很多人呢，这颈动脉长了斑块以后呢，医院里面给他开点那个阿托法他汀钙片呀、
4: 嗯、
5: 银杏叶呀，阿司匹林呢，让他回家呢吃，他就以为这些药能把他这个病治好了，其实这是治不好的。
4: 嗯，
5: 你说治不好，那医院为什么要给我开呢？这叫缓兵之计。
4: 嗯，
5: 就是这些药是治不好，但是呢，它能够延缓你那个病的进程。
4: 嗯，
5: 让你那个斑块呢长得慢一些。
4: 嗯，
5: 让你那个斑块呢别掉下来给你堵死了。
4: 稳固
5: 仅此而已。
4: 啊，
5: 对呀，那叫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说你问给你开这些药的医生，说我就吃这3种药。我这个颈动脉的斑块是不是就能治好了？他一定会告诉你治不好。
4: 嗯，
5: 我治不好，他这些药只能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
4: 嗯，
5: 所以你这样的病例很多人不懂，结果呢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怎么治着治着，等到那个斑块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啊，长到足够大，或者说他啪嗒掉下来给你堵在那个血管上了，得了脑梗了，瘫痪了，半身不遂了。等到得了脑梗了，很多人才想起来用黄石膏方治了。我说你早干嘛去了？你颈动脉长了斑块，用黄石膏方治是非常好治的。你不治，你非得得了脑梗，你半身不遂了，你瘫痪了，你一说话都拉弦子，你想起来找我治了，那不就晚了一步了吗？
4: 嗯。
5: 因为自黄氏膏方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以来呢，我们用这个方呢治疗这一类颈动脉长斑块的患者，治了大概快70000例左右了。
6: 哦，有这么多呀。
5: 很快就能见着改善，可是很多人不愿意吃，因为他打听一打听这个价格，他觉得比他吃的这现在吃这些小药片就贵呀。
6: 嗯，
5: 他就舍不得呀。
6: 嗯，

0: 你不治，结果怎么样啊？你通等到哪一天得了半身不遂了，得了瘫痪了，你舍得治了？等到那个时候，说什么都晚了。
1: 嗯，所以我们说，你看，太多的病症，你需要引起重视。相信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有好多老人家可能就是颈动脉有斑块，但是你不知道它的危害，包括还有很多可能已经有颈动脉斑块，你连诊断都没有诊断，那就更危险了。那杨老，针对于颈动脉斑块的患者，用黄氏膏方也能康复吗？一个疗程能不能见到明显的改善呢？
0: 用黄氏膏方这种颈动脉长斑块的患者，我们是可以把这种斑块化开的。
1: 嗯，
0: 凡是颈动脉长了斑块的患者，无论你长的是软斑块还是硬斑块，
1: 嗯，
0: 无论是一侧长了斑块了还是双侧都有了斑块了，你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一个疗程，你看一看，你没有用过的患者，我也不建议你多买呀。
1: 嗯，
0: 啊，你就申请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用下来以后呢，一个是感觉，从症状上来讲的话呢，原来那个头晕呐、迷糊啊这些症状啊，你有没有缓解？
1: 嗯，
0: 原来那个眼睛都是模糊的，因为你眼底供血也不足了嘛，你眼睛都模糊，你现在是不是眼睛亮堂了？
1: 嗯，
0: 原来晚上你睡不着觉，白天呢犯个打瞌睡，你现在呢晚上也能睡着了，你白天不迷糊了。
1: 嗯，
0: 啊，你这些开始改善的，只要症状的缓解，症状缓解了，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你上医院做个颈动脉的彩超，你看一下你原来那个斑块有多大，现在是不是慢慢给你往开化了？
1: 嗯嗯，
0: 你说这一个疗程呢，那个斑块就化的没有了，那也不可能。但是一个疗程让你这个斑块呢由大到小，由小到无，哎，开始有了变化了，这是不是咱们再往下治疗就有了信心了，也有了希望了？
1: 嗯，
0: 这你是能治好的，你不治，你非得说是等得了脑梗了，你半身不遂了，你瘫痪了，你再来治疗，那个时候那真就晚了一大步了。
1: 嗯，所以说啊，所有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有颈动脉斑块的患者，咱们及时让这个病症的危害把它遏制在萌芽状态当中，及时有效的从根源上解决颈动脉斑块的问题。想更多了解，走进我们的节目，这样一个手段可以说真的是我们颈动脉斑块患者您的首选。有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1: 嗯。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搭打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
0: 是用着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3: 我用了一段了。
0: 用多长时间了？
3: 哎呀，你的讲座是太精彩了。
0: 嗯，
3: 你的医学知识太渊博了。
0: 变色
3: 哎呀，样样讲到了点子上，说到了人们的心里头啊！
0: 啊啊！
3: 哎呀，让全国各地的老年病人少遭多少痛苦啊！
0: 嗯，
3: 哎呀，你耐心细致的讲解和指导，使我感觉到不吃药，这病情都好了几分。
0: 我们希望这档节目的开播讲寓意文化呀，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同志啊，少遭点罪了。是什么情况呢？
3: 我先说说我老伴的情况吧。
0: 嗯，

0: 伴一起用的。我伴的情况他是冠心病，做了一个造药。服了这个药以后啊，他这个夜尿少多了。
1: 嗯，
0: 原先是这一夜是四五次，现在一两次。
1: 嗯，
0: 浑身感觉到也有劲儿了。
1: 嗯，
0: 这血压比较正常了也。
1: 嗯，
0: 但是这个降压药我一直没让他听呢。
1: 原来血压大概是多少？现在能到多少了？
0: 原来血压是110到170、180。
1: 嗯，
0: 现在维持到是80、130、90、140。
1: 嗯，血压很好。
0: 他这个意外的收获，我感到他这个腰椎后边有一个往鸡蛋似的那么大一个疙瘩。现在小多了。
1: 现在疙瘩也小多了。
0: 小多了。一摸还能摸得着，我感觉到可能是服药时间太短吧。
1: 那再接再厉给他接着往下治啊。
0: 啊，接着治。我的情况是什么？我这个颈动脉啊有斑块，头晕耳鸣，这耳鸣已经有3、4年的时间了。这个服了这个药以后啊轻多了。
1: 你用高方治了多长时间呢？
0: 2个半月多点吧。
1: 2个半月多点，颈动脉的斑块逐渐开始往开化了，这样一来的话呢，头晕耳鸣开始减轻一些了。
0: 啊，对对，
1: 嗯，
0: 我这个失眠也特别严重，服药10多天以后就有了大的改善，乏力也有了大的改善，所以说根据我们两个人这个服用不到一个疗程所收到的这个效果呢，我又筹备了钱，昨天下午。和丁老师这个通了电话，继续服用，
1: 那继续服用就行了。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
0: 哎呀，虽然说我没有资格代表咱们老年人们，但是我可以说出这些老年人的心声啊！太谢谢你了。哎呀，
1: 不用客气。
0: 感谢老师和场外的这些指导老师们，特别是我的指导老师啊，丁老师，你一定很好的表扬表扬他。
1: 我表扬他。
0: 最后呢，我提两个要求啊。
1: 您说，
0: 第一个，祝愿您多保重身体，更好的为咱们全国的老年病人服务。
1: 不用客气，好，感谢感谢。
0: 第二个，咱们祝我的这个指导老师身体健康，开心快乐。
1: 好，感谢感谢。你们好好治病，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感谢了。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老师啊。
1: 好，再见。
0: 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您好。
1: 你好，
3: 我老伴儿吧用了一阵这个药，我看着挺好。他心脏一开始有点那个供血不足，表现那个他是总喘气，特别难受，总是特别不得劲儿。完了，我这听那讲座，我就给他买的用上了。他用了3个月了吧？我看他用的好吧，我想用用。真的这个毛病太多了。
1: 老伴儿他是治心脏病，他现在恢复怎么样？你详细把老伴儿的情况跟我先讲一讲。
3: 行。就是那个心脏供血不足，就这一条吧，他那个胸那块总闷疼，就是常出气那样的，特别不得劲儿。但晚上他有时是犯病了，冒汗的，特脚都不得劲儿，就先给他用上了。用了这3个月了吧，我看他挺好，现在看他是一切都挺好。我胸我也想用
1: 了。3个月就是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现在。
3: 对。
1: 原来这个毛病给他治过没有？是怎么治？在医院治过还是自己买药吃过？
3: 就自个儿买点药吃，也没拿怎么耽误事，就一回犯病的时候就是害怕了，就给他用这药了。
1: 啊，
3: 原来就吃点丹参啥的。
1: 吃丹参也治不了这样的病啊。你很多人呢以为说丹参呐、地药心血康吃点就能把这样的病治好了，结果你越拖越重，有的人就拖成心梗，一下要了命了。
3: 这一犯病就是着急。
1: 买药的时候可能你也是暂时就想试一试它。
3: 对，就暂时先看看啥样的
1: 啊。
3: 真没想到这药是真不错。 啊，
1: 因为这个跟民间的药方子不一样，黄氏膏方真正的皇家御用的大药方子，几十味药材入药而成的，真正五脏同治。叶天士当年给康熙治的三样病当中，第一样就心脏病，因此你所有心脏病的患者，我说吃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用它都能够除病根的。
3: 是呢，我看着吃不错。
1: 他吃得好，你是怎么不好？
3: 我这血压高，糖尿病，冠状动脉都样硬化。
1: 那你这也是冠心病？
3: 我这冠心病挺重的。
1: 嗯。
3: 我这冠心病得有十多年了，得二十多年的这样的了。还有那个这颈动脉还有个斑块。我这还有一个萎缩性糜烂胃炎
1: 啊，糜烂性萎缩性的胃炎
3: 啊，现在我吃点啥药吧，我这胃都吃不了。
1: 哎，
3: 子宫肌瘤，
1: 还有子宫肌瘤
3: 啊，我这毛病忒多是吧，我寻思我也想试试。
1: 不用试，你这个都能给你治好了
3: 啊。那行哈，
1: 黄氏膏方的，首先你这个颈动脉长斑块呀，萎缩性的胃炎，这个容易发展大发了，颈动脉长斑块容易变成脑梗，大面积脑梗。
3: 我进那个那年住院查出来是脑梗了，
1: 已经是脑梗过了
3: 啊，已经是就是检查出来是脑梗了，我就觉着不得劲儿，反正不像人那个都有症状，就是住检查心住院就是治心脏病，完了把它检查出来的。
1: 那你用黄氏膏方赶紧治，一刻也不要耽误它。你这个情况怎么治呢？早晚先用十克黄氏膏方。
3: 嗯，
1: 早晚用十克黄氏膏方以后呢，那降糖药什么的该用还暂时先用着，完了以后把黄氏膏方随餐送下，就吃饭的时候一起呢吃下去了。吃饭的时候一起吃下去了，拿黄芪水，黄芪买点黄芪熬成药汁了以后呢，把黄氏膏方调开了送下。
3: 啊，对，吃饭的时候不用饭前半个小时啊。
1: 不用饭前半个小时，你糖尿病人你随餐吃。
3: 啊，随餐吃哈。
1: 对。
3: 嗯
1: 嗯，这是一个区别。
3: 啊。
1: 嗯，就这么治就可以了。
3: 我这个还有这个成年，我这个嘴呀、干苦干苦的，
1: 你那
3: 个眼睛还有黑纹症，
1: 肝经胆经内有湿热之气，所以说呢，这个早晨起来口干口苦，就这个毛病。
3: 哦，白天晚上都这样。
1: 用黄氏膏方里面有十一味药材调肝经的，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快的有十天半个月就开始减轻了。你这个更适合、跟爱人比较起来，你更适合用它，你赶紧治就行了。
3: 啊，这个要随餐吃上。
1: 随餐吃，你这个情况是随餐服用。你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3: 行，好，谢谢您啊。
1: 关注您健康吧。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是我、啊。
1: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我嘛呢？我用咱这个黄氏膏方，我听了也就是一个多礼拜啊。我就没经过你跟你谈话，没嘛的，我就直接就买了。那个
1: 患者比较多，真正能跟我通话的患者是比较少的。
4: 啊，
1: 所以说很多患者呢，实在呢接不上电话呢，就开始用了。
4: 我听呢，你给别人讲啊，这那我听着越听越难听。听了以后，我一听跟别的老师讲的不一样，我就岁数也大点啊，我这身上小毛病也挺多，这毛那毛病的，肠胃不好，说这个腿也不好，腿总啊，真的现在我喝着黄氏膏方以后啊，我就腿啊，看着比原来轻点儿。
1: 腿肿有多长时间？双腿都肿啊？
4: 双腿都肿，他年数多了，60年时候得的这个毛病，
1: 啊，
4: 就多少年了？那
1: 肾啊，这个心脏啊，这些地方查过没有？
4: 心脏查过，没什么毛病，这不心检查完了吗？心检查完了，这个说这个心脏有点那个上边那还有一点，肥大是嘛了，有点。
1: 那左心是有点肥大。
4: 啊，左心有点肥大，但是不太厉害，轻微有点。再一个，我平时啊，这个就是说话呀，如果多了快了。有时候有一点哑气，
1: 扒
4: 一口气，扒一口气，平时也不难受，也心也不跳不嘛的，我也没吃过药，以前呢到吃个7天8天的，不折磨那我就散了，也不吃了。我现在别的药没吃，我就吃咱这黄氏膏方一种。
1: 用黄氏膏方您治了多长时间了？
4: 我买2个疗程，还2片。
1: 啊，1个疗程多了。
4: 啊，对对。
1: 一个多两周都用下来，感觉怎么样啊？
4: 现在我有的好的，我跟你说说。
1: 嗯。
4: 我那个胃呀、啊，原来啊，是胃肠鸣，是这个凉，胀，经过检查呢，那个肠胃啊，我做了检查了，做了检查，那个大肠啊有息肉，
1: 嗯、
4: 给那个

0: 我是有点疼，我俺不大疼，没俺老脚有点儿，有点儿以后呢，我吃咱黄芪膏发现的，那不疼了，好了。我这个大便呢，现在啊，我觉得比原来啊，也很好多了。原来是粘便桶子，有时候又不成形的时候，一天反正也是解一次时候，也解两次时候。我到最近呢，我就说解一个来月，解一最近了。我感觉我胃好，吃饭呢比原来也吃的那个多点
1: 多了，有
0: 多了，多了还觉着吃着好受一点，
1: 能吃了能消化得了了。
0: 反正是嘛呢，不能那个这吃凉的还差点，吃少了行，吃多了以后大便还有时候
1: 脾虚的非常厉害吗？这是脾虚了，湿气化不开，湿郁化火，时间久了以后呢，肠子上长息肉啊，胃里边有糜烂呢。有出血点呢，用黄芪膏方12味药材健脾，脾能生清了，胃能降浊了，清气能够升于上，浊气能够降于下。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肚子吃食欲也提高了，想吃饭了，能够运化开了。但是刚才一个多疗程，不到两个疗程的脾的功能没有完全恢复呢，因此你吃太撑了也不行，你吃太凉的可能呢还是有点不太好。
0: 哎，反正是叫着，原来他胀啊，他吃你晚上我都不敢吃那个主食，光喝一点稀饭。现在呢，我能吃半块馒头。晚上，我现在能吃。
1: 上了岁数的老同志，这肠胃功能一好了以后，人是铁，饭是钢啊，这能吃进来了，气血生化有源了，身体抵抗力就越来越好了。
0: 反正我还有一个其他的毛病还多，就这个有时候颈椎也有毛病，颈椎也疼。颈椎
1: 那头晕吗？原来
0: 啊，
1: 头晕吗？原来
0: 有头晕呢，我吃了一个多礼拜，我就觉着不晕。
1: 啊，头就不晕了。
0: 我这脚不晕了，不晕了。结果检查，他说我那个动脉也有点硬化。他说，
1: 多大岁数啊，老爷子？
0: 85。
1: 85岁老同志的动脉都不用他检查，也肯定是有硬化的，
0: 是吧？
1: 这么大岁数老同志了，那血管用了85年了，你说他一点没有硬化，就像脸上还不长个褶子了，这么大岁数，那肯定是有啊。
0: 这回再来药，我还得多买，我再买两药。
1: 这么大岁数的老同志了，少跑两趟医院，这点钱全出来了。
0: 老师，我现在我就想了，什么药不吃，我就靠这一样药。
1: 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子，五脏六腑同治同养的，它既能够治病，还能够养人，高滋剂型的药。这个对于很多老同志来讲，你常年的吃，你吃上100天、200天、300天下来以后呢，他这个身体状态明显就跟原来不一样了。
0: 我在想啊，你看我这一点有点小毛病，那一点小毛病，你吃哪个些药你也吃不过来，干脆什么药、
1: 你根本就
0: 吃
1: 不过来，你旧病未去，你新病又来嘛。你用这种五脏同治的药方子，整体调治调治，慢慢的一点点这些病就恢复过来了。
0: 这我有时就听你讲课嘛，我就听着，我也得知识。原来我
1: 老爷子就保重身体，
0: 我就得卖俩疗程的，我得卖一下香。
1: 你联系场外电话就可以了。那你接着往下治疗，老爷子，就这么治，你再治上一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
0: 啊，行，我好，谢谢你，下回我再有事再给你打电话。
1: 我祝你健康吧。
0: 好，谢谢。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你是杨老吗？
1: 我是杨浩啊。
3: 哎，杨老啊，我今天想麻烦您给我看看病。
1: 别客气，您说。
3: 我先说说我的症状吧。那个我正现在是主要的症状，就不是说是现在，已经就是好长时间好长时间了，就是整天吧总是没有劲儿，特别的累，不管是干活和不干活都是那么累，我不能坐着，就是愿意躺着。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今年76啊。
1: 这种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了？
3: 这种情况得有2年了。
1: 平常怕冷不怕冷？
3: 怕冷啊，老是怕冷啊。嘴也干。眼睛也干，鼻子口都干，这个就这个症状。

0: 特别的累，你就啥也不干也
1: 啥也
0: 累。
1: 累，对。在医院做过相关的检查没有？
0: 在医院吧，就是查的我这个那个眼睛吧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完了我脑袋吧有那个强直性的脑梗塞，是双侧的。在0几年的时候吧，我得过一次那个甲状腺结节，06年是做过一次手术，做完了之后吧，好了2年，后来完了，我一查吧，又有了之后是多发性的，完了有钙化点，哎，完了我也没管它，完始终就这样，完了心脏呢，心脏我也查过，心脏在这个三甲医院查的，做的是这个CTA。有多处呢是这个有这个血管狭窄，最狭窄的部分呢有达到是这个管腔狭窄吧，达到60%，完还有浅表性胃癌，有胆囊炎，胆管内吧还有结石，完经过这一段完子宫吧还有个肌瘤，还有那个静脉曲张，这病太多了，大体上情况吧，就这些个。
1: 整体你这个病情来看呢，大的辩证是一个阳虚症的患者。你看你那个怕冷，中医讲说阴虚生内热，阳虚起外寒呐。阳气虚的人，整个人就是怕冷的，而且呢，不仅是怕冷，而且他乏力。怎么就乏力了？因为你阳气是人体的动力，现在动力整个是不足的，人不就乏嘛，就累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这是典型的阳气虚的一种患者。由于阳气虚了以后呢，导致呢体内的痰湿内生，血液当中不干净了，这些不干净的东西沉积在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动脉硬化斑块一形成了以后呢，堵在心脏的血管上，你看冠心病、心肌缺血，对吧？眼底的循环也差了，眼睛玻璃体浑浊呀，把脑血管细的毛细血管堵了，那就是强梗，对吧？
0: 那
1: 因
0: 杨
1: 此，
0: 老，那你说，根据我这情况，你说怎么个这个简单的调整调整，治那个简
1: 你这
0: 单的
1: 个
0: 这
1: 好
0: 个？
1: 几个脏腑，胆呐、心呐、包括脑子呀，其实眼睛出问题也预示着你肝呢，现在也不太好了，肝的气血营养也失衡了。因此呢，我们需要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嘛，就是心肝脾肺肾整体要调理它了。通过黄氏膏方呢，这样的药方呢，这就是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调肝胆的有11味药材，你经常发作那个胆囊炎呐。是由厌油腻呀、啊，是爱生气啊，这些情况你逐渐的往过调。养心的有8味药材，生阳气、通血管、冠心病、冠状动脉上的粥样硬化斑块，一点点的开始给它往开化。这样呢，尤其是夏季呢，不管是你这个腔梗啊，眼睛的玻璃体浑浊呀，还是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的问题呀、胆囊的问题呀，通过夏季，你这种阳虚症的患者，夏季治是最好的时间了。那夏季
0: 那你
1: 外
0: 说
1: 邪呢，
0: 阳
1: 阳
0: 那？
1: 气最足的时候，叫借天时助药力嘛。你这个时候用黄氏膏方调一个月，比秋天冬天调2个月效果都要好。
0: 那行吧，那麻烦养老了。
1: 别客气，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养老，你说我要用的话，你说我得用多长时间呢？
1: 6瓶是一个疗程，你要用呢，你经济条件差的，你也先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治它，你不要多买，就一个疗程，你用下来以后方方面面见成效了，认可了，你再接着买。
0: 那行吧，谢谢我，谢谢养老。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好的。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我们全家啊，全受益啊，吃这个高峰啊，
1: 高方全家好几口都在用呢。
3: 都受益了。今天我告诉你，我们都吃到6个月了，
1: 啊，
3: 都吃到6个月了。
1: 都
3: 哎
1: 是
3: 呀，
1: 谁在用啊？都是什么病啊？
3: 我和老头俩，我们都80多岁了。
1: 老两口都80多岁了。
3: 啊。
1: 哎呦，太好了，赶上这种好时代，你看有机会用这种药方子治病了。原来都
3: 谢
1: 是
3: 谢
1: 什么
3: 啊，
1: 病啊？
3: 老头儿啊是

0: 常年卧床啊，送屁眼流稀，完事吃三天就好了，就定住了，定住现在自个能下地呀、啊
1: 嗯，
0: 能下床啊，去便去。完
1: 事吧。哎呦，老爷子得的什么病啊？脑中风啊？
0: 他呀，小脑萎缩，被车撞了以后吧，脑袋捂住血那块玩意儿能压开的。
1: 啊，脑出血了以后，车祸外伤导致的脑出血了，脑出血压迫了神经以后呢，导致这个后遗症了，是吧？
0: 啊，就剩下一块，给医院只剩一块，还到老就是压在这左面一嘎子有一块。
1: 啊，同时还合并脑萎缩是吧？
0: 啊，完事合并脑萎缩。
1: 那老爷子原来就等于那动也动不了啊。
0: 动也动不了。
1: 而且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躺床上说拉就拉下了。
0: 溜稀，他送那屁眼滋滋溜。
1: 哎，
0: 也不能吃多少玩意儿，吃点玩意儿就送屁眼就，喝三天，那就马上就好了。
1: 那马上就能控制住大便了。
0: 啊，控制了，控制了，又隔了一个来礼拜吧，开始自个能动，能拉粑，自个下地能大便了。
1: 又吃了一个礼拜，也就加起来十来天的功夫呢。原来呢下不了床，十来天用钢法能下地了。
0: 啊、那扶着能下床啊，能大便。他现在吧，就能吃啊。他怎么吃完这个膏方，他怎么总饿呢？
1: 总饿呢，因为你身体亏空太大了。卧床这么多年下来以后，他身体亏空太大，
0: 哎、
1: 原来脾虚躺在那儿呢，一天肠胃也不运转，吃不进去东西。他身体亏空大了以后，现在呢，脾胃的运化功能增强了，他不就能身体缺的东西太多了，他一个样的想吃嘛。
0: 哎呀，他啥都想吃啊，他饿狼似的，他。黑一吃，黑一吃，白一白一吃。
1: 这么大的病症的患者，上了岁数，八十岁的老同志了，怕他不吃呀？你还怕他吃呢？他放开的吃，他想吃什么吃什么。
0: 现在吃完事他爱拉粑粑。原来下地拉的是黑粑粑吧？现在人那色儿的变过来点了，
1: 颜色变黄了。那等于现在用了半年六个月的膏方下来，老爷子能下地了，能把大小便自己送了厕所里了。
0: 打电视。干啥给人都行，
1: 像这种患者，如果不是自己亲身体验了，信都不信。要别人说三天就见效，大便就能把住门了，十天左右下来就能下了床了。你作为所有得过脑血栓的患者，信都不信呢？你看这自己用了以后呢，自己老伴就是这样的。
0: 我在家我呢，我也八十多岁了。
1: 嗯。
0: 我是怎的？我是气管啊，上不来气儿，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你说这效力哪有这么大的？我现在吧，仰壳睡觉，我一点也不喘了。完事还有这个，咱俩吧，最主要的就是咱俩血压特别稳定，俺俩血压全都正常。
1: 哎，血压正常，他得过脑血栓、脑出血的病人就不用担心犯病了。
0: 我们血压可正常了。
1: 那好啊，那原来你老人家是什么？就是齁的气喘的，拔不上这个气呀。
0: 啊，现在好了。
1: 现在用膏方，现在喘气顺顺当当的。
0: 哎呀，那你就仰壳躺着没事儿。
1: 哎，仰壳能躺的话，那气管炎的患者基本上好一半了。
0: 我都好了，没有了。
1: 因此，气管炎的、肺气肿的、慢阻肺的、肺心病的患者，咔咔咔的老咳嗽啊、吐痰呐、啊、喘呐、啊，吃民间的药方的治不好的，用膏方这都能够治了。
0: 我这个气管是怎么事啊？我做的工作吧有毒，完事就是就像打地基窝压屁似的，就这么上不来气的，见风。能好，现在好了，现在都好了啊！
1: 啊，那是晨曦肺，可能是导致的职业病啊，半年左右都好了，非常好啊。
0: 那个，就这个小张啊，就张大夫，他现在太好了，他对我们家太负责任了。
1: 嗯。不用客气，我表扬张大夫，我表扬他。另外呢，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江教授您好。
1: 哎，
3: 我呀，我一个月以前呢，我做的甲那个肾上腺结节手术，
1: 嗯，
3: 还做的肾囊肿，
1: 嗯，
3: 这俩手术一块做的，
1: 嗯，
3: 3月13号是吧？

0: 这快一个月了，我现在身体虚，休息睡觉不好，老出虚汗，
1: 嗯，
0: 睡眠不好，大便也不好，胃口也不好，弄得我，
1: 嗯，
0: 我想这种病吃您的药对他对影响吗？这个肾上腺的上面，
1: 对那个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对，我问问，我说我问你意思啊，我不问明白，您这是您教授的吗？您问明白我好吃的吗？
1: 对，问明白了以后再用，问明白了以后呢，心里的疑这个疑惑打开了以后呢，他就更放心了。有什么不明白的问是对的，
0: 对吗？
1: 对，因为就拿你这个肾上长结节呀，肾上腺有结节呀、囊肿啊这些情况呢，其实用黄石膏方本身对这些病症有非常好的治疗的作用。那么你做完手术了以后呢，伤了元气了，导致你气虚了，出现呢虚汗呐、啊，包括胃口也吃饭也不行啊，睡觉也不行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用黄石膏方呢去养元气、固元精，同时呢强壮五脏六腑的功能。一个是对于这个肾上腺结节、囊肿术后呢身体的恢复啊、元气的恢复啊、你出虚汗呐、啊、胃口的这睡眠的整体的调理呢大有好处啊。
0: 哦，所以不要我。我问问您呢，
1: 嗯，
0: 是吧？
1: 没问题，可以用。
0: 这个能不能吃？这个吃的量能不能吃法？
1: 您这种情况呢，今年多大年纪？
0: 76了。
1: 76岁，最近就是这个睡觉就瞪着眼睛睡不着啊。
0: 凡是不睡，睡的时候睡得少，迷迷糊糊的，
1: 不踏实。
0: 哎，打没做手术之前睡眠就不好。
1: 嗯，胃口是以前就不好呢，还是做完手术不好？
0: 胃口是做完手术，做完手术啊，以后出院的当天就拉肚子。我说我们在那医院受凉了，还是他一会儿吃那个洗肠的药有关系。
1: 嗯，现在这个大便怎么样？
0: 现在大便正常了，现在胃口不好受，出虚汗。
1: 嗯。
0: 哎，睡不着觉。
1: 嗯。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用黄石膏方先怎么吃呢？先早晚先用5克。
0: 哦，5克。
1: 早晚各5克，先吃一个星期。
0: 哦。
1: 一个星期下来以后呢，感觉怎么样？看一看，根据你自身的感觉，给我们来一个电话，然后呢，肠外老师会给你做调整的。
0: 哦，我还问您一下，今天有什么忌口的东西吗？
1: 用黄石膏方期间的话呢，别吃生萝卜，别喝浓茶。
0: 哦。吃一个荤腥的肉嘛，没问题啊，
1: 都可以，少吃点，不要大量的吃就行。
0: 哦，不有也对我吃也管事儿嘛，舌头也腻啊，舌头吃很，
1: 嗯，
0: 我湿气重
1: 啊。你舌苔胖大，你从你这个胃口就能看出来，你舌苔厚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比较明显，这肯定是脾虚了以后湿气困脾吧。
0: 对，我咋前后一年就这样。
1: 嗯，对，
0: 不管是做手术，
1: 肠胃功能不可能就做一个手术就导致你肠胃不好了。因此，这种病它一定是，肠胃上的毛病，大多数都是长年累月形成的。
0: 哦，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它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因此，用黄石膏方的话呢，它健脾的药材有12味呢，人参呐、啊、黄芪呀、啊、茯苓啊、党参呐、啊、白术、陈皮、炙甘草这些药材都是健脾利水师嘛，能把体内的湿气化开了。慢慢吃饭就香了，舌苔就没有那么厚了，齿痕没有那么明显了，人的精气神慢慢就上来了。
0: 好嘞，谢谢您啊。
1: 好，你用一段时间什么情况，你给我来电话。
0: 好，谢谢您啊。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啊，再见。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浩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啊，我那个有三个问题要跟您说说吧先。
1: 嗯。
3: 第一个就先说说我用药的情况。
1: 嗯。
3: 我用药有1个多月了吧。
1: 嗯。
3: 一个是血压呢，比较稳定了。
1: 嗯，
3: 就不像以前就忽高忽低的。
1: 嗯
3: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完了我这个左腿基本上不怎么疼了。

0: 原来我两个腿都疼，走道儿也挺费劲的，现在就这个腿不疼了。
1: 嗯嗯
0: 啊，就这样挺好的。再就是睡眠也有改善，也挺好的。那个便秘情况呢也有好转。
1: 原来睡眠是什么情况？
0: 睡眠我就是有时候晚上起夜吧，回来以后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就挺长时间有时候才能睡着，现在反正起夜回来吧，躺那一会儿也着了，就挺好的。我那个高血压呀，我已经是快30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呢是40多年了。
1: 没想到40年的腰间盘突出，该吃的药该用的方法基本上用遍了吧。
0: 反正是稀里糊涂的药也没少吃，什么理疗也做了，什么这个那的。这个营养情况跟您说说。我最主要的想问问我闺女那个事儿。我大闺女啊，她是我先说她的病吧，她得了多少病。您有个想法。
1: 那多大岁数孩子？
0: 今年51。
1: 哎。
0: 我今年都74了。
1: 哎呦，我听你这个声儿啊，像50来岁的人，我还没听出来呢。
0: 是吗？
1: 嗯嗯
0: 啊，他以前得过的病啊，就是最开始得的那个是甲亢。甲亢吃的那个碘131放射性的那个药。后来好了。好了以后就得了那个两口子下岗了。这个反正受点刺激。
1: 对。
0: 就是那个得了那个抑郁症嘛。现在知道叫抑郁症，那会儿不知道，也不说话，也不睡觉，瞪着眼睛。
1: 对。
0: 哎呦，可把我愁死了。然后
1: 那可不。
0: 那会儿。后来，那个又找这看又那看的，在医院也看不出什么，也不知道现在知道是抑郁症了，那会儿不知道。
1: 对。
0: 后来那个又住院，又找中医给看，完了后来又上，最后还是不行，就是不睡觉。后来就他们告诉我说，不行，上精神病院吧。又给弄到精神病院住了3个礼拜的院。哎呦，差点没回来以后，那个睡觉是好了，精神好了，心脏病又得了，心脏病又厉害了。就说你这个他是属于那个二尖瓣狭窄，闭锁不全。说这个吃药不管事儿，就得做手术。我说就想问问您这个事儿，要是出吃这个黄氏膏方。哪怕能给他往后延几年也行啊。
1: 而且他这个50岁左右女同志呢，这么多的经历过这么多的病症的话呢，孩子他身体比较弱，再加上他正好的
0: 还
1: 可以，
0: 现在身体还可以，没吃别的药。
1: 对。
0: 他现在就吃一种那个华法林吧，叫华法林，是不是？
1: 用华法林，
0: 抗
1: 凝的药。
0: 那个吃那一种药，而且就经常去化验。
1: 对，到这个年纪的话呢，给他调一调身体，让他的女同志在50岁左右呢，身体逐渐奔老年了，这就更年期前后嘛，五脏六腑的功能开始老化和衰退，这个时候给孩子用黄氏膏方把五脏六腑养护，他那个瓣膜那个做完手术呢，我考虑呢得推迟几年，这是最基本的。有的乐观的，我们治过这种患者，经过治疗以后呢，各项指标非常的理想。
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887。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

0: 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有可能会得胃癌，他想知道真的是这样吗？
8: 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部分患者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些焦虑情绪，是由于他看到了幽门螺杆菌被定义为致癌因子，但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肯定是不等同于胃癌的，只是说这个细菌感染以后如果长期在胃内定植，它会引起活动性的炎症，另外呢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再在环境因素、遗传背景、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才会有极少部分人发展回胃癌，所以压根不用十分焦虑。那我们既然有感染，要按照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规范进行及时的治疗，这是肯定的。
7: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

0: 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2: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9: 这么便宜我也要。
20: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9: 什么？89？
2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9: 什么？89？
2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惠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

0: 行走
1: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同时呢也一起跟你们聊一聊心里话。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的工作特别的繁忙啊，压力呢也是非常之大。因为每天呢，我都会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的求助电话。他们跟我说啊，李老师，我身上的病啊是年年治年年犯。啊，难受的都没法活了，就是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呢不知道挂哪个科，啊，吃药都是一把一把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难受的。他们说简直就是生不如死。那么之所以给我打电话呢，是对李婷老师的这个医术的一个肯定，人品的一个认可，真就是把我这儿啊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所以我真心的心疼大家伙，

同时呢，也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担子啊特别的沉重。另外，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愧疚，因为你说这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多少患者是头一天呢活蹦乱跳，但第二天可能人。

候，我的父亲就是罹患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我母亲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是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后期没钱了，也没有好药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承受巨大的痛苦。我记得那会儿啊，我爸他咬着被单啊，把牙都咬碎了，直到最后啊，无奈地离开人世。也许他认为离开反而是一种解脱，因为他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再也不用遭那个罪了。但是你们知道吗？那一年他才39岁，我才12岁，弟弟妹妹呢就更小了。母亲整日是以泪洗面，无法接受父亲去世的这种伤痛，而且还要努力的干活供养我们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个年代啊，靠母亲一双手养活我们四个人是太不容易了，以至于我考上大学，学费交不起是政府给出的，路费拿不出来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比任何人我都知道，一个真正治病的好药能够及时的给患者应用上，对患者本身和家庭的意义是什么。早用上一天，我们就能够早一天的摆脱痛苦，你早用上一刻，我们就能够早一刻的拥有平安。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近来呢，由于三代延寿方的出口价格即将从每片8美金上涨到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原来出口的一片是将近60块钱，现在得将近80，所以说海外的订单呢暴增，因为它涨价了嘛呀。你这样一来，国内的药源就十分紧缺了，很多患者等了好多天的用不上药。就为了这个事儿，我反复的跟药厂的销售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和催促，甚至拍了桌子了。我也跟马董事长那多次的反映咱们各地断药患者急需治疗的这种现状，马董呢也是深表歉意。这不昨天晚上啊，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当时开会没接，后来给我回的电，跟我说说老李啊，你的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啊，一直以来啊，你都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也希望让病患能早一天的用药，早一天的康复，只是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你没有出口创立，咱们国内患者1块钱1片的价格怎么可能维系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对不住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我这心里边有数，所以我开会跟董事会呢，这些成员呢也都商议了，这不马上呢我们要建厂50周年，有大庆，在这期间呢，我们准备推迟海外订单，就专门的杀下心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给大家伙备药。同时呢，我还要拿出前期部分的海外利润，建立一个公益药库，给新老患者来带来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是在原本1块钱1片的基础上，我再赠送大家一些三代延寿方，就尽量的减轻这些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安抚一下他们着急用药用不上的心情。不过具体政策呢，你得容我再跟厂里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一下啊，你看看这样好不好。这是马董事长跟我聊的这个事儿。我这一听，公益药库免费赠药，就这俩字儿，免费，我当时我激动的就没控制住情绪，我说马董啊，我替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我由衷的我感谢您呢。结果马董说了，于公呢，我们药厂的横幅上写着呢，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啊。可是这不能是一句空话啊，我们要给他落实到实处，这是于公。于私，咱们俩结识多年了，能选择我们药厂来生产三代延寿方，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总感觉有愧于你，就接下来的日子咱们一起努力的为老百姓做点实事。那这样一来，建厂50周年之际，我们就要用咱们旗下的第一品牌来回馈咱们患者，也算是对你这有一个交代。不过

仅此一次，希望你老李能够理解我。咱说有就比没有强啊，对吧？最主要他说免费的这个事儿啊，叫我就很动容。我当时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就隔着电话点头的那种感觉，大家伙能理解不？啊，我就替每一位患者感到开心，同时呢，也为马董的大爱所感动。销售部呢，多次跟我提及了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的事儿。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国内的销售价格呢，是一片一块钱，这个大家伙都知道。那距离咱们这个成本价是根本不够，远远不够。厂家补贴国内患者的压力也是十分之巨大，但是马董呢，都默默顶着所有的压力，他在负重前行，没有给咱们涨价，这大伙也知道。其实这样的话呢，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但这一次他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虽然呢，他跟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像轻描淡写一样，但是我知道，想要完成这件事儿，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爱心企业家。我越发的肯定自己当初选择跟他合作真的是选对了。所以说老师今天早早的来到电台，我就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尽早的带给咱们大家伙。当然了，对于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而言的无所谓，多少钱都不要紧，他本身一块钱一片他也没多贵，你就十块钱一片一百块钱一片，只要是真正能治病能救命的啊，能好病的啊，咱们患者也会用，对吧？但是对于一些像孤寡老人、残疾人，或者说没有任何退休金的，又不想拖累儿女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咱享受一块钱一片啊，还能够得到赠药，往往就意味着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活路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马董。就咱们饱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折磨的这些患者朋友，尤其经济上非常窘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一定要关注好咱们这节目，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而且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我跟马董通完话以后啊，也想着借这个机会说能不能给咱们患者更大的惊喜，所以说也动用了一些关系给你们争取了一些福利。但这个事儿呢还没敲定啊，我担心的是啊，就给你们希望了，结果这事儿没敲定又让你们失望了，这事儿不好。所以说大家呢就静候佳音啊，给李老师一点时间去确定这个事儿。总之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可千万别漏听了，因为你漏听了可能就把这好事给错过去了啊。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说它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就国内外的患者都如此的期待它啊，并且呢咱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大奖，就这些个荣誉的获得也包括媒体的赞誉，全都是因为它确切的疗效。说什么都没有用，得拿疗效来说话。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说你吃别的药你吃了多少年不见好，或者说你用其他的治疗方法你花了多少钱也没解决问题，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甚至可以凭借这一种药物治疗你一身的疾病。原因就是咱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嘛，就反复的跟大伙讲过，我说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怎么来的啊？虽然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我们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我们的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用笨方法去琢磨琢磨，我们吃的不健康，吃的不规律，会伤到哪儿啊？伤到脾胃了，对吧？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同时脾胃还是我们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旦说你脾胃亏虚了，脾胃经不通达了，你吃什么山珍海味也好，或者用什么药

0: 物也好，你都不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而且你还没有足够的气血，你的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它的功能能不衰退吗？它更是会因为我们脾胃的亏虚，缺少了一定的抗病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都会低下呀。啊，那这个时候来讲，什么病毒细菌，也就包括风邪寒邪湿邪，就各种邪气，它不攻击你，它攻击谁呀？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了吗？你弱了吗？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缠身的原因，这是其一。那么我们慢性病的这个来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跟肝肾有关了。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你的血液或者说我们的脏腑之中，你这不就麻烦了吗？因为这个肝肾它是专门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这个时候来讲，毒素就会侵袭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脏腑组织，时间长了之后也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在心血管的，咱们就是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我们的骨骼部位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归纳起来，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解毒代谢的通道肝肾。那我们反过来想啊，如果要去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得怎么治啊？老师常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呗。没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这一种药，让我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治疗方向就很准确很精准。而且你光有好配方不行，药才好，药效才好。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到药房里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光说你们干吃不见效，它都没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啊？同时这个工艺啊也很重要啊，你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这就叫工艺，对吧？药材也是如此啊，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863种对应的是863种人体出现的病症，这就不得了了。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三天三四天全都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真正的益寿延年。所以这就是老师跟你们说的，疗效就是硬道理。为什么我们也敢承诺所有的患者，我说你们用7到15天看不到明确效果，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咱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快，花钱不多，治完急。唯独遗憾的是咱们这个药材的工艺要求极其的苛刻。一直以来啊，三代延寿方的生产力都十分的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一直特别紧张，各地区经常断药。这一点呢，李老师也非常的抱歉，特别的无奈。不过庆幸的是，马董事长啊跟李老师也算是志同道合，即便他也很难，厂里的工人也要养家糊口，但是他依然努力的为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撑起了一片天，并且赶上建厂的这50年大庆的这个关口，还给我们成立了公益药库，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还赠送我们一定数量的三代延寿方，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也绝对不会再有50年大庆的事儿。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希望大家伙关注节目，有任何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播报，也包括我有什么宝贝要送给大家伙啊，真的啊，我真在准备这件事儿，但是具体能争取到什么免费的送给大家伙还没板上钉钉。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我先不说，总之大家伙就静候佳音就行，就这一半天留意收听节目。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我呀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吧，就是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啊。是不是刚才我听您说是为了庆祝这个延寿方建厂50周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在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还送药给我们，另外呢还要送给我什么宝贝什么的。我所以说想赶紧的参加这个活动。
0: 哎呀，你打电话肯定不是这个事儿。就等电话的时候可能听见我说这个话了然后才问的，对不对？
4: 是啊。
0: 我也是刚跟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要涨价了吗？所以说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现在眼神也快是压不住了，啊，然后呢，巧在什么呢？巧在人家延寿方厂家，这我找这厂家确实挺靠谱，50周年庆，给咱老百姓一个按照原价1块钱一片备药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同时又考虑到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朋友，给大家呢再免费的赠药，但是具体政策还没出来。那你说人家厂家这边呢已经做出行动了啊，我作为主讲嘉宾也好， 作为延寿方的研发人也好，我也得做出点表率，所以说我现在也在联系一些好的保

0: 宝贝也准备了一道的送给大家伙。但是呢这个事儿没敲下来，大家伙就这一半天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听到了、
1: 哎、
0: 你就打电话啊。
1: 啊行行行，好的、
0: 嗯。您跟我说一下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1: 哦，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不到一个月了。
0: 哦对，刚才说了是老朋友。
1: 是嗯。那个效果特别好啊。
0: 啊，
1: 所以说这天天有活动嘛，力度这么大，所以说赶紧打电话来的。
0: 现在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就赠药这个活动的政策来讲的话是史无前例的啊，所以说这机会难得嘛。你跟我说一下，就咱们之前具体是哪些问题。
1: 哎呀，我这身上的毛病可真挺多的。
0: 嗯，
1: 您看啊，有颈椎病，就是这脖子吧发硬发僵，手吧也跟着发麻，我就是整个这个肩膀啊都好像是木头板子一样，而且吧一低头吧还恶心，反正没有好受的时候，这一天到晚啊胃还不好，就吃点东西我还胀，最厉害的可以就是说这类风湿了。我觉得那我这手吧都变形了，那个于老师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都咱们冰箱里冻在一起的那个都成一块的那个骨头嘛，
0: 啊
1: 就那种感觉，哎又硬又僵。
0: 嗯，
1: 我早晨起来啊每一个四五十分钟我就根本我都穿不了衣服，就是也下不了床，关键嘛它还疼得厉害，有的时候疼得我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哎呀，我都这些年为了治病啊，你就是不花不花的，我也得有好几万都没了。我现在都已经不相信这个医院了。
0: 嗯嗯。
1: 他给的那些药吧，都是顶药，然后就是让你什么化验这个，然后再拍各种这个片子来检查，检查完之后还是那么回事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想想，那些钱还真的不如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0: 嗯。
1: 我觉得那样还能让自己多活几年。
0: 咱们要这么一对比的话，你就觉得三代延寿方的性价比太高了，对吧？
1: 哎，对对对，是，嗯。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说西药也好，中药也罢，啊，都是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用来捍卫自己健康最有效的武器，啊，他们俩没有说谁不好，各有所长，啊，最主要的是看咱们得怎么去利用它。你看这个西医，它治什么呢？它治急症啊，啊，需要救命保命的时候，咱真得去医院。
1: 嗯，
0: 哎，那么中医治的是什么呢？各种慢性病，啊，这就跟咱们教育孩子似的，老大老二的性格不一样，啊，那咱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教育。他治病也是如此。你像我们这个颈椎病，它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我们叫骨痹之症，啊，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正因为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就侵袭到你这个关节，包括我们的滑膜，继而就产生了痹症，导致我们血脉不通，僵麻肿胀疼也就出现。所以我们呢主要得通血脉，而通血脉的前提你得提升免疫力。哎，那什么管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伙讲过，脾脏啊，脾胃的脾，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另外还有就是骨髓，髓养骨，骨髓养着骨头。那么骨髓它是在哪儿发生出来的？肾脏。哎，肾脏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它的病灶在哪儿？在我们的关节，在我们的软骨，在我们的滑膜，对吧？
1: 嗯，
0: 哎，到西医那儿检查全是这，但事实上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肝主筋，肾主骨，的治疗起来就非常复杂。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确有效果，但是治不到根儿上就是白费。
1: 嗯，
0: 嘿，你治不好这些病啊，咱们之前用那些钱呢，说打水漂的，哎，就不考虑了啊，没用对方法嘛，这肯定是着急了啊，病急乱投医，吃上这药，驱痛片你吃上最止疼了。对吧？但大家伙都认可那东西它治不了病根，只能是顶着。西医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同，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刚才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这就是咱用对药了啊！你跟我说说用上以后了究竟发生哪些改变呢？
1: 哎呀，你看我这个还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啊，我现在早晨起来这个沉僵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明显的缩短了。
0: 嗯，
1: 现在有个七八分钟吧， 这个我就慢慢的自己活动活动就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就是这个关节吧，感觉活泛了。原来吧是白天我也硬，就现在白天好多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僵了。
0: 啊，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
1: 对，而且关键是我现在只要是不沾凉水不受凉，我就不疼。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通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嗯，
1: 对，是。再就是我这个脖子啊，跟这个肩膀头这块儿，它能动弹了，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硬。
0: 嗯，
1: 哎，就好像后背总背着一座大山似的，哎，给我卸下去了，哎，特别轻松。
0: 嗯嗯。
1: 再一个就是胃现在也好多了啊，就是能吃进点东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得慌了。就连这个大便，我觉得都跟着好了。之前我便秘啊，喝了不少的这个蜂蜜，吃多少香蕉都不完事儿。但是最近这大便可痛快了，还这回可舒服了，睡觉也好了，也舒服多了。
0: 这叫肾司二便，大小便呢都归那儿管啊。就是三代延寿方给你通了这个肝肾之后吧，你这方面的机能它就有所提升了啊，排泄的就好了。嗯
1: 嗯，是。所以说怎么说呢，我就自己感觉吧，就是整个人都好像都通畅了。
0: 嗯，
1: 所以说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啊，你就算这活动啊没有我也得买。就现在而且还买药还送药，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什么的送给我们，能赶上多合适啊。
0: 没错，刚才说了哈，咱们就惦记着这个参加活动啊。老师呢也是怕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呀都落下啊，所以说呢有一点消息我就赶紧的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啊。你看包括现在这政策都没定下来呢啊，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了，你们留意收听节目啊，你别这政策一出来了咱们没了，对吧？有很多人你不听别人听，他定了你没定到，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要是不说，咱们很多患者可能今天呢有着急治病的，可能今天定药了。
1: 嗯
0: 啊，你说你那边刚收到药，这边活动出来了，就是多花一分钱，我觉得我都不想让大家伙去花。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不差这一两天，我希望你们能省点就省点啊。而且这么算下来，我觉得省的它不是一星半点啊。
1: 是。
0: 你这之前买了多少？
1: 我就买了一副药，
0: 一副药啊，试试看，就看看效果怎么样。这以前走弯路走怕了，
1: 是，
0: 这回见到效果了。像你的这个病的话呢，你再备上两副，啊，全程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这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所以说呢，你再补上两副药，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就这一半天的事儿。啊，
1: 哎，行行，好的好的，
0: 嗯，
1: 有消息已经告诉我们啊，李老师，
0: 放心，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那现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药还送药是吧？
0: 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活动呢还没开始，政策还没定。因为我也是从马董那边得到这个消息啊，得到消息之后迫不及待的就给大伙播报了啊。但是你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都持续的关注一下节目。然后具体什么政策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
3: 哦，好。那老师我想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你看能不能啊。
0: 现在还用不着啊，为什么？政策还没出来呢呀，所以说没法留名额。
3: 我过几天这个就开退休金了。我想吃这个药，把我的病给治治，你看能治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怎么回事，好不好？
3: 我脑梗患者。
0: 嗯，多大年纪了？今年
3: 63。
0: 啊，63啊。
3: 哦，
0: 哎，63岁，现在怎么个情况？就肢体什么状态？
3: 胳膊不听使唤，胳膊抬不起来。
0: 嗯，
3: 穿衣服走点让我 老伴儿孩子帮忙，

0: 自己使不上劲儿，今儿两条腿走路走画圈，下床走路这个脚底下老是软绵绵的，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1: 嗯，
0: 上个厕所还得麻烦老伴儿帮我脱裤子皮裤子，哎呀，费劲着呢。
1: 就是生活上有点障碍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吗？
0: 就是这个血压不行，吃这两种降压药，高压还得167，低压100，多左右。
1: 你这压差太大了。
0: 我又怕犯二回病嘛，对吧？
1: 犯一回比一回严重，就是压差大，容易二犯的啊，血压控制不好，容易二犯的。
0: 我听节目好几天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治好了，但是我吃的药不少，不好用，不好使。再一个就是因为我这脑梗住院，把家里的钱花光了，所以我也不放心，就是来个电话就想亲自问问你，看我能不能好。我相信你啊，老师。
1: 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经常讲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很同情你的这个病情，因为脑中风之后吧，我们可以说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抬个胳膊伸个腿啊，小孩都能做到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讲非常艰难了，所以说肉体也好啊，心理也罢呀，都会受到巨大的煎熬，我真的就很心疼这样的患者。但这个病咱到底能不能治呢？你刚才说了，说老师啊，我过去也没少吃药都不好使。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病它为什么过去吃药不好使？因为西医已经给这个病判了无期徒刑。他们有个说法，说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你看看，所以说从医院里边出来的进去的脑中风后遗症没有一个是好好回来。在医院里头没有一个说我之前偏瘫了，我出来以后我能走能撂了，没有一个这样的。你去品。那么中医药对这个疾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能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呢？我告诉你，我告诉所有的脑中风患者，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别说这个脑梗了。你看有很多患者到西医那儿啊，可能说告诉这个病人你这是绝症。顶多还有一年半载的寿命，回到家呀完成什么心愿吧，想吃点啥买点啥吧。可是人家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或者说一些中医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偏方。三年五载的那过去还好端端活着。就这样的案例，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多少经历过。对吧，略有耳闻的也有吧。那咱们回头再说。脑梗患者首先问题出在哪儿？血管淤堵了才梗的嘛。脑血管堵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我们是不是想办法给它通开呀？你是不是得让气血正常的运行啊？你现在为什么这个大脑司令不能够支配你的肢体了？就是堵了，我们这个信号释放不出来了，你接收不到。这就好像我打电话给儿子也好，给闺女也好啊，你回来给我买点什么菜，但是电话打出去了没信号，白打。咱们家里边这个网络连不上，我跟你去微信，微信不了，发不出去，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先得给它通开，通开以后连上了，一个通一个连，这沟通上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跟普通中药不一样，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这个亮点就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中药活性非常强，所以它里边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同时呢我们的血脉畅通了，药物的精华能够源源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内部当中，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而且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疏通血脉，我们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 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所有患者用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快速，非常确切，并且我们还能给你通肝肾。通肝肾干什么？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强，保证咱们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因为它能让你始终是血液干净。所以说三通疗法，我们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哎，你呢也别着急啊，可以肯定的告诉您，你在李老师这儿是可以完全恢复，可以享受高品质生活的。主要是什么呢？再等一等啊，等这一半天咱们活动政策下来了，又有赠药，李老师又给大家预备了礼品，咱们抓紧参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三副药之内我就让你健健康康，好不好？
0: 哦，那我听你的。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4: 可算呢，这通上电话了。刚才吧，我听节目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有活动了。
1: 嗯。
4: 这1块钱一片不说，这买药还赠药。还有啊，你要给我们弄什么好东西？这个活动啥时候搞啊？
1: 着急了是不是？
4: 啊，咋不着急呢？要不啊，我也得买药了。现在赶上这机会，能这么省钱，多合适啊！
1: 啊，这是老朋友了。
4: 哎呀，对，老朋友了，我是哈尔滨的。
1: 啊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4: 我现在呀，用了快1副药了。
1: 嗯。
4: 哎呀，真是说不出来，咋感谢你才好啊！您真是大好人了，啥都为我们着想。李老师，真的，现在呀、啊，您就是我最佩服的人，说1000道1万，说不尽的感谢呀。
1: 好好好啊，你的这份感恩之心，老师收到了。啊，其实我们能够，有这次活动啊，就这次的这个主要功劳不在我这儿，啊，在于什么呢？在于药厂那马总，啊，他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既让你们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又能够让你们尽快的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事儿它不是我的功劳，咱们得感谢马董事长啊。
4: 嗯。
1: 先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嗯。
4: 哎，李老师，我吧今年59岁
1: 啊，
4: 但是吧这糖尿病都已经得上13年了呀。
1: 嗯嗯。
4: 这13年来呀，这血糖啊愁死我了。一直他也下不来，吃什么降糖药都不行，我都换了好多种了，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了，我都尝试过，都吃过，可是这血糖还是高啊，餐前都15-16个，那餐后就更高了，都得20多。后来吧，吃药都不好使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身上扎的呀，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呀，那硬结子都下不去针呢。但是就这么的，这血糖还是高，餐前10个左右，那餐后都得14-15个。关键是这样，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呢。
1: 嗯嗯，
4: 我就开始着急了。哎呀，有白内障吧，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呀，一天就跟腾云驾雾似的。而且吧，老尿尿，那味儿还大呢，就一股烂苹果味儿。这泡沫好多，可别提了，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到医院检查，说我这尿蛋白3个加号了，大夫都说了，要是再发展成尿毒症就完了。那时候吧，我这思想压力可大了，哎呀，就想着、啊、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就老胡思乱想。再一个吧，这身上也刺挠，胃也胀，这都不算事儿。那时候吧，一天的钱也不少花，可是这病该啥样还啥样。所以吧，我现在呀非常感谢你们呐，多亏遇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1: 嗯，其实吧，你当时的这种情况啊，还真就是像你所说的啊，如果不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4: 嗯
1: 嗯，还是用过去那种常规的老方。

0: 方法就进行治疗，说早早晚晚的就有可能导致失明，要么就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你知道30%糖尿病患者就死于肾脏的这个衰竭啊，很多人人财两空了，你得透析维持生命，钱也没了，人也没了啊。所以说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都替你高兴啊，这是咱的福气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不？
1: 记得，
0: 嗯，
1: 哎，这药是真是快呀，就是3、4天，这血糖就往下走了。然后场外那个老师李大夫，哎，这人真好啊，特别负责任，总打电话指导我怎么用药，可有耐心了。10多天的时候，我的血糖就正常了。哎，李老师，你说这血糖一正常，我就可高兴了。到现在，这不李大夫还告诉我说，可以把这个42个单位的胰岛素慢慢的全部停了。
0: 你血糖现在稳定吗？
1: 稳定，餐前是5.6、5.7，餐后是7、8个。
0: 哎呦，那可以了，啊，
1: 啊。
0: 这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之后，就不用特别的忌口，哎，咱这血糖就能够稳定，啊，跟你吃降糖药那是两码事儿。
1: 嗯，
0: 老师说过，糖尿病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啊，你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那什么是管着消化吸收的呀？不就是脾胃吗？
1: 嗯，
0: 再一个，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它能够让你们恢复正常的代谢，啊，这人身上它就有劲儿了。就包括你那个肾啊，你那个肾去查了没有？
1: 现在还没查，
0: 嗯，
1: 但是吧，我知道这烂苹果味儿这个味儿没有了，
0: 嗯，
1: 而且吧，尿尿它也没有那个泡沫了呢。关键吧，我那个腿都消肿了，那
0: 好。
1: 脚趾头现在也不像针扎那个疼了。
0: 你那眼睛现在怎么样？
1: 眼睛现在啊，这眼前那个雾都已经散开了，
0: 啊，
1: 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看东西清楚了。
0: 那你看。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各种的并发症来讲，全都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你瞧瞧现在对于治疗是不是非常有信心了？
1: 可有信心了，现在吧，我也愿意出去溜达了，这手脚麻木也没有了，真和你说的一样啊！这糖尿病就是脾和肝肾的病，真是一通就好了。
0: 过去治了那么多年啊，跟这个糖尿病苦苦的奋战，没战胜的，差点让他给咱拿下了啊！你没用对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回呢，用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找好帮手了，咱就药到病除了。不错啊，等一等活动，后边老师再给你追上2副啊，一共3副药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所有并发症，完全治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所以说呢，你再等这么一半天，关注老师的节目啊。
1: 哎，好好好，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您辛苦了啊，李老师。哎呀，你为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操碎心了。
0: 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这个作为医者啊，心里头得装着患者，不然的话，他真干不好这行。
3: 对对对，李老师啊，
0: 嗯，
3: 其实吧，1块钱一片能订到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对，
3: 哎，真的，我现在就感觉是，哎呀，特别知足啊。以前吧，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啊。哎呀，上一回医院就得个万八千的，
0: 嗯，
3: 关键我是哪年冬天吧，我都得去住院呢。你说他要是去治好了还行，关键是他治不好。但是吧，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共才3副药，也没花多少钱，
0: 嗯，
3: 哎，他就给我治好了。你说，哎呀，我这是真的打心里边啊，这真是高兴啊。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啊，真心的感谢您呐，李老师。另外呢，我还得麻烦您一下，再给我看看这个停药吧，行不行？要是需要再补药的话呢，现在这不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就好机会了嘛。
0: 嗯，
3: 享受1块钱吃药不说，还给赠药呢，给我。

0: 哎呀，这个机会是太难得了。
1: 确实难得，因为什么呢？赶上他们这个建厂从祖上开始往下查啊，
0: 哦，
1: 50周年大庆。
0: 哦，
1: 啊，否则的话，他也不可能有什么赠药这个事儿。你说1块钱一片，咱能用上已然就不错了，老师很知足的。所以说这回还有赠药，就是省钱再省钱，治病治好病，啊，
0: 对。
1: 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0: 我这是老慢支，肺气肿。
1: 啊。
0: 之前吧，我要是不吸氧的话，哎呀，那睡觉都睡不了，也是真的，那实在是太遭罪了。就我这个咳嗽啊，哎呀，跟你咳的五脏六腑啊，那个就感觉都快要吐出来似的，
1: 嗯，
0: 身上吧也一点劲儿都没有，胸口这块呢还憋闷的厉害。最近这几年吧，这个脸呢、腿吧也都开始浮肿。你看我现在穿那个鞋。哎呀，这都比之前得大2号才能穿进去。
1: 嗯，这有点心衰的迹象
0: 对，医院也说我是心衰了。
1: 了。啊，确诊了，
0: 哎，但是吧，那医院给开那药，也就是有利尿的了、消炎的啥的。完了，再不就让你吸氧，那治标不治本呢。哎呀，我这每年吧，也不给他们送去点钱到医院去，那真饶不了我也都。
1: 主要是他不去根儿，你这跟医院也没关系，跟这个医
0: 是，
1: 生也没关系，就是他那药不行。
0: 是，哎呀，这关键是这太折磨人呢。我就总觉得吧，自己吧也没多大活头，一点盼头都没有。不瞒您说，李老师，我吧连医书都写好了，就放在枕头里边呢。
1: 其实怎么说呢，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也不怕大家不愿意听。从确诊的那一天起，甭管你身体力强，还是说你病病殃殃，你真得把医书写好了，把遗嘱立好了。咱说挺过去了，没啥事儿的话，你不想你再改都行。哎，真的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之间就不行了，就人就走了。这种事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发生的概率太高了。啊，毕竟天底下就这么一个三代延寿方。而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那可太多了，你就可以
0: 是，
1: 讲叫万里挑一啊，万里挑一夸张点啊，几百里个挑一个，那个绝对是可靠谱的，对吧？
0: 对，
1: 哎，
0: 确实是，
1: 而且呢，就真到了肺心病这一步吧，尤其是你已经迈入心衰这个状态了，如果真的就是不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距离鬼门关就是一步之遥。
0: 确实是。
1: 其实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咱自己心里边都有数。啊，这疾病面前，我们每个人说实话都是弱者，啊，谁也甭笑话谁，啊，你真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老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但为什么我们说三代延寿方是救命药，是长寿药呢？因为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你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再加上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都是血脉相连的，血脉就是我们所有组织给你串联到一起，啊，它是这么一个通道，啊，你看你肺不好的，你心脏就不好，你心脏不好的，你脑就不好，那人体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整体性，它不是单独把心脏拿出来在那乱跳的，哎，你单独去治疗哪一个它也不行，我们必须得给你进行整体的治疗。啊，为什么我老讲是一定要让人体三通，三大生命通道，如果它不畅通，啊，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恢复不了，甚至于它用都用不好。哎，你可能自己也有这个感触了，对吧？
0: 是，
1: 哎，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情况。
0: 我记得也就用能有2、3天的时候吧，哎，我这稍微一使劲儿吧，就嗓子里面那个黑痰的粘痰就能吐出来了。那以前不行，以前总是就堵在嗓子那块儿，它上不去下不来。哎，我记得大概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哎，胸口这块吧，就不怎么憋气了，哎，不感觉憋闷了，就感觉吧，你喘气儿它够用了。哎呀，你说这人吧，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你这喘气儿一顺畅了吧，就感觉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慢慢的吧，哎，我就可以吧平躺着睡觉了。哎，以前不敢平躺着睡觉。哎呀，这么些年吧，真的都没有这么好过呀。怪不得说这一片就能顶8十片呢，确实是，你不服不行。
1: 发酵中药的亮点就在这儿， 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0: 嗯，
1: 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啊，这普通的药它肯定是跟不上啊，药劲儿不够啊，我们得给它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你即便是我们有这么猛的药力，那李老师还得让你们这一次得用六片。
0: 嗯，
1: 为啥？你必须得剂量大啊，你不是大剂量，它治你这个老病根啊，它效果肯定就差。我们既然用，我们就要往好了用，越用越好，对吧？
0: 是。
1: 哎，你要说了，我这病治好了，我以后益寿延年了，你一天吃一次都行。但是呢，咱现在没那个条件，为啥？一块钱一片的不卖给你了就。
0: 是，而且吧，我跟你说，李老师，这段时间，
1: 嗯，
0: 我就感觉吧，这个免疫力，也好了
1: 啊。
0: 你出去见点风啥的吧，也不像以前吧，就是，这儿不舒服了，头哪儿的不舒服了，那么敏感了。
1: 嗯，
0: 哎，而且吧，还能憋住尿了
1: 啊。
0: 以前吧，你就稍微一咳嗽，一使劲儿，尿就出来。哎，这回好了，你怎么咳着也没事儿了。哎，这身上也没那股骚味儿了。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是啥呢？我以前嘛不有这个静脉曲张嘛，
1: 嗯，
0: 哎，就那腿肚子上的那个血管啊，像蚯蚓似的，一团的一团的。哎，这段时间吧，我就摸着腿那血管，它就不像以前吧，就鼓的那么厉害了，那么硬了，哎，就感觉稍微光滑点。
1: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血液能够正常的循环了。
0: 你看吧，我这今年都76了。我原本以为自己也活不了几天了，
1: 嗯，
0: 结果你看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养生方之后，哎呀，我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吧，它不愧是真是叫延寿方，哎，我吧就在想，我要是按照现在这个状态，要再活个10年20年的，我估计你也死不了。
1: 别人现在百岁老人多了去了，你要不告诉我说你今年76岁啊，就凭你刚刚说话这个状态，李老师根本听不出来。就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肯定现在你要听声去变年龄，这不容易了。
0: 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我下步该怎么办呢？我就怎么办，我就听您的。
1: 我跟您讲，老先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是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啊，它不是说给你治留什么根儿的啊。现在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肯定都非常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是不是有了？
0: 确实是有，哎，
1: 它是整体的给咱们捋顺出来了。什么叫延寿方呢？就你某一个脏腑好了就能延寿吗？它不能，它一定是让你整体都好。
0: 啊，对，
1: 哎，所以说像你这个状态啊，咱没有必要说再想活动的事儿。
0: 哦，
1: 哎，把这个仅有的名额说留给其他朋友，你呢，放心停药就行。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养啊，注意点保健，好好的。健康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就行了、
0: 哎、
1: 啊！
0: 您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峰峰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4: 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 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
5: Your music, your way。
4: 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 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

0: 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想知道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什么情况下必须根除。
15: 按照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共识，是建议一旦发现感染都要建议根除。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有感染了没相关的禁忌症，比如说一些严重的基础疾病，这是因为年龄的一些因素，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药物过敏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都推荐是要根除的。但是有些情况呢是肯定要根除的，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另外呢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也称为胃 melt 淋巴瘤，那么这样的两大类疾病是强烈推荐要进行根除治疗的。因为还有一大类情况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有胃癌家族史，或者是胃早癌的一个手术室，另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些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 可能隐藏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长期服用一些损伤胃黏膜的一些药物，比如像阿司匹林，现在因为人口老龄化，用这样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患者也是比较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类疾病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2: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8: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9: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9: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电梯困人时，器物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8: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冰洋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鲜血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抓紧抢吧。
1: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想知道家里有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餐桌防控应该怎么做？公筷真的有用吗？
7: 大家对于这个知识的一个关注点呢，也是我们经常看得到的。有的患者来就说，我卫生做得非常好，我都到哪里自带碗筷，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餐桌上面也是严格进行一个分餐，或者是用公筷这样的一些措施来进行这个防治的。那么我们讲这样的一些措施是肯定有用的，但是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我们讲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传播的途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口腔的一个传播途径，还有这个所谓讲的一个粪口，也就是通过唾沫或者是手沾染了这样的一些被污染的一些粪便。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强调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还要进行公筷意识这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卫生习惯，而且口杯牙具要专品专人使用，这个就可以很有效地减少我们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就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防范。但是也不要做得草木皆兵，甚至焦虑到整个家庭内部都随时要消毒是没有必要的。
6: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营养早餐吃什么？
12: 燕窝银耳羹。
11: 日常代餐吃什么？
12: 燕窝银耳羹。
1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

0: 变绝望当中了，从根儿上来清除老旧细胞才是真正的健康大道。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1: 400-6949-789，400-6949-789。
0: 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2: 400-6949-789，400-6949-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400-6949-789。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4: 哎，那个老师啊。
13: 哎，你好。
14: 你看，我有个事啊，想问问你啊。
13: 啊，您说。
14: 这个前列腺毛病。我这时间长了，那真能彻底出国了吗？能治好吗？这个
13: 啊，前列腺的事儿是吧？
14: 对啊。
13: 你记住，前列腺的毛病它是不是病吧？是病的话，一定有治疗它的方法和方案，是吧？
14: 嗯。
13: 你说能不能去根儿？当然可以了。你今天听我节目了吧？
14: 听了，我听了。
13: 啊。
14: 然后就是听完之后我才给你打电话的。
13: 啊。
14: 你看我这前列腺这个毛病啊，折腾我好几年了，真受罪啊！你看，有时吃药，有时换药。到最后折腾我，哎呀，说实在吧，天天在家不敢出门了。
13: 啊，
14: 你出去的时候 找厕所
13: 啊，出门就得找厕所。哎呦，
14: 对，你就连想帮孩子接个小孙子都做不到，干不了。
13: 嗯嗯

0: 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天天被上那个厕所这个事儿，要困着、拴着，太不方便了。
1: 明白明白，前列腺的事儿是很多我们男同志上了年岁之后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你这个情况多少年了？
0: 从前列腺增生开始尿频算上，得有7、8年了吧？
1: 啊，有7、8年的时间了啊。
0: 嗯。
1: 你到你们这个家附近的医院做过正规的检查吗？平时都用过什么药啊？你跟我说说。
0: 检查过，有的是那个坦索洛辛和那个芬达雄胺。
1: 啊，坦索洛辛和非那雄胺啊，明白。
0: 坦索洛辛话吃了有2年时间，后来实在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又换上那个芬达雄胺。
1: 啊，非那雄胺，
0: 换上之后又吃了，这不就快3年了吧？最近这个药好像也不管用了。大夫说让我去医院吧，估计就得换药了。
1: 明白了，你这个情况我基本了解了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但是你看，老师啊，你看，我现在发现我这个问题啊，这个毛病越来越严重了，不仅尿频一次比一次厉害，这排尿时候尿量并不多。
1: 啊，尿量越来越少了，是吧？
0: 对对对，因为还出现火辣辣的那种石头感，
1: 疼。
0: 一次比一次疼。你稍微着点凉，我吃的辛辣的东西，或者吃的油腻的东西呀、啊，就感觉前列腺这一块儿啊特别不舒服，胀痛胀痛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其实我告诉你啊，男同志的前列腺的治疗哈，你可以打听打听，他目前他就是这个情况。啊，首先我告诉你，为啥很多男同志前列腺用药越用越不好使呢？然后我们当大夫的总是给你换药呢，就是因为临床上能够调理前列腺增生的一些药物，翻来覆去的就是有限的那几种，好多人用遍了之后就没有药可用了，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0: 哎呀，这为啥会这样啊？那个。
1: 为啥啊？其实我们前列腺外面啊，它包裹着一层非常厚的一个包膜，很多药物吧，它根本就很难渗透到这个包膜里面去。等我们的前列腺增生了、增厚了，这个包膜也变得越来越厚了。你就像原来，比如说像这个薄皮核桃一样，但一增生之后，这个皮儿越来越厚了，芯儿越来越小了，那你这个药物就更难渗透到当中去了，你自然而然这效果就越来越差了，对吧？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前列腺增生增厚之后，它会向上挤压我们的膀胱。我们膀胱它是储存尿液的地方，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所以说我们就总有这个排尿的感觉，就是尿频，然后尿急、尿痛，然后每次啊就排那么点尿，它就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些都是什么呢？前列腺增生增厚所造成的。所以说吃药可能刚开始管管事儿，那你也撑不了多久。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前列腺一定会继续的增生的，浆膜也会越来越厚，那个血管一定会堵得越来越死的。你下次再用药，效果就更差了。慢慢的，就那几样药用完了都不好使了，最后怎么样，就无药可用了呗。明白了吧？
0: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这个你看咋整啊？你看我听你在那节目里讲这个肺色痛是吧？
1: 对。
0: 那好像能让那个正好这个前列腺能变薄。
1: 对呀，
0: 啊，那大夫也出过这个，说最后这没办法，就只能做手术。
1: 对，
0: 我看那个手术，说实在吧，真是我也害怕，得把那个前列腺那个肉那割弯下来。
1: 弯下来，对啊，
0: 我见过做过这个手术的人呢、啊，有3、4个月吧。都下不了床，疼得还不行。说实在吧，我看到别人有这种毛病，我是挺害怕的，所
1: 是，
0: 以我想问问你，看这肺色痛要是能用的话，我手术上我得试一试，我也想用上啊。
1: 我告诉你啊，首先你得知道，非色酮是目前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现在临床上正在应用的一种非常前沿的一些科技方法。这个非色酮它起什么作用啊？它能够专门清除掉我们全身上下的一些老旧的僵尸细胞啊。就很多人说，那些老旧的细胞为啥一定要给它清除掉啊？我告诉你，咱们可千万不要以为清除这个老旧的功能低下的这。

0: 些病变的细胞没有用啊。我告诉你，咱们身上很多很多的常见的那些慢性疾病、顽固性疾病，都是因为这些老旧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所造成的。你比如说，就说你说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美国那边啊，明确的已经有成功的案例了，就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用上非色酮之后，首先哈，前列腺的外膜它就会变软。为啥你前列腺会增生会变厚？我告诉你，前列腺那种增生变厚的，就是那些大量的老化的陈旧的僵尸细胞、病变的细胞大量的堆积所造成的前列腺的增大，明白了吧？所以说非色酮在美国用完了之后，很多人前列腺外膜会首先变软，质地一软了之后，它对我们的尿道口压迫它就减轻了，排尿的时候疼痛感就会下降。第二个，它能够快速的改善前列腺内部的一些微环境，血流会畅通，那你后续用药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好。最关键的是，非色酮这种物质，它能够专门剔除掉那些老旧的病变的这些细胞。那你前列腺增厚肥大，不就是因为那些老旧细胞不停的堆积所造成的吗？它直接能够把那些老旧的坏死的病变的细胞直接给你代谢掉了，剔除掉了，让你的前列腺组织由内而外的一点一点的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这就相当于咱们不开刀不手术就解决了我们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了。所以说对男性的这个前列腺患者来讲，就这个非色酮的这种物质的发现，我告诉你确实是一个天大的福音啊。
1: 哦，哎呀，老师啊，你听你这么说吧，心里亮堂了。哎呀，心里有底了吧。那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啊？你看
0: 什么时候能用上？不着急不着急啊，你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然后呢，什么时候真要是能够把这个非色酮引到咱们国内来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哦，好，那我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好了，
1: 好消息了、
0: 啊、聊到这儿啊、哎、再见啊、
1: 哎、好的
0: 好、嗯、
1: 哎好，再见再见。哎，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我第二次跟你通话了。
3: 第二次通话了哦。
4: 嗯，
3: 好
4: 嗯
3: 啊。当时第一次跟我通话的时候，因为啥事儿啊？
4: 是因为我那个肠子做手术了。
3: 哦哦哦。然后当时我建议你是怎么调理来着？
4: 建议我就吃那个红豆杉。
3: 嗯。
4: 和那个还有一个叫啥来着？
3: 紫河车吧。
4: 紫河车，
3: 对，这俩是对你非常有帮助的。回去听话没啊？坚持用没啊？
4: 坚持用，没坚持，但是用了。
3: 用了，用过来以后，现在有变化没？
4: 用了半年吧。
3: 半年，现在变化怎么样？跟我说说。
4: 现在变化还是属于挺好的。
3: 啊。
4: 就是以前呐，就是精神头拿不起来。
3: 啊。现在精神头比以前足了，是吧？
4: 嗯，就是这些个胳膊腿啊。
3: 嗯。
4: 我不是还有血栓吗？
3: 啊。
4: 还有腰间盘嘛，还有那个腰疼腿疼，
3: 这身上毛病不少啊，你这样
4: 不少啊。
3: 嗯，
4: 因为我能弹窗子吗？
3: 嗯，
4: 但是我年轻的体格可好了。
3: 是，但是你这个最严重的就是你这个手术的问题，这是要命的事儿。但是你把这紫河车红豆杉用上了，你也听话照做了，现在精神头啊各方面比以前强多了，是吧？变化都出来了。
4: 嗯，
3: 这个最起码啊，我们最要命的事儿咱们给他控制住了，这个先把它解决，
4: 嗯，
3: 是不是？
4: 嗯，
3: 挺好啊。
4: 最近吧，就这一个阶段吧，挺好。
3: 嗯，
4: 我还老想下地府走道啊。
3: 嗯，
4: 去年比这能早点吧。
3: 嗯，
4: 吐了两回。
3: 嗯，
4: 吐了两回，但是没啥事儿啊。
3: 嗯，
4: 拉倒了。
3: 然后这回呢，这回跟我通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要帮助到您的没有？
4: 现在吧，我觉得这个就突然，就这个吐吧，还是属于突然间的。
3: 嗯。
4: 就这么躺着躺着吧，突然间的就那个，
3: 嗯，
4: 就吐了。
3: 就没有征兆的就呕吐是不？
4: 嗯。另外的话，这两天有点恶心。
3: 恶心呗，是不？
4: 嗯，就最近这。
3: 最近这段时间。
4: 吐了快一个礼拜了。
3: 你吃啥没啊？最近呢？
4: 没吃啥，就是平常家庭便饭儿。
3: 然后躺着躺着就觉得恶心，
4: 哎，就这么躺着躺着，
3: 啊，
4: 好像乌鸦就上来了，
3: 啊，
4: 就这么 吐了两。

0: 然后吐的时候是胃里头难受啊，还是头晕呢？
1: 我当时吐下吧，哪也不难受。
0: 嗯。
1: 就现在这两天吧，有的时候就是要吐之前吧，这胃吧就是好像有点不准，不是说胃，就是肚脐儿，
0: 嗯。
1: 下边这嘎、这一嘎子，
0: 嗯，
1: 像有点不得劲儿啊，那个。
0: 嗯，那如果肚脐下面不得劲儿的话，它不会呕吐啊？你吐之前，现在胃难受不？
1: 平时这么躺着也不难受。
0: 啊，但是你吐之前呢，那个难受不？
1: 也不难受。
0: 那怎么就突然间就想吐？吐的时候，这个你给我描述描述当时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这那么脑子呀和胃上乌鸦就上来了，
0: 啊，
1: 就赶紧的就拽嘴就接着就吐了。
0: 啊，就是
1: 但吐的吧不多，我吃的也少的呢。
0: 嗯，
1: 咱自个家房子觉得也就5-6个。
0: 嗯，然后吐的都是水呀、啊、还是食物啊？
1: 那几天吧吐的都是食物。
0: 啊，
1: 这两天吧有一天就不是食物了，是水，黄
0: 水。
1: 水
0: 黄水是吧？
1: 嗯
0: 嗯，然后胃还没有什么针扎的那种疼。是吧？
1: 没有。
0: 有没有反酸的情况？
1: 有吧，也很少很少有那么一回半回。
0: 啊，有没有反酸的情况？
1: 没有。
0: 没有是吧、
1: 嗯？
0: 你上回这个肠道手术做完了之后，没给你用什么，比如说放疗、化疗的药物给你用没？
1: 那全都做了。
0: 都做了是不？嗯。
1: 嗯。
0: 哎，这个你是正常的啊。如果说这个放化疗你做了的话，它确实有这种胃呀、啊。莫名其妙的突然间喷射状的这种吐的情况，那你怎么办啊？我教你个小妙招，你把它用一用啊。
1: 嗯嗯。
0: 用蜂蜜和生姜榨出来的汁儿，一半对一半、
1: 嗯、
0: 给它混完了，拿水给它冲开了，你喝它。
1: 拿水给它冲开了。
0: 对，比如说蜂蜜5克，生姜榨出来的汁儿也是5克，这不混到一块儿了吗？
1: 嗯，
0: 用一小杯水给它化开了，哎，你直接给它喝下去。
1: 嗯，
0: 明白吗？
1: 这是吐完呢还是没吐啊？
0: 那你就是想吐的时候或者吐完了之后都可以啊。
1: 嗯，
0: 或者是平时啊都喝那么一小杯，防止它再吐呗，是不？
1: 嗯，另外一个梁老师，就我这个主要是现在咋的呢？我这个几下脚啊滴了当啷的。
0: 嗯，正常，我告诉你正常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手术，尤其是你的这个大手术啊，虽然你没直说，但是我能猜出来是什么啊。你做完了之后，我们说啊，这个身子骨啊是极度的亏虚的，是吧？
1: 嗯。
0: 你这个脚啊，肯定了。就是我们正常人如果做个手术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多大年岁？
1: 74。
0: 74。我告诉你，正常人50多岁的人也得在家里休个半年一年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真就得慢慢养，慢慢养啊。
1: 干嘛呢？
0: 那肯定麻呀！你这不过血呀，它能不麻吗？是不是？
1: 跟糖尿病有关系没呀？
0: 没有太大关系，啊，因为你这个糖尿病它是一个慢性这个发展的过程，它不会就突然间感觉，哎，这段时间就脚就不行的啊。然后平时啊多补充点营养啊，像你这种情况营养跟不上也不行啊，你就是好
1: 多
0: 人
1: 点
0: 在。
1: 营养就是啥呀？就那个鸡蛋、肉啥的呗。
0: 哎呀，鸡蛋肉你现在还消化不了呢。哎呀，
1: 嗯，
0: 乳清蛋白，乳清蛋白得着没？
1: 没有，
0: 呵，
1: 啥叫乳清蛋白
0: 那
1: 呀？
0: 这进口的乳清蛋白，新西兰的，这一小袋儿，
1: 啊，
0: 每
1: 对
0: 天给
1: 的。
0: 我早上喝一小袋儿，晚上喝一小袋儿，把你的营养物质都给你补充上来了。
1: 啊，那个是属于乳，那张一白给我记一下乳清蛋白。
0: 对，乳清蛋白，乳清蛋白。现在这个市面上有很多国产的，但是它这个浓度不是特别高。如果说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如果还有的话，你就从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得这个乳清蛋白，还不贵，而且最主要它原材料是新西兰的，啊，新西兰的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乳清蛋白。
1: 行，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0: 对对对，啊，
1: 好，
0: 好吧，
1: 好，
0: 嗯，好了，
1: 谢谢您，
0: 哎，没事儿啊，这个
1: 谢
0: 以
1: 谢
0: 后有
1: 您。
0: 什么这个需要帮忙的就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呀呀，少麻烦不了你。
0: 没事儿啊，这都我应该
1: 哎，
0: 做的。
1: 好。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

0: 谢谢。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00 PM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应急常识365。
5: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6: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10: 温迪亚终于又出新书了，距离他的温迪亚访谈和温迪亚日记整整过去了27年。这27年他的人生岁月辗转了多少回，眼前的这本《每个人都得自己长大》给出了答案。上个世纪90年代，温迪亚是央视《东方之子》的主持人，5年间采访过300多位各界名人，特别是他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高强度的采访香港的社会名流，成为了主持人中最高光的时刻。那个年代的东方之子是央视天花板级别的名牌栏目，主持人是聚光灯下的宠儿，如果换今天的新媒体的说法，绝对是超级顶流。可谁都没有想到，90年代末正当红的温迪亚会选择急流勇

退，赴英伦求学深造，开始下沉为一个普通的留学生。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命运使然，命运的河流何时拐弯，自有其内在的逻辑。虽然20多年前没有现在流量爆炸式的变现机会，但凭他所拥有的资源和影响力形成的文化资本价值还是有许多机会的，这个他不会不明白。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隐退，去追寻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目标。人生方位的转向会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需要周期性心理调试才能够平衡。每个人都得自己长大，这本书中温迪亚选择并命名为四个内容指向：人生是一场寻找理由的旅程，当爱已成日常，琐碎的生活，生命在路上。人生之态度、情感与生活，都是日常视角下变化调整的心态与过程的重要支点。基本可以看到20多年温迪亚的日常与真实的生活状态。27年前的温迪亚，如果超越万众注视的荧屏，其实生活中的小温就是一个低调朴实的知性的邻家女孩。所以她从央视出走之后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个环境，换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正是温迪亚的低调，当年编辑们才低调地为小温出书。终于在她出国留学前夕出版了《温迪亚日记》和《温迪亚访谈》，前者属于其内心感悟与个人化的表达，后者是职业性的记录。这两本书也为小温告别央视留下了一些值得纪念的人生痕迹。现在每个人都得自己长大的出版，恰好接续上了27年流走的时光岁月。书中写到的不少场景和事件，小温在英国留学的初期，他和他的先生 Kim 那个时候还是男友，策划了不少与国内广电系统的专业交流和培训的合作项目。 Kim 先生是威斯敏斯特大学的老师，还是广电业界资深的策划人。上世纪90年代，国内电视台才开启专题和娱乐节目的制作策划，基本都从 Kim 极高水平的专业培训当中获益。2000年，应邀与央视、湖南卫视、四川卫视、江苏卫视一起去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做学术交流。当时从机场出来 ，Kim 忙前忙后的帮我们搬行李上车，我们一度以为他是小温请来的搬运工人。当小温给我们介绍 Kim 时，我们都惭愧不已。温迪亚一口气连续读完了2个硕士之后，他开始转型。2005年，他应邀回国内发展，出任海南某地产集团的副总。这个集团正在开发建设海口一个规模不小的人工岛。从媒体到地产，职业身份的转换不微不大，他依然能够很快的适应，很好的融入到新的工作环境。在海口工作多年之后，随着女儿长大，她决定再次移居回英国。她告诉我们，他们会搬到伦敦边上的海滨小城市莱顿定居，买一个在家中能够看到大海的老式公寓，把自己彻底地隐在芸芸众生之中。她多次邀请朋友抽时间去英国感受这个老公寓的魅力，那是一个英国宁静的乡村别墅，过上了更加宁静的自然生活。在布莱顿生活了大约10年，陪伴孩子的长大，每天生活有规律，很有节奏，做饭、遛狗、散步、游泳，有时会出去短途旅行，日常的很彻底。为了偶尔满足自己中国人的胃，还做了韭菜盒子，做各种在中国都比较地方化的食物。日积月累，结识了一些当地的朋友，会参加下午茶，还有一些跟艺术有关的 party。 差不多5、6年前，他开始画画，没有功利性的目的，主要是满足童年时曾经想做画家的梦想。想不到画得还不错，不少朋友喜欢，就更有热情地继续画了下去。他多次参加艺术沙龙的展览，还有一些特定的艺术节的邀请他参展，隔三差五也会有人来买他的画。近几年，小温开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命名为小温的有氧花园，把他多年来关于朋友、友谊、艺术、读书、烹饪、旅行等感受和体会，都通过自然而然的这个公众号娓娓道来，如晨雾中的大海、陌生人的微笑、深夜的一行诗，都充满着生命之氧，我们读着也感到非常的亲切与温暖。其实见着家庙的人生判断，
推石上山这场搏斗本身就足以充实一颗人的心。小文27年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也逐渐修炼出了一个健全的心理格局与生命气质。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

0: 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云南的水库坝塘野河沟，表面看着风平浪静，底下暗流漩涡淤泥水草多着呢。想游泳去正规的游泳馆，有救生员看着，安全有保障。野塘子千万别去，下去了真上不来。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13: 在讨好年轻人这波风气被各路大 V 们不吝以口舌与文字奋力鞭挞的时代，留美学者宋明伟用英语写出了《少年中国》，日本学者冰田麻诗用日语写出了《少女中国》。2025年4月，这两本书的中文版同时发售了。知名学者夏小红教授认为，冰田麻诗发现了被遮蔽的少女中国。冰田麻诗1969年出生于日本，毕业于京都大学，主攻中国现代文学。此次三联书店引进的《少女中国》来自2018年他提交给京都大学的博士论文的节选版。实际上，以少年为关键词的两本论著写作初衷并非是讨好年轻人，而是对清末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历程的复盘。宋明伟凝视的对象是1900至1959年间中国式成长小说中的少年图景，冰田麻诗想要追逐的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女学生的行踪与心路。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研读历来是日本汉学界的重要研究方向，所以汉学家平田昌司称冰田麻诗为奇葩。在博士阶段，他竟然绕开了热点，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现代文学中的女学生。她试图回答这些问题，那些渴望在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之外的生活，并且进行了尝试的少女的故事是如何发生的？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是否已经能够自由地进入社会而不需要掩饰自己的性别？少女们在踏入被认为属于男性领域进行冒险之后，是否都像伟大的前辈花木兰那样，最终回归了家庭？要回答以上的这些问题，作者不离手的方法论就是凝视。被凝视的女学生，又在美国的中国女留学生张女士，她来自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用白话文写作的女作家陈恒哲创作的《一日》，有在国内的女子学校上学，却因缔结婚约而被周围的老师同学们冷遇甚至嫌弃的徐志摩前妻张幼仪，有身兼鲁迅学生助手及妻子的徐广平，还有沈从文、张恨水、张爱玲、王安忆等人笔下的女学生们。冰田麻诗对女学生下的定义是有教养的少女，她们是现代社会以前并不存在的群体，她们是离开原生家庭之后迈进限定乐园即学校的一群女孩子，受过良好教育的少女们，对于自身的未来是怎样思考的呢？这些问题是从前热衷鼓吹年轻人无穷能量的梁启超无法回答的。1900年，27岁的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以“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这句话结尾。这种对年轻人的重视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传统的儒家思想将年轻人定义为应该表现出对于老人孝顺和服从的人，而那些试图改变长幼之间权力关系的人，在老年中国，也就是封建时代，总是被视为非法。正如冰田麻诗所言，直到18世纪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中，才终于出现了年轻人想要反抗并逃离家庭制度的迹象。冰田麻诗在《少女中国》里重点关注了对女性的自我决定产生了极大影响的现代女子教育体制，并对小说中女学生形象的功能做出了述评。这些女学生的故事为何会令东洋女学者冰田麻诗着迷？因为这些女学生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着她自己。出于对张爱玲的热爱，冰田麻诗在学生阶段便萌生了要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目标。最终，他从100多年来中国的女学生形象谱系当中发现了自己，同时也重新发现了她们的魅力与时代意义。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用 AI 来替沉寂于故纸堆里的中国女学生形象生成表情包，会有哪些可能出圈的爆款？而那些表情包的主人们，如果泉下有知，又会露出怎样的表情？徐广平的表情包应该是眼睛微微眯起，眉毛舒展，苹果肌抽动，这通常意味着真笑，而非只是抿嘴假笑，传达了满足和喜悦。在传统的话语体系当中，徐广平应该是幸福的，鲁迅应该正确地引导了女学生徐广平选择人生的道路，徐广平选择的自由恋爱应该是对封建制度的勇敢抵抗，而在成为母亲之后，她应该油然生出纯然的妈味儿，发自肺腑地认同于自己贤妻良母这一身份。在无法外出工作的日子里，她应该不会发牢骚，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冰田麻诗的证据主要来自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发表的研究两地书的论著，其作者杜伯尼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汉学家，曾到上海做过鲁迅研究。在详细对比了通信集和两地书之后，杜伯尼发现徐广平的许多意见在两地书出版的时候被删除了，而鲁迅的观点则被增加了。在那些被增删的文字背后所隐匿的信息是，尽管已经无法论证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到30年代徐广平对鲁迅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怎样的直接影响，但很明显的是，鲁迅不鼓励徐广平外出工作。在大神云集笑点频出的视频号里，
已经有各种 AI 生成的生猛短视频，把鲁迅带娃时的小表情和小心事

演绎得活灵活现。这证明了即便是在5G 时代，鲁迅依然有成为顶流的潜质。说真的，明明在家带娃的主力是许广平，最适合做成吐槽视频开启狂怼模式的对象明明应该是他，但他和从前一样缺乏流量，逐渐被遗忘。身为鲁迅助手的妻子许广平是否经历过产后抑郁或者是焦虑？是否对鲁迅和孩子咆哮过？在故事堆里没有答案。而冰田麻师之所以将目光投向于他，是因为经历过与他相似的性路。

0: 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宝马 iX3 长轴距版敲定成都车展开启预售，专为国内市场加长后排空间，优化底盘舒适性与车机本土化交互，搭载新一代动力电池，纯电续航小幅提升，标配 L2 加级智能驾驶辅助，主打豪华品牌中型纯电 SUV 家用市场。近日，捷豹路虎神行者8整车正式下线，基于全新新能源架构打造，新车标配华为 ADS5 智驾、896线激光雷达与高通8397旗舰车机芯片，搭载800伏高压增混系统，主打豪华全地形新能源 SUV。全新深蓝 S05将于8月6日正式上市，预售价11.99-15.19万元，定位时尚智能纯电 SUV。新车搭载金钟罩安全电池 CLTC， 续航最高620公里。全系标配3C 高压快充，补能效率出众，主打10到15万元级家用纯电代步市场。8月5日，鸿蒙智行享界 G9 将启动预售，这是品牌首款硬派方盒大型 SUV， 车身总长5377毫米，轴距3160毫米，可选5座6座布局，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华为 ADS5.0 智驾。复古硬派外观搭配外挂储物尾门，适配城市出行与户外长途自驾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自然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报告，在一种名为双重神经旁路神经假体系统的帮助下，一名脊髓损伤致瘫痪的男子已经可以活动手部并恢复了部分触觉。这个系统的益处即使在设备关闭之后仍能持续，表明它或许不仅能够帮助实时运动，还可能支持长期康复。脊髓损伤是导致瘫痪的主要原因，超过一半病例为四肢瘫痪，影响手臂和腿的运动。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损伤平面以下没有自主运动和感觉的，治疗尤为困难。

0: 此前呢，脑机接口系统已经能够帮助恢复一些运动功能，但还不能够恢复触觉和支持长期康复。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开发了一个名为双重神经旁路的系统，能够读取与患者运动意图有关的脑信号。随后该系统利用这些信号，通过向脊髓及负责触觉感知的脑区，也就是初级体觉皮层发送定向刺激，帮助患者控制手部。在临床试验中，一名42岁的男性患者参与了测试。这名患者是2020年发生潜水事故之后，因为脊髓损伤导致了完全性四肢瘫痪。实验显示，仅对脊髓进行刺激就能改善他弯曲肘部的能力，使他能够将手抬至面部。完整系统还帮助他完成了握拳、用杯子喝水、自主进食等动作，并能在抓取易碎物品时更好地控制抓握力。这个系统持续识别患者的手部运动意图超过5个月，无需重复的再训练，参与者还恢复了腕部的部分触觉，这种感觉在刺激停止之后仍然持续了2个月以上。这个方法可能有助于严重瘫痪患者恢复有用的手部运动和感觉。不过研究团队也强调，还需要在更多不同损伤患者当中开展进一步的测试，而且这一系统目前仍然是高度专业化，需要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才能操作。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2: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毋庸置疑，人类饮食的文化历史是从动手做饭而非动口吃饭开始的。这是因为和其他动物的摄食行为相比，早期人类饮食的最突出特质是人会有意识地把自己掌控的知识、技能持续而普遍地实施在各色水陆食材之上。此后随着人类文明形态日趋庞大复杂，饮食陆续被加盖上了各式各样的做与吃之外的人文标记。于是当今人回溯饮食历史的某些片段时，做饭本身似乎只构成了一个主题的小分支。那么钻研做饭及食物生产制作的过程，是否可以增进饮食历史书写的丰富性呢？这一视野又将在研究实践当中遭遇何种挑战？以制作为切口的饮食历史书写，关照烹饪者对于文化传统的敬重或求变，对物我关系的深刻理解，也可以远眺该时期的科技水平、贸易往来、气候条件等。正因此，制作在带给当时人们以喜悦用餐体验的同时，也为后世进入那个时代、那个片区、那种文化铺设了沿途景观丰富的时间廊道。换言之，厨房比餐桌诉说更多的记忆。比起吃的饮食历史，做的饮食历史通常就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这里是举几则让人灵光一现的案例。首先从做的视野切入，比较容易解读一些看似不怎么合理的饮食历史。开瓶过去，探寻葡萄酒、啤酒和其他酒的旅程，这本书考察了有其他可发酵材料的坦桑尼亚人如何大费周章以香蕉酿造果酒，并将其作为主要的酒精饮料的习俗。香蕉中的淀粉会在水果成熟时自然分解为糖分，果皮发黑，果肉变甜，这样果皮就变得很难剥，想吃过熟的香蕉也没那么容易，但是利于造酒。原来坦桑尼亚哈亚人的选择暗藏着合理调配食物和酿酒原料，不浪费一滴一点的规划智慧。而如果单从风味偏好、饮食风俗等吃的角度着眼，

哈亚人的这番聪明巧思很可能会被遮蔽。其次，做饭的过程频繁而深切地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实践，并且贡献可观。糖与雪、冰淇淋和我们相遇的无

充分关注，但灶台前的情感认同生产的确还留有较多的探索空间。再次聚焦做的过程，可很好地复现特定饮食的灵活制作方式，既直观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多元与分层，也可以暗示这种食物在社会上被传播接受的草蛇灰线。《糖与雪》这本书记载，1877年俄亥俄人食谱设计了无蛋冰淇淋，能制造出一种轻薄香甜的牛奶冻，类似于今天的软冰淇淋。1885年版的食谱冰之书当中详细的开列了奢华、常规、实惠三个版本的冰淇淋的基础配方，其中奢华者要用奶油、糖和八枚鸡蛋，而实惠者仅用牛奶、糖两个鸡蛋以及明胶，丰俭由人。这些灵活的做法推动了冰淇淋向购买力一般的群体下沉，从而诱发了一场冰淇淋的变革。数千年前，文字食谱已经开始踏下人类饮食文明前行的串串足迹。3700多年前，古巴比伦人在泥板上刻画出了牛奶炖羊肉。2100多年前，中国虎溪山汉墓的主人在竹简上写下了烹制米饭的秘诀的食方。作为信息载体，食谱的本意和主责是告诉阅读者如何做出所记载的食物，但在很多时候会不可避免地把食谱导向平铺直叙的条条款款。倘若是面朝灶台逐条实践，少有几分的乐趣可言，但是如果只作为文本阅读，恐怕少有人逐字逐句地看完，而且不心生厌烦。尤其是在跨文明饮食时，那些冗长的清单、呆板乏味的剂量，但非不能使读者有所乐或有所悟，反而大概率会使人头昏脑胀。如何使用食谱来讲好历史的故事呢？关注古代文明，尤其是文献信息较少的早期文明，或许可以科技考古为语义，寻找那些藏在器物遗存中的无字有声的食谱。例如参考墓穴壁画等材料进行的研究表明，葡萄酒是古埃及上流社会特别钟情的一种酒精饮品，但限于信息有限，这些研究长期无法说明古埃及人喝的葡萄酒究竟是何种风味。开瓶过去的作者利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再现了古埃及人酿造葡萄酒的一些巧思，属于法老们的葡萄酒罐里添入了香薄荷、柠檬香草、番泻叶、香菜、欧洲苦草、薄荷、鼠尾草或者是百里香等让人眼花缭乱的香料。该发现未援引一次食谱，却令惊人重建了古埃及人的葡萄酒饮食的谱系，使读者有充足的材料想象一番古埃及葡萄酒的别致韵味。可见食谱研究不单能够连接考古学、社会史等多种学科，而且还能够通过后人的反复的烹饪，实现与食谱执笔人的跨时空的对话，因而有其独特的人文意义。这里不妨发出一些有些挑战性的邀约，今天的饮食历史研究者是否有可能一手持食谱，一手掌炒勺，在做中开掘隐匿于历代食谱背后的多重内涵？此法知易而行难，但相信对美食爱好者来说，一定是路虽远，行则必至。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当两个人的频率刚好对上时，连最日常的对话都会变得暧昧又温柔。一个名字，一句回应，一个不经意的笑，都像轻声落下的蜜语，在心里反复回响。段奕璇，《Sweet Talk》。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元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6: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相比精雕细琢的小说和诗歌，书信、日记、手稿等自陈性的文字，往往因其感情充沛、自然天成，而被认为是直抵叙述者情感世界的本真书写，也被当成是理解写作者特定时期生活境遇、个人心境和社会环境的第一手资料。虽然以毒舌著称的毛姆曾经在《巨匠与杰作》一书当中声称，就本人而言，当我阅读

0: 这些信件的时候，不时会怀疑这些作家是不是在内心深处早有打算，日后要设法将之出版。但这些在作家去世之后多年才得以面世的个人自述，还是有着充分的理由令人相信，他们和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侃侃而谈的话痨、不着边际的草友一样，拥有着迷人而有趣的内心世界。安东·契诃夫是一生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还留下了4000多封弥足珍贵的信札。这些被称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化奇观的书信，向世人展示出了契诃夫超脱于文豪身份之外的更为简单纯粹的一面。用作书名的《你的安东》，既是契诃夫写信时惯常使用的落款，同时也暗示着读者书信当中的契诃夫如此亲切，和我们的身边人别无二样。契诃夫出身于农奴家庭，后通过写作逐渐改善了经济状况，但又因为感染了肺结核再次陷入贫困。对物质的追求成为了贯穿契诃夫诸多信件的重要主题。在常人来看，契诃夫这样伟大的作家定然有着强烈的艺术追求和创作自觉，然而就像巴尔扎克一生都在渴望通过书写一夜暴富一样，契诃夫在信件当中也毫不避讳自己对于金钱的渴望。在给哥哥亚契诃夫的书信当中，他坦诚，我的生活很乏味，已经厌倦了那种爬格子赚小钱的活法，又说我想买彩票赢得4万卢布，这样就可以和讨厌的写作一刀两断。契诃夫的率真可爱跃然纸上，倘若能够跨越时代国别的界限，契诃夫或许也会加盟巴尔扎克的小说工厂，和后者一起没日没夜地批量生产各种各样的流行文体，借此摆脱爬个子赚小钱的窘境。为金钱劳作是契诃夫为自己贴上的标签，但却不是作家心甘情愿接受加冕的桂冠。在给好友苏沃林的信件当中，他自责，我的灵魂在痛苦，因为金钱成了我事业的中心，但转念又说服自己不得不过一种狭窄的钻进讨厌的钱眼里去过的生活。没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决绝。倘若活在当下，契诃夫估计也会一边自嘲社畜，一边埋头搬砖。在信件当中，他多次自陈，等我有了钱，我要去彼得堡，钱钱钱，有了钱我就得去一趟非洲南部，要是有了钱，我就从尼斯途经巴塞去阿尔及利亚。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My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阵雨转阴，18到26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6到25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昭通多云，14到26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普洱中雨，20到25度；景洪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宝山中雨，19到23度；文山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临沧中雨，18到22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丽江小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中雨转小雨，11到14度；泸水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现在是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这档节目呢，现在呢通过收音机调频广播正在直播，收音机里边呢大家可以搜索啊，搜索 FM91.8 交通广播， FM97 音乐广播，还有 FM887 经济广播。现在的节目呢是通过三个频率直播，那么同时的话呢，大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啊，搜索我的账号，进入到我的抖音的直播间。那么现在呢，抖音呢也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啊，全程的转播咱们的这档节目。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那么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在深夜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呢在节目当中呢遇见了。那么在这个节目里边呢，大家呢可以跟我聊聊自己的生活情感，还有当下的心情，那么发生的事儿或者说所经历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在这个节目里边呢跟何宇说一说。我希望和大家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互相了解，也能够通过我们的分享，让很多在情感生活当中有困惑的朋友呢寻找到方向啊。那么在这儿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那么进入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方便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啊。首先听到的这首是翻唱的《追梦人》，送给大家啊。

谢谢快乐的关注啊，谢快乐的关注。节目一开始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追梦人》。其实《追梦人》，我们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它的粤语版呢是，香港一部早期的电影啊，早期的电影的主题曲。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国语版的时候呢，当时是因为一部武侠剧叫《雪山》。

飞狐，然后呢作为它的片尾曲呢出现哦。那不管是国语版还是粤语版，这首歌的旋律呢一直是一个经典，那么不管在什么时候听到都会觉得有一份熟悉的感觉哦。那欢迎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小吴哥啊，谢谢小吴哥。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在直播间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我看到了青青，欢迎你们啊。今天呢是周一，大家呢又开始了紧张繁忙的工作。好像每一个周一大家都会有一些疲惫哦。其实双休有的时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并非是休闲，也许会比平常的更加的忙碌，因为闲在家里边的时候你会想着要陪孩子，想着要陪老人，想着要陪他们出去玩一玩，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自己累得喘不过气来哦。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种陪伴当中，虽然疲惫，但是你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哎，我觉得累并快乐着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只不过周一呢自己面对到一摊子的工作，可能又会有一点点烦躁。那么希望在我的节目当中啊，能够让大家的心情呢变得愉悦一点点啊。玫瑰呢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何宇叔叔能播一首江涛的生日礼物吗？这首歌可能没有哎，就是生日礼物哦，生日礼物的确没有，的确没有，而且呢不支持点歌。真的，为什么不支持点歌呢？就是因为我们歌单的歌曲是很有限的。我看有没有跟生日有关的一些歌曲哦，有倒是有，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吧，我想送你一点阳光的歌曲，送你一首阳光或者说有意义的一些歌曲哦，让我找一下。然后呢，欢迎半山听雨，谢半山听雨送出的粉丝团灯牌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我看一下我的歌单里面有哪一首歌比较适合你哦。然后呢，真爱的你说收音机坏了，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那么现在通过抖音过来也可以啊，我们至少没有走丢，对吧？这样吧，那个刚才的玫瑰，我给你送上这首歌吧。这首歌叫《梅香如故》，送给你，毛不易的啊，也希望你生日快乐。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点亮粉丝团灯牌的，点击左上角这个黄色的星星哦，然后点进去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然后以后你的名字前面就有一个黄色的标志啊。谢谢悠悠，感谢悠悠啊。

又用的说好听的歌，喜欢的歌手是吧？毛不易的歌的话呢，倒是广为传唱啊。这首歌呢是他在电视剧《如懿传》里边的配曲啊。然后呢 ，Hello 说黑鱼老师电话热线还开通。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需求啊，想跟我用电话沟通一下，就是文字觉得讲不清楚，那么可以跟我在直播间告知一声啊，就是说你想跟我连线，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热线开通啊。就是如果说你们还是喜欢文字交流，还是习惯文字交流的话呢，就直接在我抖音直播间留言就行了，第一时间我能看得见啊。

0: 这首《梅香如故》送给我们直播间的玫瑰啊，希望你生日快乐，感谢你啊。然后呢，谢谢新朋友的关注，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啊。
1: 浮古人梦中相见，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在这儿呢，谢谢梅西的灯牌啊，感谢。然后呢 ，Hello 呢说，何宇老师，我谈了个女朋友，她现在呢还在上大学，她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我没舍得她为我花一分钱，最后呢她说我对她不好，就是你这个女朋友呢是上学的是吧？她跟你在一起呢，我都没舍得为让她为我。花一分钱，最后呢他说我对他不好。不是，有的时候不是钱不钱的，那你在这个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那个是不是缺失了一些关心呢？还是哪一方面做的不够啊？太多太多了，你要不要连线来跟我讲，想不想上麦来连线的时候跟我讲，然后我告诉你我直播间的电话，然后呢可以在电话里边跟我交流一下。如果想的话，你扣个一，想的是吧？0871-653-46918，0871-653-46918，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连线呢，跟我讲一下具体啊。然后呢，方便的话，先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

现在是21:19，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这档节目现在直播的时间呢是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那么如果说你刚好刷抖音的时候刷到咱们这个直播间啊，可以进来跟我们说说话，交流一下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说出来之后呢总比憋在肚

肚子里边要好受一点，对吧？人嘛，有的时候就是需要随时的释放自己积压很久的情绪，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不要一直压抑着自己，让自己能活在一种内耗当中啊，自我的损伤当中。那么如果愿意跟我细说一下自己感情纠葛的一些朋友啊，或者说想跟我聊聊自己的故事，都可以拨通我们的连线0871-653-46918，0871-653-46918，这个号码其实还是挺好记的啊。好了，Hello，你准备好了吗？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没有？我六级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我当时在湖北做生意失败了，大晚上我还哭着要给你打电话，你在普洱，我还哭着。我可能时间有一点久远了，记得不是太清楚。好了，你具体的话，你有时间，如果你要上麦想在这个电话连线当中跟我讲一讲的话，那就拨通这个号码就行了，不用文字。现在是21:2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播出啊。那么，不管是收音机还是抖音直播间，都希望大家呢在这儿能够得到放松吧，能够得到放松。如果你的电话没准备好的话，我们先听首歌吧，先听首歌。这首歌呢叫《转身即心痛》，送给大家。悠悠的说，感觉今年好难，周围很多人呢都被工作或者是病痛、感情所折磨、所困扰，是吧？是的，每个人活着都不容易啊。其实，然后呢，谢谢主啊，主说粉丝3000+，关注、点赞、小心心，谢谢。对，言简意赅的已经把这个要求提。

海里的那种，不会啊，不会啊，这个是抖音推流的，他还是会鼓励我们的，就是专门的是官方认证，你看我的这个号是官方认证的，所以呢不会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啊，谢谢你的担心。好了，现在是21:2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朋友们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用文字啊，在抖音直播间说出来。徐徐如风的说，我哥也是电台直播，他偶尔被关，那是因为你说话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词，有一些语言是这个官方禁止的，就是敏感词哦，或者是敏感的话题，这些呢都他会有提示的。123说，何老师关注您很久，听您的说的这些话很治愈，是吧？那希望何宇的这档节目呢，对你们来说是有一点价值的哦。我哥播的是《驾驶员之友》节目哦。如果汽车节目的话呢，它如果里边涉及到很多敏感话题，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汽车的品牌啊或者什么，都会有这个风险啊。因为我这个是纯粹的一个情感节目，不涉及那些内容，所以呢基本上很少遇到。悠悠的说，还是昆明的天气好，我们都是35摄氏度。昆明这两天的话呢，就是现在外面吧，就是19度左右。我今天上班的时候19度左右，白天呢下着一点雨，可能就是20出头，这样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个人的话呢，只要睡觉的时候外面有雨声，我就会睡得特别好，就是白噪音的效果会给我带来一种非常非常安静的感觉。是不是设计了一些内容包括价格之类？对对对对对，这些也有可能。因为他做汽车节目的话呢，可能如果说有品牌的一些推，就是某个品牌的讲述，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还有价格的这些话题的话，可能都会有这个被警告的。如果说他还不注意，次数多了，那他直接就把直播间给关了。是这样的，知道吧？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他是民生，他做的是民生节目，那如果是民生节目影响会更大，问题会更多。民生节目的话呢，有这个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如果有一些涉及到社会热点，它那当然容易出问题啊，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看主持人的一个把握情况，你或者说能不能换着话说啊，不然的话呢很容易触碰他的一个红线。现在是21:30。来听首歌吧，大家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跟我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哦。来听听这首我特别喜欢《微风细雨》，老歌经常喜欢反反复复的听哦。然后呢这位朋友 good luck 说，这声音好听还是话筒质量好？话筒只是起到一个扩音的效果，话筒是没有对声音美化的作用的，知道吧？可能你不了解，不懂这方面的知识啊。然后呢徐徐如风说，谢谢你知道了。对，如果是民生话题的话呢，它比较容易触碰一些东西啊。来给你们听听这首《微风细雨》。

谢谢 Good Luck 的关注啊，谢谢你。然后呢，悠悠呢说，不管到哪里，只有云南有归属感。等孩子长大了，就回云南安度晚年。这可能是每一个离家的云南人的心愿吧。其实未来的事儿谁也说不清楚吧，这只是自己的一个愿景啊，一个目前的想法。

谢谢拼命三郎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听到的这个节目呢是背包心情，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情感夜话节目啊。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谢谢夏天的关注。然后呢，笑头说，何宇老师听你的声音差不多15年了，15年，今年2026，那你听我节目的时候，你应该是二零零六年的话呢，2010年啊，2010年的时候开始听咱们的这档节目，然后呢，饮酒，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啊。清明是清明吧，我跟你讲。对，清明说，何老师您好，现在年龄大的哪里都找不到对象的是不是心里话？现在年龄大的哪里都找不到对象是不是心里话？或者说是想想都会是有一些不同之处，或者相很大的差，哎呀，你们大家打文字的时候，这个清明打文字的时候，能不能打得明白一点啊？能不能打得明白一点？我看得老费劲了。对吧？你究竟是有什么想跟我说？你能不能组织一下你这个文字？一个是语句可能有病句，而且呢，就是说你打那么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吧，

大家就是写文字的时候呢，一定把它写得好一点啊，规整一点，便于别人去理解。你自己发之前，你先看一下通不通，说这个话别人看得懂吗？谢谢只爱你一人啊，谢谢只爱你一人。大家现在在我抖音直播间呢，都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沟通啊，有什么想跟我说的，都可以在上面留言。

我不知道刚才有朋友看明白那个清明写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了吗？大家呢就是在这个里边的话呢，一定如果有话想跟我说，发文字的时候呢，一定检查一遍哦。你说一般的小问题我能够理解，就是说能够脑补你的问题是什么，但是如果说写的太那个绕，而且呢就是说抓不住核心，那我自己也是懵的，对不对？然后主说进来的朋友不用拘谨，想说就说，不想说静静的听也可以。对啊，在这里静静的听着，然后能够双击屏幕点点赞，那我非常感谢哦。好的，下面的时间来看一下半山听雨，他说我也是2010年左右听过你的节目，这就能重新听到，有一种久违的感觉，是吧？也欢迎你的回归啊，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抖音的方式呢，听到了我们的这档节目。这档节目呢，现在呢做了一些播出时间的调整，以前呢是每周日到周四啊，就是一个星期呢有5天的节目。现在呢一个星期呢就是只有3天，周一周三周五，然后呢节目时间呢也从原来的晚上10点提前了一个小时，就变成了9点哦。这一点的话呢，大家呢还是要得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阿潮，你的理解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万一不是他想表达的呢？在节目当中呢，有什么的话可以跟我互动，也可以在这儿呢静静的听一听，让自己的心情呢变得平复一点啊。他想说的是不是不好找对象，而且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同，所以沟通很困难。你看大家都在帮他分析啊，他刚才那段文字想表达的是什么。那你如果说你要跟一个人现实当中交流，你连文字的表达都不清楚，那别人怎么跟你谈对象呢？对吧？你写一堆，然后呢别人看不懂，是不是？所以呢我建议你啊，有什么的话呢，一定你就直截了当的表达就 OK 了，大家一起阅读理解啊。好了，现在是21:38，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他自己也没有说了，那咱就跳过这个话题啊，来给你们换首歌听一听吧。这首歌叫《孤单背影》，《孤单背影》来自于老牌歌手陈慧娴啊，把它送给大家。

如果能打字的话呢，因为怎么着，如果能打字的话就用文字来交流会好一点，自己打出来会严谨一点。语音的话，语音转的话，那除非你的普通话足够标准了，它能识别得出。你看一下后面写着的云南交通之声，好吧，那个之声两个字被遮住了，没有一个九一，没有一个九五四，这是91.8云南台交通之声。

燕子说好熟悉的声音，听了很多年了是吧，欢迎你啊，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首歌呢是陈慧娴的经典《孤单背影》啊。我昨天刷视频的时候，应该说今天白天刷视频的时候，看到梅艳芳最后的告别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就是那个时候她已经病入膏肓了啊，叫《夕阳之歌》。我搜一下有没有这首。当时看了之后呢，有一点觉得挺惋惜的。找一下有没有《夕阳之歌》。哎呀，完了，我这个电脑库里边没有，看来就没办法给大家带来了。

然后呢，主说朋友说聊天手写好一些，时间长了字儿都不会写了。对，就是手写，手写呢有一个叫什么呢？能够恢复我们对这个字儿的写法的一个记忆。现在有很多人打字儿可以，但是如果说让你现场要用笔来写东西的时候，写着写着你就突然想不起哪个字儿怎么写了，然后你又把手机，我不知道你们做过这样的事儿吗？又拿手机搜索了这个汉语拼音，把这个字儿搜出来了，然后呢又对着一笔一笔的写。很多人都是这样。还有有的时候，比如说写黑板字儿的时候，可能写到哪个地方，突然脑子就宕机了，哪个字儿就不会了，会有这种情况啊。好了，现在是21:43，21:43，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哎，我看一下我们的主播电脑上面有没有这首歌啊？主播电脑上有没有这首歌？

上面他的歌收录的也比较少一点啊。然后呢，看一下悠悠说，我也看过《真实生命的烟花》《最后的绽放》啊，没有那首歌，居然搜不到梅艳芳的歌曲啊。来听一首他的老歌吧，《女人花》。听一首他的老歌《女人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或者是《似是故人来》。《似是故人来》，我们听一下《似是故人来》吧。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梅艳芳的经典老歌啊，《似是故人来》，送给大家。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呢说，云南的冬天冷不冷？也要穿厚厚的羽绒服过冬吗？应该比我们北方暖和很多吧？怎么说呢？云南的，咱们拿昆明来说，因为我生活在昆明，我们的冬天的话呢，其实这种特别冷的天气呢不算是很多的，但是也会有遇到寒流来袭的时候呢，就可能到零度左右啊，零度零下一度左右，虽然没有你们北方零下十几度啊零下二十几度那么冷，但是因为昆明的话呢没有装空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房子没有装空调，那我想问一下，没有装空调可能比如说三四度的时候啊，整个家里边就是非常非常冷了。而你们在北方虽然冰天雪地，但是你们有暖气，对吧？所以你们的冬天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应该不算难过啊，不算难过。而我们呢，如果是遇到，就是大部分的天气呢可能就是十一二度十三四度，白天的话呢甚至有的时候会达到二十度，就是冬天啊，甚至会达到二十度，但是也会遇到那么几天，它可能偶尔的时候就会只有白天最高温度只有三度，半夜的话呢可能有零下一度这样的天气。但是要这么想，我们没有空调啊，所以很多北方的朋友来云南来昆明

他们会觉得哇，昆明的冬天也不太冷，在户外，但是一回到住的地方的时候那就受不了了。为啥呢？因为没有暖气啊，是不是？很多东北方的，特别东北的朋友来昆明过冬的话呢，都会有一点受不了啊，睡觉的时候都得把那个秋裤给他穿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抵御这个寒冷。所以呢，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是不一样的，怎么来说好过呢？对吧？21:51，但是现在呢，我从某个角度上来说，现在呢家里边可能有些条件好一点，它会安上那个地暖，或者说现在取暖的设备呢也比较方便了。还有呢，睡觉的时候呢，很多昆明人呢喜欢把电热毯铺在那个床上，然后呢先把它开热了，然后呢到自己要睡觉的时候钻进去，又把那个电热毯给关掉，就是一进去的话你就感觉那被窝啊暖暖的，很舒服。然后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我们家没有安装暖气，但是阳光房有小太阳就够了。那就是说明你们那个房子的日照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太阳能够照射得到。好了，现在是21:5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大家呢在我这儿可以随性的聊聊天说说话，谢谢丽江胖金妹，感谢啊。然后呢，我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瓦依娜和任素菲的大梦，然后呢就到我们的整点报时了，一会儿回来。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我喝口水去。然后呢，你们听着这首任素汐和瓦依娜共同演唱的歌《大梦》，很好听的一首。听听歌词吧，歌词我觉得唱得非常好，说得非常好。

0: 不下怎圆满。
1: 如果生命只是大梦。
2: 北京时间22:00。
3: 10 o'clock。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

0: 早知道。
1: 好了，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阴，18到26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6到25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昭通多云，14到26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普洱中雨20到25度，景洪大雨转小雨24到29度，宝山中雨19到23度，文山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临沧中雨18到22度，芒市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丽江小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中雨转小雨11到14度，泸水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时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然后呢，我们现在通过收音机 FM97、FM918和FM887三个频率直播，然后呢，也通过抖音呢在同步直播我们的内容。大家呢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啊。抖音呢可以听到，如果你想跟我说话，想跟我交流一下，也可以用文字，发送过来。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直播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听的歌啊，给你们呢静静的度过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下面的时间呢，来听的这首歌叫《若你碰到他》，蔡健雅的一首歌，也是有一点老了，也是经典的一首歌。

米兰是在乌鲁木齐看直播，你现在应该在上班吧，是不是？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谢点亮了灯牌，谢谢大家啊。然后呢，这位朋友说这么晚还有节目吗？那当然有啊。

好了，现在是22:09，你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也欢迎广东的朋友啊，欢迎广东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呢，大家正在收看到的抖音直播呢，是来自于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一档情感夜话节目。这档节目呢，现在呢通过云南的广播在直播，同时呢在抖音上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互动啊。然后呢，在上面呢可以用文字把想跟我说的话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就能看得到。然后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里面，朋友们如果是想跟我用连线的方式讲一讲自己的故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告诉我一声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我们这边现在室外温度呢还有33度，体感温度有38度，那些外卖小哥和快递员真的很辛苦啊。哇，什么感觉啊，30几度，我们现在外面可能就是18度19度这个样子，因为下过了雨之后呢天气就稍微凉一点啊。然后米兰的说，乌鲁木齐这边呢白天是38度哦，白天38度也挺高的温度啊。这会儿呢32度，那跟那个怕蜘蛛的姑娘天津差不多。杨洋的说，外省的朋友呢可能不敢相信，我在昆明现在呢开着电热毯睡觉。不至于吧。不至于吧，现在开电热毯睡觉我觉得有一点夸张了吧，不至于那么冷啊，对不对？你可以换厚一点的被褥就行了。现在不到开电热毯的时候，现在才几月份呢，现在是8月份呢，我感觉好冷。好吧，感觉好冷。你家房子是不是四面透着风啊，通风特别好。22:11

分22:11，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记得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最辛苦那些令行禁止最可爱的人是吧？好的，我在昆明哦。但是呢，不要提前的那么，还不到那个时候就把电热毯开了，那到冬天你该怎么办呢？对不对？而且呢，就是太过早的开这个电热毯的话，会让你身体的这个温度的调控能力降低，这不是一件好事啊，这真不是一件好事。好了，现在是22:1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来个云南方言，一步一步都有祝福。你提出这个要求，你觉得靠谱吗？对吧？这是一个广播电台的情感节目，首先你在这儿提这个要求不恰当，知道吧？而且在官方的节目当中提这样的要求很不适合。如果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我仅仅只是一个互联网的主播，你开口第一句话来一个说句方言也不适合，因为咱俩不认识，对吧？提要求咱们必须得认识熟悉了，我们才好意思提这个要求。随和的收租佬说，曾经到过你们云南旅游，你们那边的除了辣椒就是辣椒，辣椒比那个菜还多，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点受不了这个辣椒对自己味蕾的刺激啊？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现在的节目呢正在直播，背包心情呢会直播到22:50左右，22:50左右会播到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首歌吧。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送给大家啊。

现在是22:16，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送给大家啊，很经典的一首歌。

0: 好，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慢慢喜欢你》，送给大家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大家啊。然后完了之后呢，燕子说几年前呢只能听何宇老师的声音，现在呢可以通过抖音见到真人了，是吧？欢迎你啊。然后呢谢谢所有在直播间驻足停留的朋友。那么大家停留的过程里边，双击屏幕可以把赞点一点啊。然后呢咱们的节目呢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会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一篇文章，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带给大家啊。你曾对失去的东西耿耿于怀吗？比如爱情。刚听了一个故事，姑娘说很久以前我跟她都喜欢刘若英，我们俩最大的梦想就是看一场刘若英的演唱会。直到我们分手，我们都没有去看过。前几天我突然收到了她的信息，她说一起看刘若英的演唱会吧，刘若英的线上演唱会。我们分手很多年了，高三那年夏天，我们因为报考志愿不同和平分手。他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哭。他问我未来我们还会见面吗？我说我在未来等你。大学毕业后，我们约定在同一个城市找工作。当我拿到 offer 的时候，他说对不起，别等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他爸爸生了一场大病，

2年后我们在同一座城市遇见，就是那种地铁口偶遇。我拿着行李箱，我先看见了他，我问他来了怎么没告诉我，他有点闪躲，又笑着说给你个惊喜。我告诉他我要回家一趟，我没告诉他我的父母给我找了一份工作，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很多年以后，我时常做一个梦，梦见那个地铁口，他拉着我的手。后来我在高中同学群里看到了他好像有了女朋友，然后我接受相亲，谈了一场很顺利的恋爱，顺利约会，顺利分手，顺利伤心，就像按照剧本走完一样。我以为我可能就这样碌碌无为地活下去了，却得知他没有女朋友。

我去找他，他被公司派遣要在斯里兰卡待3年。每一次我熬不下去想要回家的时候，就去那个地铁口走走，慢慢的我就习惯了这个城市的灯火。后来他回国那一年，我奶奶病重，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嫁人。我奶奶是最疼我的，我想满足她这个愿望。那时候我很想问问她愿不愿意娶我，直到我奶奶走，我也没有问出口。我求她，她一定会帮我，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爱我。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在餐厅吃饭，吃完饭他送我回去的路上碰到一家刀削面面馆，他说这里居然有一家刀削面面馆。我说一直都有啊。他说要不要去喝一碗。我说我们不是才吃晚饭吗？他问你还记得咱们高中学校对面的那个刀削面面摊吗？我说我记得。他说下周末你有时间吗？咱们回去看一看。我说好啊。我的公司被收购，然后开始大量裁员。我住的出租屋房东违约把我赶出来。那一个星期，我好像遭遇了所有灰暗的东西。原来上天给你一点惊喜的时候，是要你拿一些东西去换的。我打电话跟他说，要不我们改天去吧，这个周末我要加班。他说好啊。

来又一年我过生日，他请我去吃火锅，我们很开心，喝了很多酒。他突然笑着说，我们没分手那该多好啊。火锅店人声嘈杂，我问他，哎，你说什么？他说没什么，你要好好的。我问他，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没谈恋爱？他反问，你呢？后来我们33岁了。前几天我们视频听着奶茶的音乐会，一边聊天，他说，其实你不知道我来见你的这一路经历了什么，可是我从未放弃见你。那个时候奶茶正在唱着爱的代价，我觉得鼻子好酸呢、啊。我不敢告诉他，这些年我等得好辛苦，就是真的觉得好辛苦。我慢慢的成了一个不会期待惊喜的大人。他说，我们要不要结婚吧？我一愣，然后笑着问他，哎，你怎么了？他很认真地说，我能不能再拥有你一次？我笑着说，你从来没有失去过我啊。然后他在视频的另一头抹眼睛，我笑话他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爱哭。他说，我请你吃刀削面。我想起很多年以前我们俩第一次在学校门口喝刀削面，那个臊子真的好辣。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唱歌可以解辣。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我好傻，居然信了他。我唱歌跑调，他笑得好开心。我很喜欢一个成语叫原班人马，好像电视剧电影都爱用这个词儿。一的剧情留了彩蛋，于是二的故事原班人马继续上演，多美好啊。可是很多故事都有二，也许很精彩，但是换了人，你觉得味儿就不对了。好奇怪，也许你明白他炒得不好吃，但是你就是喜欢看到他端着菜上桌。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原班人马，有的走，有的来，这才是常态吧。所以那些守护了多年的故事才珍贵吧。我们浩浩荡荡终于走到了一起，是努力使然还是坚持使然？其实都不是。

是我们本来就是同一路人，才会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儿。再见面，你笑起来眼角有细纹了，你的手粗糙了，可是你一抱我，那个怀抱还是那么温柔，像是隔壁班那个逃课的少年。我好奇地问你，这些年你去哪里了？你笑着从身后拿出一个大大的棉花糖，委屈地说，我去追卖棉花糖的老头了。

0: 你曾对失去的东西耿耿于怀吗？比如爱情。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准时开播，21:04左右准时开播。谢谢小旋风啊，谢谢小旋风。然后呢，节目呢还有10多分钟。

这位朋友呢说，你们知道狂欢失落症吗？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狂欢了之后呢，却发现更加的落寞，更加的寂寞，就是一群人的狂欢。然后呢，其实呢是反映出了内心极度的空虚、寂寞。然后呢，狂欢过后的话呢，这种失落感会更加的真切。但是呢，如果说你让一个人待在家里边吧，他又不适应一个人，空气里面啊，连呼吸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晰。于是呢，总想到人多的地方和大家呢待在一块儿，害怕孤独，害怕寂寞。但是呢，狂欢了之后更孤独，更寂寞。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常啊。就是和朋友在一起之后，人都散了，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很失落，这很正常啊，这很正常啊。只能说，就是孤独是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到的，不管你身边有多少人围绕着，因为真正懂自己的也许寥寥无几。那么在这种状态当中，我个人觉得排解寂寞、排解孤单的方式呢，就是能够自己一个人和自己相处，融洽的相处。就是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也能够感觉到很充实、很放松、很能够找到自己的乐趣所在。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没有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可能你就会时时的陷入到必须跟人为伴才能够化解内心的这种空虚感。但是呢，散去了之后呢，又回归到一个人的时候呢，又更加的重复的陷入到这种空虚寂寞当中了。你对我是苦爱是敷衍，我想问问问问我该怎么脱身。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个人建议你呢，就是寻找到自己的一些乐趣，把自己呢一个人待着的时间呢装点好。我想说，一个人学会独自面对生活，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能够在一个人的世界当中构建起自己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丰富了之后，你也不怕，再也不恐惧独自面对孤独了。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22:40，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这首歌叫《吻得太逼真》，送给你们。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1: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8: 妈，我上班去了。
1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8: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2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我家是荆州市洪湖市的。
1: 嗯。
0: 啊，我叫杨学文。
1: 哦。咱们说眼病无小事儿。这样吧，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眼病你详细说一说。
0: 主要是糖尿病眼病。
1: 糖尿病眼病。
0: 啊，这就是有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浑浊。
1: 啊。
0: 眼底出血，还网脱过。
1: 嗯，
0: 哎呀，这眼病呢基本上都快占全了，这可把我折腾，我折磨坏了。
1: 对，你这个糖尿病继发的眼病比较严重。
0: 你说的很对，说实话我以前呢这都想放弃了
1: 啊，
0: 但是后来一听到梁教授您坐诊的那个在直播间呢 我去听了，这个中西医啊都特别精通啊，更是梁氏中医的传承人，现在呢免费给看病问诊
1: 啊。
0: 我当时说实话是一点都没有犹豫。
1: 嗯。
0: 啊，赶紧打了电话。
1: 哦。
0: 用上了这个明目治眼方。
1: 嗯。
0: 哎呀，这说实话确实简单有效。
1: 啊。
0: 3天左右吧。
1: 嗯。
0: 啊，就那个眼睛呢、啊、就感觉有点好转了。
1: 有点效果了。
0: 对对对，他眼睛当时看东西就有点透亮了。
1: 哦。
0: 哎，然后用了大概差不多20天左右吧。啊，眼前的那个白雾呢就慢慢的变淡了，
1: 嗯，
0: 小黑点呢那个大的都变小了
1: 啊，
0: 逐渐的这个眼前的白雾啊小黑点呢慢慢的就都没有了、消失了。
1: 哦，这就白内障跟玻璃体混浊逐步的我们说得到解决了，晶体一干净了就没有白雾了，玻璃体当中的这些小黑点没有了，玻璃体混浊就得到解决了。现在你是用了有多长时间？
0: 哎，现在用了4个月了。
1: 4个月。嗯
0: 嗯，现在眼前那个黑点呢基本上没有了
1: 啊，
0: 都下去了。
1: 嗯，
0: 而且现在我看东西啊都是直溜的，都不变形了
1: 啊。
0: 哎，眼睛呢清澈透亮。
1: 哦，
0: 哎，特别好。
1: 非常好啊，你想前后4个月的变化相当快了，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就别的方面咱不说，就你看东西不变形说明什么？黄斑的问题得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了。因为眼底黄斑问题基本上咱们用西医西药是没法解决的，但是你看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咱们说咱们用这个方子就用得非常值啊。所以我反复跟大伙儿讲，其实有些病呢我们就是要通过中西医结合，全方位的给大伙儿来诊病来开方，这样针对性很强，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总体来讲非常不错的啊。
0: 嗯，对对对。而且现在我在眼前呢、那打闪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1: 啊。
0: 看东西也不聪明
1: 啊，
0: 颜色呢也都分得清楚。
1: 哦，
0: 特别好。
1: 太好了，也就是说你现在日常生活这一块基本上是不受任何的影响了，是不是？
0: 不受影响了
1: 啊，
0: 可以说现在完全是正常人的生活了
1: 啊。
0: 啊，您看我现在看那个钟啊都能看出来是几点几分几秒了。
1: 嗯。
0: 哎，现在出门上街自己能过马路，
1: 太好了，
0: 做饭干什么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哦，
0: 哎，而且我感觉现在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
1: 嗯，
0: 说实话过得真的是特别舒心。哎呀，太好了。
1: 很高兴，每天感觉这个日子过得特别高兴，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
1: 不错啊。这样的效果别说你满意、我也非常满意。我觉得所有听节目任何一个眼病的患者，如果说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都会非常满意的啊，眼病也好，包括其实像其他的慢性病也好，只要咱们开对方用对药，其实一点一点都是可以好起来的。
0: 嗯，是是是。
1: 嗯、说到这儿，
0: 哎，好的好的，行、
1: 好，再见啊。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1: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1: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1: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1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啊！
1: 你好，
5: 你好，你好，我这盼了很久了，这总算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嗯，期盼。

0: 已久了，终于把这个电话接通了，欢迎你啊！
1: 任老师，我今天呢就是来感谢你的，就
0: 嗯，
1: 是用什么？经过您上次的指导用药啊，虽然吃的时间不算太长，还不到一个月，但效果它是真快呀，真好啊！
0: 有好的恢复就好。嗯，大家看到好的恢复了，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肯定很高兴。
1: 是。
0: 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也是一样的，你们好起来，我们更高兴。所以你看，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很多朋友说，哎呦，我用完这个药效果不理想，不太好。其实它是有原因的，可能是你的药用错了。其实只要咱们把这个药用对了，把这个量用足了，它必然会有好的一个效果，是吧？
1: 真事儿，真事儿。
0: 嗯，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原来就是特别严重的心脏病啊。他一开始那会儿吧，就是说觉得心脏难受、憋闷，到现在都7、8年了。
0: 嗯，
1: 你说就觉得今年就特别严重了，我自己说呢，这给我折腾够呛啊。
0: 嗯，
1: 那段时间你不知道，手指头、嘴唇子都是黑紫色的了。
0: 那很严重了。
1: 我老说呢，得亏了你了，让我
0: 啊。
1: 在家备上了那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啊，这不
0: 啊。
1: 救了一命吗？真是得发自内心的谢谢你，梁教授，你救命恩人呐！
0: 哎，客气了，客气了啊。
1: 哎，
0: 因为咱们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些方法、这些知识，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实用的，因
1: 对。
0: 为都是我们多年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说我给大伙儿把这些东西讲明白了，但是我觉得最关键，你们真正受益，还是你们得听好了、学会使用了，才能够最终受益的，对吧？
1: 是，对，关键是不这一个病，还得血压也不行呢。我这个高血压有15、6年了。低压高，高压也高，高压就是在160吧，低压就是在100，
0: 不行，
1: 吃
0: 这个
1: 降
0: 不
1: 压药都
0: 好。
1: 下不去呀。低压
0: 哦，
1: 最好的时候也就是100左右，
0: 嗯，
1: 吃完降压药吧，勉强80多，人家说是3级高血压。但是不，后来用上你给我指导那卡托普利，还有那个麝香保心丸嘛，这个情况就慢慢好起来了。吃上有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就有啥感觉，就是一觉起来呀，就有劲儿了，有精神了。这不再往后越吃越好，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平稳了，高压老是在135，低压95，好像一直挺稳定，
0: 不
1: 特别
0: 错
1: 好。
0: 啊，这就是我们降压药用对了，血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那降压药种类很多，当然也有贵的，也有便宜的，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体适合哪一种，我们就要用适合你的。你看，你就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起码血压下来，它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1: 对，而且麝香保心丸，我吃上一个月，我就感觉着心也不慌，气也不短，不憋不闷了。那我现在干点重活啊，老一点就是感觉这个心脏完全没问题。昨天还跟我家老伴说呢，我说梁教授真救了我了，要是没有梁教授，我自己老说这人早就没了。
0: 总体来讲，听着恢复的不错的啊，包括跟你讲话呀，我感觉你这个心气儿挺足，身体的状态很不错的，非常好啊。当然，咱们说呢，能有现在这么大的一个收获啊，其实最大的功劳还是你自己，因为再好的方法，我给大伙儿指导的再明白，如果说你不配合，或者说我给你讲完这个你就听一听过去了，你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给大伙儿讲完了以后呢，大家把这些方法给他用会了，你们就能够真正的来受益。当然，这个硝酸甘油也好，速效救心丸也好，这属于急救药，咱们应急的时候给他来用一用，关键时候救一条人命。那么，如何说我们这个心脏它长时间的能好好的，它不犯病？第一个，你高血压引起的，所以首先要把血压稳定的，这是基础。那还有一个，我们从根本上要把心脏的冠脉血管通开了。哎，我们用这个麝香保心丸起什么效果呢？它可以温通心脉，而且可以益气强心，就是把你的心血管通开了，同时能把心气补足了，把心脏的功能增强了。所以说，你很短的时间，就像你说的，哎，我心不慌了，我气不短了，哎呦，我干点活好像我也不劳累了。这就是什么呢？咱们心气一足，心血一足，心脉一通，你想心脏功能强了，全身的功能、供血功能就好了，那后期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1: 要不我说这两样药算起来不贵，药房的人买能买的。

0: 了。
1: 嗯，
0: 但是我还得谢谢你，就是谢谢你。
1: 客气了，客气了，应该的 啊。我问一下，这个麝香保心丸现在还是一直在用是吧？
0: 对，我就想问问你呢，这两种药、
1: 嗯、
0: 我还用不用长期吃啊？
1: 那降压药肯定你现在还得吃。
0: 啊
1: 啊，这个还要坚持，
0: 啊、
1: 后期我们再来给你调整，麝香保心丸这个你再用上半个月吧，就是基本咱们这个病情好了，肯定这个是不需要长期来用的。
0: 啊啊啊！
1: 嗯嗯，
0: 行，我知道了。那个连着，你我还有个事儿，你先、
1: 啊、你说，
0: 别挂电话啊。
1: 啊，
0: 就是我老伴儿啊，他最近检查出来这个。就腹部一圈吧，有那么七八个脂肪瘤，想问您这个用手术给它切出来不？
1: 嗯，他这个脂肪瘤是大的还是小的？
0: 不大。
1: 小的是吗？
0: 啊，对。
1: 啊，那问题不大，一般基本上超过10厘米我们才来解决它，比较小一点的可以不用解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风险 啊、
0: 嗯、啊。
1: 这个怎么办呢？肯定咱们也是想要能解决，把它解决了更好的。
0: 对。
1: 第一个你老伴儿呢，像他这个情况呢，咱们说呢，能锻炼尽量锻炼一下
0: 啊。
1: 然后老方法当中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古老的一个方法，效果也不错
0: 啊。啊，
1: 就是把那个鸡蛋煮熟了，
0: 鸡蛋，
1: 然后用这个滚鸡蛋的方法，就是在他脂肪瘤的这个地方滚鸡蛋的方法，给他配合一下、
0: 啊。
1: 滚完鸡蛋以后呢，然后局部咱们用这个磁片给他磁灸一下。就基本上晚上把这个磁片我们贴在这个脂肪瘤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0: 啊。
1: 但是他这个他是什么问题啊？还是一个痰湿瘀阻啊，身体当中的这个湿邪比较重，所以他气机不畅了。那我们通过锻炼以后呢，让他这个气机畅通了，这个自然而然他慢慢慢慢就代谢掉了。所以这个它比较小，咱们就不需要再用内服的方法。我虽然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半夏陈皮橘络的一个内服的方法，但它这个不严重，咱们就暂时先不用，问题不大啊。
0: 好，
1: 好，
0: 谢谢你们，教授啊，
1: 好，再见、
0: 哎、
1: 啊，
0: 好好，再见，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4: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5: 又在锻炼呢，
4: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建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

0: 种糖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0: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寒，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糖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0: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汤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寒，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善缘汤安的直播间。那我们这个直播间呢，我说了，这是关于善缘、关于身体健康、关于人生感悟的这么一个直播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希望能够和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结善缘，同时也希望呢能够与大家呢成为真正的家人、真正的好友啊。大家有任何问题，你呢都提出来啊，我帮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啊。把你的问题解决了，那么你就幸福了，是不是啊？咱就离苦得乐了啊。但前提你得告诉我啊，你不然的话我再着急，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困难呢，有什么问题我帮不上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只要提出来我就能帮，你不提出来我想帮那我也没办法帮，是不是啊？哎，
4: 是的，肯定会的。李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在收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不仅收获了很多有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最关键的是啊，您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些关于人生啊、慈悲之心呐、以及善心善举等等这方面的感悟，都让大家觉得受益匪浅呢。这朋友们都说了，说您既是大家的健康导师，更是大家的心灵导师啊。
2: 哎呀，这可不敢当啊，谈不上人生导师啊，我只是呢把我这些年的经历和感悟啊分享给大家而已啊，希望能够对大家呢有所帮助。我确实呢也希望每一位听众呢通过我们这档栏目啊能够有所收获。而今天呢，我就是要给大家呢实打实的福利。之前几天呢和大家讲过，干邑活动肽啊通过修复胰岛细胞和干细胞，在调节血糖方面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这段时间呢，我也在积极努力的为大家争取，今天算是尘埃落定，有结果了。从此刻开始，原价598块钱一盒的干邑活动肽可以免费发放给每一位需要的糖友，只要您饱受

0: 血糖波动的影响，饱受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电话，免费领取到我送给大家的肝胰活毒肽一盒。免费领取到我给大家带来的肝胰活毒肽一盒。回去用上以后，不仅能够让血糖稳定，还能够提升胰腺和肝的代谢功能，从根本上帮助大家治疗糖尿病。
1: 这真的是太好了，李老师，我没听错吧？这价值598元的肝胰活多肽，您要免费的发放给大家了。我们患有糖尿病的朋友们，咱们每人呢是限免费领取一盒的。收音机前所有的糖友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强调一遍，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领取。
0: 那肯定没听错呀，是不是？千真万确呀，确实啊，这是肝胰活多肽呀，免费送给每一位糖友啊，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么这里呢，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啊，你收到以后，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手一看啊，这叫植物多肽，对，植物多肽就是肝胰活多肽。这是因为啥？在申请的时候，国家批准的使用的商标名啊，就是国家批准的那个使用商标名叫植物多肽，实际上就是啥？我送给大家的肝胰活多肽啊，肝胰活多肽。那么这里我想说，这次福利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的糖友参与免费领取的朋友啊，一定是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啊，如果你没有糖尿病，因为这次的肝胰活多肽呢是免费的，也想领取这份福利，我劝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毕竟需要肝胰活多肽的糖友们有很多，而肝胰活多肽的数量也不是很多，确切讲很少。如果说你真的要占这份便宜，那就相当于啥？剥夺了别人重获健康的机会，这可是要给自己带来恶业的呀。我相信我们任何一个有善心的人都不会这么做的。从我内心来讲，这一次呢，我想让更多的糖友啊能够有机会用上肝胰活多肽，感受到血糖的稳定，不用每天盯着血糖这个指标，让你呀、心里边轻轻松松的。你别紧紧张张的，是不是？你这个肝胰活多肽你用上，你不用像过去，我紧张啊我盯着指标啊，这回不用了，让你心里轻松。但是呢，由于肝胰活多肽的数量实在是非常的少，所以满足一少部分糖友的需求啊，只能满足一小部分啊，想用的话要抓紧时间报名领取啊！你不是糖尿病的，你就给糖尿病的人让人路。为什么肝胰活多肽从研发成功那天一直到现在，它始终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呢？第一呢，就是提取肝胰活多肽所用到的药材十分的稀缺，比如说其中用到了藏血莲，那可是生长在海拔3000多米甚至是雪线之上的珍宝药材，而且是珍宝藏药啊，每一株都非常的来之不易。而且藏血莲是无法进行人工培育的，只有在雪山这样特定的高寒高海拔的地方才能够生长出来。其实说到这个藏血莲呢，当初选它入药，我也是经过多方考量的。一方面，藏血莲本身呢就是一味滋补良药，我们在很多武侠小说当中啊都看到过这样的情节，说武侠高手受了很严重的伤，生命已经奄奄一息了，一株血莲服用下去，人立刻就焕发了生机，这就是藏血莲强大的补虚作用，进入到人体呢就可以修复肝细胞，修复胰岛细胞，从而提升肝功能胰腺功能，不仅能够更好的调控血糖，而且还能够促进糖分的吸收代谢。另一方面，藏血莲呢还有个特性，众所周知，藏血莲的生命力很顽强，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能够生存绽放，这不是普通药材能够做的。而这是因为藏血莲有自己的保命妙计，天气刚刚转冷的时候，藏血莲呢就会在体内大量的生成

0: 糖、蛋白质、小肽片段，还有水分，这样呢，体液就会变得浓稠，不容易呢结冰。就好比是啥呢？就好比是一碗水加入了糖和油，也不容易呢结冰，是一个道理。是不是一碗水里边加糖和油，它容易结冰？不容易，这是一个道理。这时候藏血莲体内呢，可以说是有充足的营养物质。那么等到寒流、暴风雪到来的时候，它就赶紧把水分呢先挤出身体当中，就从身体里边挤出去，让这些水分呢在身体外面形成一层冰壳，既能够保护自己，又不损失营养，不耽误自己生长。等到温度上升以后，外面的冰壳融化了，藏血莲经过一个冬天的蓄力，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够绽放开花。你可以说藏血莲能屈能伸，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不是靠硬碰硬，而是会储备、会休眠、会厚积薄发。加入了藏血莲的干邑猴头菜也是如此。别看服用之前说糖友们的身体当中堆积了那么多的糖。但是，只要藏血莲进入到身体当中，通过修复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就能够让糖得到有效的利用，能够维持日常生活代谢，就是有维持日常生活代谢消耗掉的，还有进入呢肝脏成为肝糖原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就是危急时刻可以用。总而言之，有了藏血莲的加入，肝邑猴头肽对血糖的调控会更加的张弛有度。这个血糖的调控，啥叫张弛有度啊？你无论什么时候，你这个需要糖的话，它给你释放糖，不需要，它就收起来，这叫张弛有度。
1: 哎，真的是这样。以前呢，我们只知道藏血莲对抗恶劣的生存环境啊，是非常厉害的，以为它就是靠硬扛呢，没想到它有自己独特的生存妙计呀，李老师是这样吧？
0: 你看看，主持人呢都感到很惊讶，是不是啊？我恩师曾经说过，万物皆有灵性，哪怕是一草一木，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更何况是藏血莲这样生长在雪山之巅的珍宝制药呢？在肝胰活动肽当中，我不仅加入了藏血莲这样的珍宝藏药，还加入了专利凝结芽孢杆菌。那这是专利啊，这是我在国外留学呀，专门研发出的一种降糖控糖菌种。回国以后，我还为此申请了专利。很多人呢想要花高价从我这儿呢买到专利的授权，我都没答应，因为我当初研发这项专利就是为了帮助更多的糖友。医生是干啥？是治病救人的。我要想挣钱，我当商人好不好？是不是？当医生就别想挣钱，想挣钱的医生他不是好医生，对不对？凝结芽孢杆菌对糖尿病的治疗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它不仅是糖的减速带，还是胰岛素的帮手。首先，在我们吃完饭以后啊，凝结芽孢杆菌能够让饭后的糖分缓慢地进入到血液当中进行代谢，而不是一股脑的入血，造成血糖的升高。其次呢，它通过唤醒休眠的胰岛细胞，让胰岛能够分泌出适量的胰岛素来调控血糖。更为关键的是，凝结芽孢杆菌，它是种子型菌种，普通菌可以说是弱不禁风，非常的脆弱，刚一到达胃部，胃酸就能杀死一大片。而凝结芽孢杆菌的芽孢状态，像戴了防护罩一般，不仅耐高温，还能耐胃酸，能充分保持活性，直到入血入细胞。专利技术的凝结芽孢杆菌，再配合上肝胰活动肽的其他成分，就能够对肝细胞和胰岛细胞进行双效修复。因为凝结芽孢杆菌呢，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在获批专利之后，我们的肝胰活动肽呢，经过相关部门审批上市，批准的名称叫做植物多肽。正是因为有了凝结芽孢杆菌的加入，就让肝胰活动肽的效果非常显著，就用上当天，血糖就会明显的回落。3天之内，哪怕是空腹血糖将近20的糖友，

0: 血糖也能降到十以下。我记得之前呢，在国内的时候，有个患者用上干预活动肽，第二天的时候，护士让他测血糖，他自信满满的说：“就算不测血糖，我也知道我的血糖肯定降了。”护士就纳闷儿，就问他：“你怎么知道的？”这患者立刻就说：“说我现在我不想喝水呀，以往啊早上醒了啊我都特别渴，而且我昨天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今天的血糖肯定降了。”结果护士一测，果然降了，从空腹15、16个降到9了。你看看神不神？这不是神，这是科学啊，是不是啊？神奇背后都是科学。哎，你看3天之内，哎，血糖降下来了。对不对？哎，3天之内，哎，降下来了，而且是越用越好。你看他这第二天就降这么些，用上1到2周的干预活动肽，血糖就能稳定的保持在7左右，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这就是肝脏和胰腺的功能得到提升了，血糖能够利用上了，细胞有糖用了，所以身上才有劲儿了。再继续坚持用，就能让血糖始终稳定在正常范围内，也不会再波动了。当初我研发肝硬活动肽的这个动力啊，就是想用自己的所学，用自己的本事去帮助更多的病人。当初恩师资助我上学，资助我出国留学。实际上，当初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已经有很好的工作了。但是恩师和我说，学识、财富这些都不只是你自己的收获，更不是炫耀的资本，而是为善的担当。即便你将来站上顶峰，也要记得率众前行。这一生，你都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善行。恩师这番话呢，对我触动真的是特别大。他老人家的意思啊，很明确。他老人家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呢，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你懂得越多，会得越多，能量就越大，做的善事儿更多，也会有更多的人相信你，愿意跟着你一起做善事儿。那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如果当初我没有出国留学，没有研发出肝硬活动肽的话，现在我恐怕呢，就在医院的诊室里，每天接诊几十个患者，这就是极限了。而现在的我，不仅能够帮助成千上万的糖友重获健康，还能结善缘，帮助更多的人发善愿、做善事儿，将善心传递给更多的人。在我看来，肝硬活动肽既是治疗糖尿病的一剂良药，也是一份安抚人心的慰藉。它可以让病人收获健康，更能让病人在病情康复之余看清自己。看清善恶。之前我就接诊了一个这样的病人，刘大姐72岁，找到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啊，她已经得上糖尿病很多年了，空腹血糖呢是13.6，左眼已经出现黄斑变性了，左脚呢也有了瘙痒啊、流脓的这个情况，这就是啥？这就是典型的糖尿病病毒。那我在向刘大姐了解病情的时候啊。他一边回答我的问题呀，一边嘴里念叨着：“这都是报应啊。
1: 哎呦，刘大姐，这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儿吗？不然为什么总说是报应呢？
0: ”哎呀，主持人很纳闷儿，是不是啊？哎，为什么说刘大姐她会说报应？就是啥？主持人呢，其实也猜到了，刘大姐是做了亏心事儿。那没亏心事儿，她能报应吗？是不是能说报应吗？其实他家的情况呢，这个也是我了解以后才知道的。刘大姐呢，她是怎么的？她嫁到那个村儿的时候啊，公公婆婆呢都是特别好，公公呢有手艺，是个木工。刘大姐结婚的时候呢，家里的家具啊都是公公花了好几个月自己打的，给其他人呢羡慕坏了。那时候结婚，你谁家说有个大件儿？那就是很高兴的事儿啊，而且家里呢还养着那2只驴，2匹马，2头牛，条件在村里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人家了。刘大姐嫁到他们家呢，也是看中他们家条件好，记得当初他们家卖了一头驴，卖了一头牛。

还拿出家里的这个所有积蓄，才把刘大姐这个远近闻名的漂亮姑娘娶进家门了。可是刘大姐进门以后，慢慢的这个本性就暴露了。进门呢，还没几年的时间，啊，老人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啊，需要他们照顾了。结果呢，这个刘大姐为了霸占老两口这个大院子，啊，不仅不管老人，还把老两口赶到那个村西头的一个茅草屋去住了。那个茅草屋非常的破，四面漏风，就像以前的牛棚似的，啊，没法住人。很不幸的就是啊，结果老两口就在住进去的第一个冬天相继去世了。老两口去世以后，刘大姐和丈夫的生活呢，可以说是一落千丈。啊，先是丈夫呢，因为出去给人送货，啊，摔到沟里，直接就瘫痪了，瘫在床上半年多，人就走了。家里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闺女，闺女呢，还早就嫁出去了。啊，也不怎么回来看刘大姐。儿子结婚了，可是呢，娶到的呢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儿媳妇。没几年，有糖尿病的刘大姐，也被儿媳妇呢撵到曾经的这个茅草屋，就是撵到刘大姐啊，她的公公婆婆住那茅草屋里去了。这是啥？这叫万般不顺，皆因不孝。刘大姐，你看她年轻时候是个漂亮姑娘。她的公公婆婆呢？那花了大价钱呢，一头驴啊，一头牛，是不是？那时候很值钱呢，把家里所有积蓄拿出来给刘大姐了，作为彩礼把她娶来了。结果娶了以后呢，她不孝顺，啊，她把公公婆婆撵走了。结果你看看，你看她就遭殃了，这就是万般不顺，皆因不孝。哎，因为你不孝顺呢，那父母那是啥？不管你的父母还是你丈夫的父母，你公公、你婆婆，这都是根呐，是不是啊？那子女是枝叶，父母是根，你根都烂了，你根那根都给掰折了，那枝叶能好吗？是不是啊？那枝叶肯定不行，那房地基都坏了，那房能不倒吗？这是唇亡齿寒的，所以你不孝顺老人，就是在毁灭自己，是不是啊？你把树根掰折了，那你树还能活吗？你不毁灭自己吗？所以不孝顺老人就是毁灭自己，这叫万般不顺，皆因不孝。当这人不孝的时候，他毁掉的不是自己一个人，他毁掉的是一个家族。所以说，如果你想让你的人生非常顺利，想让你的事业飞黄腾达，想让你的人生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孝是底座。孝是无限能量的源泉，要想把人字写全呐，最底层的就是孝，孝顺是所有事情的底座，所以万般不顺皆因不孝，孝是底座。事到如今，刘大姐算是意识到了人呐要孝顺，才能过好这一生。所以呢，她在呢找我看病的时候啊，嘴里呢一直念叨着报应两个字。虽然我对刘大姐的这个所作所为呢，说实话啊，我也是呢很气愤。这个气愤并不是说多恨她，我是恨铁不成钢。因为啥？她这么不孝顺，对她没好处，对她家族没好处。但她现在呢，不仅意识到了自己当初的恶业，而且她也自食了恶果，现在也是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了。那我作为医务工作者，肯定我要尽力为她治疗啊。消灭敌人，不是把敌人杀死，而是把敌人变成朋友，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导师。所以说，我就给刘大姐呢用上了肝移活动肽，给她用上了肝移同质疗法，一方面用上肝移活动肽来修复受损的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另一方面呢，用龙翠仙方来化糖毒、清糖酸。用药的第二天，刘大姐左脚的瘙痒就有明显的减轻，一周左右的时间，血糖已经降到7.2，一个月的时间，刘大姐明显感觉视力提升了，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左脚也不流脓了，原本溃烂的伤口也愈合了，她可以正常走路了。这时候刘大姐的空腹血糖已经稳定在5.8，餐后在7.5，随着病情的好转，刘大姐身体也好起来了。正好呢，村里呢正在那个。

0: 开发那个旅游度假项目，刘大姐呢就免费当起了游客们的向导，就是免费为人民服务，向他们介绍村里的风土人情。就因为刘大姐的这个热情招待，很多游客呢到这个村子里呢二次打卡，那这不为村子做贡献了吗？是不是？正是因为刘大姐的真心悔过，加上村支书啊跟儿媳妇做工作，这下呢刘大姐呢又搬回了老宅，算是呢也有了晚年养老的归宿。所以我说，肝胰活动肽不仅能够稳定血糖、修复肝细胞和胰岛细胞，让病人收获健康，还能够在病情好转之余，让病人看清自己，看清善恶。过去的刘大姐自食恶果了，而现在的刘大姐呢，一心向善，过上了安定的晚年生活。所以，我想把恩师曾经和我说过的一句话呢，送给大家。大家一定记住了，说福祸无门，为人自招。一念善心起，万般福报来；一念恶心起，千里孽缘生。哎，不管到什么时候，只要有善心，福报就会在来的路上。那节目的最后呢，我再提醒大家，肝胰活动肽今天开始就可以免费领取了，哎，598块钱，我一分钱不需要你花，我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你得是有糖尿病的，你没有糖尿病那不行，因为咱们这就是针对糖尿病的，想要稳定血糖，想要有效治疗糖尿病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找到工作人员进行免费报名领取，因为这个肝胰活动肽数量非常少，希望大家呢，咱们呢，抓紧时间。我也希望广大糖友啊，都可以结善缘，结善缘让糖安，善人结善缘，善缘就会结善果。来到我直播间呢，我说都是善人，我们一定会结善果的。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善心之举，让广大糖友们可以免费用上享誉海内外的肝胰活多肽。今天开始，糖友朋友们就可以免费领取了。我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每人呢是限领一盒，价值598元的肝胰活多肽。咱们收音机前的糖友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栏目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为大家重复一遍，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领取。那么好的，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免费援助福利此刻开启，为了最大程度帮助糖尿病患者实现肝胰同调稳血糖。肝胰同治血糖安，李老师背负使命，多方争取，最终在他反复努力之下，给大家争取到了特别免费援助福利，原价598元一盒的肝胰活多肽，每位饱受血糖困扰的糖尿病患者，现在拨打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盒。肝胰活多肽内含多重精华物质，在其内不仅富含高浓度胶原蛋白肽、白蛋白肽等多种活性肽成分，而且还凝集了雪莲、人参、蛹虫草、黄精等精华萃取物，并且其内的凝结芽孢杆菌独特获得中国国家发明专利，在包装上明确标注具有降糖作用。因此，肝胰活多肽，我们获批的产品名称为植物多肽膏，一分钱不用花，珍贵的肝胰活多肽到您家，机会难得，名额宝贵，每人免费领取，限定一盒。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400-6826-138，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400-6826-138，400-6826-138。肝胰活多肽以生物科技守护您的美好生活， 让肝胰激活，血糖平稳，幸福安康。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李老师。
4: 哎，您好。
3: 哎呀，太感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李老师啊，把这么贵重的这个肝胰活多肽啊，免费的送给我们，你看。
4: 嗯，
3: 哎呀，这是我们这些个糖尿病患者的福气啊。
4: 嗯，
3: 哎，嗯，我也相信呢，您呢，也一定会收到更多的福报。哎，
4: 这就是我们的缘分。你看，我经常讲啊，我们的节目叫善缘堂啊，每一个走进来的朋友都是善良之人。那么善人呢，他就会结善缘，善缘就会结善果，是不是啊？哎，为什么说你能来到我的直播间，说明你善良啊，多积福德就会遇到人生当中的贵人，所以你得感谢你自己的善良，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活动一开始吧，我就那个把这个名字报上，哎，这个开始。
4: 嗯，好，
3: 李老师啊，这些天吧，不管是听您的节目也好，还是您跟大伙儿啊互相沟通也好。
4: 嗯，
3: 就是您讲这些吧，真的确实是让我确实是深有感悟，哎，
4: 嗯，好，
3: 就感觉吧，您吧这个人吧，不仅善良啊，而且吧是有大智慧的人，
4: 这叫啥呀？这叫自知之明。啥叫自知之明呢？自知之明其实就是明智，对不对？啥叫明？啥叫智啊？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所以说自知之明不是贬义词，它是啥？哎，它是褒义词，啊，说明啥呢？你第一个，你知道你自己呀，这些年也受过不少苦，造过不少罪。第二一个呢，哎，你知道我能帮你，能帮你解决问题，是不是？所以说呢，你就来找我来了，说明也是咱们这个善缘，对不对？
3: 嗯，缘分。
4: 嗯，
3: 像今天这个节目吧，您讲的主要就是这个孝道。说句心里话，之前吧，我对这个孝道的理解呀，确实是有偏差。也是因为就是孝顺父母的事儿呗。之前吧，我是总觉得我这一辈子吧，感觉过得挺憋屈的。
4: 挺憋屈。
3: 现在呢，通过听您的讲课之后，
4: 哎，
3: 这回我明白了，这个人呐，要是能够守好这个孝道。哎呀，那老天爷都会帮你啊！
4: 哦，这话说的太对了。
3: 咋回事呢？就是我们家吧，我父母呢生了我们姊妹三个。我有一个姐姐，但是我这个姐姐吧，她身体不是那么好。就是所说的总是病殃殃的。
4: 病殃殃。
3: 嫁人之后吧，嫁的也挺远，一年吧也回不来一次。再一个呢，我还有个哥哥。我姐的嫁的远呢，剩下我们哥俩。和我父母在一起生活。我哥哥吧，他这个人聪明，脑瓜好使。学习好。我就不行了。我是啥呢？这学习不好，一天吧，哎呀。真的可以说就是调皮捣蛋的最后反正落个啥呢？谁看了都烦你就像俗话说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所以在我爸妈那块儿吧，我哥呢，人家就是全家的希望了我呢那不行事实证明的也确实是，因为我哥确实是挺出息的，人后来考上北京大学了。毕业之后呢，就在那边找工作了。而且吧，还也算升官了吧，大小不计，是个领导。所以你看我哥这么有出息啊，这我爸妈就觉得，哎呀，这大儿子是光宗耀祖了。每年过年回来呀。这我爸妈都恨不得呀，真的给他们一家人都供起来似的。但是你等到我们这一家呢，你看始终是在那农村守在爸妈的身边，对不对？家里那些地啥的呀， 种地，哎，家里

0: 或者这鸭鹅狗啥的，哎，这反正不管啥吧，大事小情吧，反正都是我们的事儿了。包括之前呢，就是爸妈走之前吧，那也都卧床了，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反正就是我们两口子吧，一直伺候着，一直到走了呢，哎呀，说句实在，就是身上吧，一点乳状啥的都没有，哎，
1: 褥疮都没有，是不是啊？
0: 都没有，哎。但是呢，有时候吧，我就寻思，你看那我们在家这么伺候老人，你等我哥他每次回来，也就是弄点钱，哎，说点好听的，哎，是真的连把手了都没伸。
1: 哎呀，其实最孝顺的，你父母最得意的是谁？就是你呀，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你永远记住一句话：金山银山，他也赶不上一句“爸妈，咱们回家吃饭”，是不是？哎，你这些年这句话，你不止说了一次两次，说了无数次吧？是不是？因为你就在爸妈的身边，对不对？哎，父母最得意的就是你。你哥是有钱，回来扔点钱走了。你看你父母说，哎呀，把他供起来了，是恨不得。但是最后你父母他也会悟到，哎，最亲的孩子还是你，是不是？所以说，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后宝。但是有些父母呢，确实势利眼，看着有钱我就对他好，我恭敬他；没钱我看不起。但是到他临死之前，他都会悟到，真正最出息的。就是守在父母身边尽孝的，那才是大出息，是不是啊？
0: 哎呀，那个您说的太对了，李老师啊，确实是。你看，就是，虽然我后来也就是不挑我爸我妈的，你说谁好了，说偏向谁了，但是呢，就是爸妈临走之前吧，哎呀，确实是，拉着我的手说，说这养儿养女的呀，也别管他呀有没有啥出息，也别管他有多少钱，那都没用。还是啊，能守在我身边的，能伺候我的，是最好的。
1: 你看看，这不悟透了吗？
0: 哎呀，真的，当时吧，哎呀，我听完了之后吧，真的，那个眼睛啊，就在这个眼泪，这眼睛里直打转儿。
1: 你看
0: 哎呀，
1: 看，
0: 自己也算释然了。
1: 释然了，
0: 不瞒您说，李老师，这心里边吧，也确实挺委屈的。毕竟你看那么多年，我始终是感觉自己吧，总是比哥哥吧矮一头，但是吧，直到今天听了您这个节目，尤其是今天的这个，让我特别的感慨，你说这人吧，为啥要尽孝呢？因为你在做，天在看呢，
1: 人
0: 你
1: 在做，
0: 善
1: 天
0: 待
1: 在
0: 父母，
1: 看。
0: 对，你善待父母呢，那就等于是你善待自己。你就像我吧，虽然没啥出息，但是吧，儿子呢也是个普通人，但是他在城里边吧，人自己也买房子了，把我们也接过来了。他
1: 你
0: 主
1: 看
0: 要
1: 看，
0: 是怕我们，过不惯呢，就是每个月吧，都开车带我们回这个农村老家住上几天，所以呢，家里这个老房子，也没因为我们不住吧而荒废了。村里边这些个邻居啥的吧，也都特别的羡慕我们。羡慕我
1: 你
0: 们家，
1: 看看，
0: 说是你看你家儿子多孝顺啊，又孝顺又懂事儿。这听完了之后吧，哎呀，这心里感觉吧，特别的舒服。
1: 你看看，
0: 所以吧，我觉得这个守孝道吧，确实是对的。这一想开了吧，就是也不觉得自己有啥委屈了。
1: 你
0: 这
1: 看
0: 心
1: 看，
0: 里边也敞亮了。所以说李老师呢，我以后吧，我就跟着您走了，听您的课，用您讲的这个，干一壶多肽呀，把我的病啊彻底治好了，
1: 你看看，你能
0: 过
1: 够
0: 得更好。
1: 释然，哎，你能够释然，我非常高兴。你是一个孝顺的人，你看看，哎，上慈下孝，这叫啥？上梁正，下梁就不歪，对不对？因为你做的好啊，孝是啥？孝是我们的底座，哎，一切不顺皆因不孝。也叫啥？百事不顺皆因不孝。 你只要。

0: 要你看看你的福报就来了。你把你情况详细跟我说一说，我必须得帮你。你这么好的人，我不帮，那对不起呀、啊，对不起，我这身白大褂啊。
1: 好的好的，先谢谢您了，李老师。
0: 不用客气。
1: 我吧，主要就是啥呢？就是这个糖尿病。原来早的时候吧，在农村的时候那会儿，也没重视这个，查出来这个有糖，这个血糖高了吧？也就是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记得当时，空腹是10个左右吧。吃完饭之后呢是15个左右。当时吧就是也就吃点药，后来咋回事呢？就是看着邻居啊陆续的吧，有这个因为这个糖尿病的，人家都有截肢的了，有的还有得心脏病的，这回我才害怕
0: 害
1: 了，
0: 怕了，
1: 再就是啥呢？我都那得了糖尿病都得有个6、7年了吧，我才开始吃降糖药啊，打胰岛素的。开始打的吧，那个叫诺和灵，吃的降糖药是二甲双胍。刚开始吧，我坚持的还行，天天吃啊，天天打针的。后来有一阵儿吧，就不爱打了，天天打那就扎肚皮上吧，又是血点子，又是针眼子的。药呢，我是始终坚持吃呢。结果呢，后来就不好了，就出现问题了，就是这个心脏啊，开始难受了，脑袋也有点迷糊了，那时候，
0: 你看看，治病如果你不从根源入手，这个病治不好，而且呢，它还会引发更严重的病，尤其是糖尿病。糖尿病这个病啊，它的根源就是肝脏和胰脏，肝胰不同调，你打针吃药，那都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那么肝一不同调，你的糖毒就泛滥，糖毒一泛滥，你的脏腑、血管、神经就会受到腐蚀。你心脏、大脑它为什么会难受？那就是心脏、大脑被糖毒给堵上了，心脏、大脑缺血了。现在只是啥？刚刚开始，再往前发展，容易得心梗、心衰、脑梗、脑出血，那就麻烦了呀。你
1: 后
0: 上
1: 来
0: 医
1: 吧，
0: 院
1: 这不
0: 查
1: 是，
0: 没查？查没查？
1: 去查了，这不儿子把我们不接到这个城里来了吗？完了，儿子又领着我上那个医院去查了一下，哎呀，查完之后啊，最后一看，这回我，哎呀，这害怕了。一个是，说我是心肌缺血，还有一个说我这个颈动脉啊有斑块，
0: 你看看颈动脉给大脑供血的，是不是啊？
1: 是啊。后来吧，这大夫就给加药了。完了，告诉我说这胰岛素啊，你必须得天天打了。后来就换了，换
0: 换
1: 的那
0: 了，
1: 个叫打的是门冬。打上这个呢之后吧，这个血糖确实是比之前吧强不少。
0: 强不少，
1: 后的血糖吧也照之前也好了，基本上在10个以下了。但是吧，痛苦不太好。后来完了，大夫又给加的叫那个叫达格列净。哎呀，我一看这个药，这不是越来这不越吃越多吗？后来反正这怎么说呢？这2年吧，就好像心肌缺血呀，还有脑袋迷糊的问题啊，发作的次数照之前我感觉多了，所以我就就害怕，你说别哪天得了个心梗、脑梗了，你
0: 是
1: 真
0: 啊，
1: 要是得了这个了，你这，哎呀，你孩子，你说这么孝顺。哎呀，日子过得这么顺心了，你说是不是啊？
0: 确确实实啊。
1: 你这好日子，谁都想，哎呀，多活几年。但是吧，你说你这真得这病了，不光自己遭罪了，那也给孩子们增加负担，是吧？
0: 你想的太对了，是不是啊？老人的健康就是儿女的福分，是不是啊？那么说我们这个问题呀，我说了，只要是抓住根源，从源头入手，这问题就好解决了。我为什么给大家争取这个肝胰活多肽？我为什么千方百计让大家都用上肝胰活多肽？为什么让大家免费来领取？为啥？目的很简单，就是想用肝胰活多肽把咱们身体当中这个肝胰给它同调了，肝胰同调以后，血糖就稳定了。血糖这一稳定，那糖毒不泛滥了，咱不就不怕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拿到肝胰活多肽，咱就啥都不怕了，明白了吗？
1: 好的，李老师，我肯定是得。

0: 得用，哎，而且
1: 嗯，
0: 我也一直想吧，用这个干邑葫芦肽的，等我用
1: 嗯
0: 出来好的效果出来之后啊，有好消息啊，我打电话跟您汇报，哎，
1: 嗯，嗯，嗯。
0: 我也相信呢，就那个用上这个干邑葫芦肽呀，我这个毛病啊，肯定能。

0: 所以说这回你就放心，你把身体调好了，一定记住，咱们继续多做好事，多做善事，教育子女也是，一定要多做利国利民的事情，坏事咱们一点别沾，行不行？
1: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听您的。
0: 好，
1: 那
0: 那我
1: 就，
0: 就放心了啊，那我就放
1: 那就
0: 心了。
1: 不打扰您了，不多占用您时间了，李老师。
0: 好，好，
1: 再
0: 再
1: 次
0: 见。
1: 谢谢您了啊，李老师，再见，
0: 不用，不用谢，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再会。那在这里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肝胰活动肽的免费领取。只要您患有糖尿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缠身，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来免费领取到一盒价值598元的肝胰活多肽。我们栏目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为大家重复一遍：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领取。那么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家人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3: 哎，李老师，我太吧感谢你了。我已经吧就参与上免费领肝胰活多肽的活动了。而且吧，我还报上名了。
0: 好，恭喜你呀。
3: 我想说的是吧，哈，你这个人吧真好，是个有大爱的人，而且吧哈还有善心的人，
0: 好，
3: 活动呢也非常的真实哈，节目呢也值得我们信赖，也值得我们托付啊，我之前吧其实我听过很多的节目，就说哈免费领这个领那个的，我连领都不领，因为我过去吧我丧失了就是认真的回去的勇气，我就觉得吧哈，就领不领都没有必要了，李老师。
0: 哎呀，我一听就知道你过去肯定是受过很多苦，遭过很多罪呀，是不是啊？甚至已经是啥心都死了，但是这回听到我节目能把你唤醒，说明我们这个缘分很深。你就记住，人任何时候不能向困难低头，你跌入谷底的时候，你想想，你再往下走不了了，只能往上走，对不对？那个瀑布你看美不美？瀑布美不美？非常美。但是你可知道瀑布，那个瀑布是怎么形成的吗？瀑布是江河走投无路的时候创下的奇迹，所以只要我们不抛弃不放弃，就会有奇迹。你相不相信？
3: 我相信。
0: 你这回能够说鼓起勇气的，是不是？这回你来领了肝胰活动肽，说明你相信我了，说明你有信心战胜疾病了，对不对？
3: 对，是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啥情况呢？我老伴儿吧，在十多年前，得了疾病，就突然离我而去了。
0: 哎呀，你看看呐。
3: 还有更悲惨的是，去年我女儿。突然吧发现了淋巴恶性肿瘤，你说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姑娘没有三个月呀，人就没了。
0: 哎呀，你看这你说
3: 这家就是我一个人了。
0: 哎呀，你看看这你说
3: 你让我咋活呀，李老师。
0: 是啊，
3: 当时我真的我哭的眼泪都干了。
0: 哎呀，你看看。
3: 你说我就想啥，我就想我还活下去干啥呀？
0: 哎呀，
3: 说白了，你说我就是嘛行尸走肉
0: 啊。
3: 而我现在吧，活在这个世界的目的吧，你说我就是嘛，想给他们爷俩扫扫墓，把我没办完的事情，我给他办完了，然后我就下去陪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吧，真的，李老师，我都没有留恋的事情了。
0: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为什么说你哭了、流眼泪了、哽咽了，我没有阻拦你，因为我想让你哭出来，大声地把这种痛苦哭出来， 你记住，人生就是历劫。

0: 叠呀。
1: 那个李老师，我这个吧也多亏吧哈，就是你的节目了。我昨天吧就听完你的节目，原本的心理结啊，我一下子就打开了。原本吧困扰我的问题，一下子吧就渗透了。
0: 太好了，
1: 我昨天吧啊就听你的节目哈，就听你讲王大哥的故事，那他这个世界也就剩他一个人了。
0: 是啊，
1: 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呀，你说的就是我，你讲的吧也非常好。人活的意义是什么？人吧，不但要面对自己修行，还要面对世界修行。
0: 对，
1: 我不仅我要度我自己，我还要度他们爷俩，
0: 对，
1: 还要度众生。
0: 没
1: 所以
0: 错，
1: 吧，我要做好事儿，我要做善事儿。
0: 好，
1: 我好让他们爷俩吧。就是不在黑暗的地方受苦，那将来我们一家能在美好的地方相遇，在一起吧，过美好的生活，
0: 这个梦想一定会成真的，你放心，一定会成真的。
1: 就是吧，就听完你的节目，李老师，我豁然就开朗了。那我活得怎么能没有意义呢？我
0: 对
1: 就
0: 呀，
1: 是吧，要做我自己的事情啊。所以今天我就走出家门啊。我好久都没有心情就这么好的走出来，我都走到傍晚，我看街边吧有个老大姐在卖菜，天色吧眼看就黑了，她还剩很多菜没卖出去，我呢直接我就给她买下来了，那我一顿吃不完，我给她冻上了，我就想让吧这个老大姐她早点回家，就像你节目里讲的李老师，人呐。日行一善，要做好事儿，做善事儿。
0: 对，
1: 我就想啊，那如果我每天都能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我是不是就能获得圆满？我
0: 对，
1: 就能达到所愿，也能让吧他们爷俩在另一个世界圆满。
0: 你看看，你真正的悟透了，开悟了，是不是？人生在世，其实就是借假修真，一切都是假的，是不是？凡所有相，皆为虚妄。什么意思？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假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借假修真呐，在这个世界借假修真。什么叫借假修真？就像你一样，看老太太卖菜挺可怜的，我都给她买下来，让她早点回家。你这叫舍己利他，你不就是觉悟者吗？你就是活的觉悟者，是不是？哎，就是活的如来，对不对？你成就了，你一定会圆满的。
1: 就李老师，之所以吧，我以前吧哈想的吧那么开，就是不想活了，就想放弃治疗，也是因为吧，原本吧我的病也不轻，那我糖尿病都12年了，血糖吧一度都控制不住啊，
0: 你
1: 胰
0: 看
1: 岛
0: 看，
1: 素我也换过啊，就是降糖药从一种吧就到两种，后来吧我又换药。但是我空腹还是超过了10，餐后吧也将近20呢。再者吧，5年前我还得过腔梗，哎呀，自己吧就摔厨房了，就磕到那水盆子上了。那现在脑袋上我还留一个疤呢。就去年吧哈，你说我还得了一次脑血栓，亏的吧邻居发现了，他给我送到医院去了。让我自己吧哈，没想到的是啥呢？我不但把命保住了，那也没留下什么有严重的后遗症。哎呀，就是大夫都说啊，我的运气吧真是太好了。其实吧，我当时都想，还不如直接死了算了，我去跟他们爷俩去团圆去。
0: 你看看呢，你呀，我告诉你呀，为什么说你能够说，哎呀，说这个病啊，突发疾病了，然后还保住命了，后遗症还没留下，为什么你知道吗？这叫良心相伴，自有神明护佑啊！冥冥当中就有人帮你，这是啥？行善积德，有德必有受，有德必有福，厚德载物啊，都是做好事，心善呢，才能够遇难成祥的，你明白吗？是不是？你一定记住，不要想说，哎呀，我死了算了，我去跟他爷俩团聚，不能这么想。你在人世间要借假修真，你修得越好，他们爷俩呢，哎， 他的功德他就越多，最后你们就都圆满了呀，对不对呀？嗯，
1: 李老师，就你说的真对，
0: 嗯，
1: 就你做的吧，也太好了，你真的是在行善事儿啊，
0: 嗯，
1: 而且吧，你所做的一切吧，都让我吧深受感动，
0: 嗯，
1: 也让我吧看到了希望，
0: 嗯，
1: 让我呢又有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
0: 好，
1: 你放心，
0: 嗯，
1: 李老师，
0: 嗯，
1: 我以后吧哈，我不那么做了，
0: 嗯，
1: 我也不那么想了，
0: 好，
1: 我一定吧，嗯，要好好的活下去，
0: 对，
1: 就领到该一活多态，
0: 嗯，
1: 我一定吧哈尽快的用，我盼着自己吧，
0: 嗯，
1: 就尽快的好起来，
0: 嗯，
1: 我去做吧有意义的事儿，让自己吧，
0: 嗯，
1: 活的吧更有意义，
0: 嗯，
1: 所以今天我再次的感谢你，李老师。
0: 感谢我就不用了，要感谢就感谢你自己的善良，感谢你的善良，善人结善缘，善缘一定会结上果，善缘堂安，结了这个善缘，你的堂就会安。为什么？肝胰活多态，迅速修复你的胰岛细胞还有肝细胞，胰岛细胞得到修复，胰岛素分泌正常了，血糖不就给你平稳了吗？肝细胞修复好了，
1: 嗯，
0: 肝能干啥呀？哎，肝能够养胰呀，是不是？所以让你的血糖平稳呢，稳定呢，肝还能够解毒。啥叫解毒啊？清除垃圾呀，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告诉你，用上肝胰活多态，我们免费领的，一分钱没花，是不是？我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把问题解决，咱们还得省钱，能不花钱一分钱不花，非得花钱不可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这回一分钱没花，是不是？不会超过三天。你的血糖就会往下走，你用上第二天你身体就会有劲儿，你一个礼拜之内你量血糖就正常了，你整个身体生龙活虎，是不是？你越用越好，因为你有一颗善心，你想不好都不可能，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了，李老师。
0: 哎，
1: 我吧祝你吧，嗯，长命百岁，李老师。
0: 我也祝你呀能够生活愉快。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七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
4: 情况，我们看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148米，从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缓行110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15米，上锦路南向北昆州路附近缓行188米，济越路东向西乌家坝路附近缓行103米，前卫营路东向西前卫西路附近缓行248米，明通路北向南站前路附近缓行115米，白龙路辅路东向南白龙路附近缓行158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104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缓行701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好了，时间来到了7: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发布的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呢是小雨转阴天，18到25度；苏明站阵雨转阴天，15到26度；渠郡北站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石林西站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弥勒站小雨天，19到27度；广南站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阜宁站小雨，22到27度；玉溪站小雨天，18到27度；大理站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鹤庆站小雨转阵雨，16到22度；丽江站小雨，16到21度。再来关注蒙自站，是中雨转小雨天，21到26度。今天有雨，不要洗车哟。
7: 大象新雪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大象新雪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雪商城。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雪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雪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下单吧。
3: 应急常识365，
10: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你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11: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0: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11: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10: 提前6小时，
11: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10: 提前2小时，
11: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2: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3: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来了各位，这里是由 FM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
4: 早高峰来了。
6: 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来关注到无人机的新科技哦。最近，美国的西北大学的镜头里啊，悄悄出现了一架肉眼看不见的无人机。它没有穿隐身衣，却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凭空就消失了，直接把科幻片里的幽灵特效搬进了现实。
6: 没错啊，但凡的提到隐身，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视觉欺骗，
4: 没错。
6: 而这款呢，叫做是幻影悬翼的无人机呢，不靠迷彩，不靠吸波的材料，更不靠后期特效，你只管盯着它看，剩下呢全给交给物理的规律定律。它能够以机身每秒约25圈的疯狂的速度高速自转，把完整的螺旋桨和框架呢搅成一团半透明的模糊的虚影，直接过载人眼的视觉系统，让你的大脑呢根本分不清，哎，怎么那儿有个固体物体呢？全程在眼皮子底下呢就玩消失了。
4: 未来这款可以隐身的无人机啊，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科研团队表示，这款无人机可以在不惊动野生动物的前提下进行监测与生态调查，获取更为真实的野外生态数据，也适合在居民区、景区对视觉干扰敏感场景执行桥梁裂缝排查、建筑外墙检查、管线巡查等任务。
6: 好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要闻方面。
4: 早高峰来了，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
6: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核心标志是绿色低碳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新能源消纳超过28亿千瓦，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基本形成。
4: 3号证监会。

0: 消息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之效。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覆盖了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以及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
0: 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3号，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75亿元。
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1: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达到21.54亿元。
0: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
1: 针对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新疆3号发布情况通报，7人被行政拘留，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被问责。景区优化自驾服务费，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进行收费。
0: 3号有媒体报道，部分地方的企业牛蛙产品存在抗生素超标问题。当天，福建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广东饶平县等地发布通报，已进行全面核查，对现场发现的牛蛙产品封存送检。
1: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聚焦楼市的变化。近期不少地方刚需购房者的压力进一步减轻，多地都推出了住房公积金的贷款贴息、利率贴息等安居新政，对符合条件的小村职工发放公积金贷款补贴，降低居民的还款压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报道吧。
2: 日前，大连市发布通知称，为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减轻还贷压力，对于2026年7月24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审批通过的2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长达3年最高15%的阶段性贷款利息补贴。此前，苏州和南京也发布了类似公积金贷款贴息的政策，其中苏州执行的是青年人才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不含商转工，最高可补5万元。南京明确提出对卖旧买新的购房人给予贷款总金额1%的贴息补助。以往公积金政策多为普惠性的利率下调，现在向贴息转变。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这体现了楼市调控思路的转变，从过去的大水漫灌逐渐地变成了一城一策。
3: 这个政策的中心从部分的刺激刚需买房转向打通买旧买新置换链条，盘活存量的二手房，避免粗放的调控楼市。各地的政策、各地的市场的情况不一样，贴息的话可以说是灵活可控，可进可退。普惠降息的话，一旦下调就很难再上调了，对于市场来说影响会更大一些。而且各个城市的市场阶段不一样，目前可能也很难落地全面的降息。
2: 不仅如此，与以往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相比，贷款补贴更加直观，群众能够清晰算出省下的资金，政策红利看得见摸得着。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说，明确的贴息政策向市场传递了政府支持合理住房消费、稳定楼市的积极信号，有助于提振购房者信心，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4: 有些地方的贴息比例啊，可能会比较高，就是100%，那有些呢，可能这个比例在80%，那也进一步体现了公积金制度的互助保障的功能。当前对于贴息的政策，大家关注比较多，贴息政策主要是包括商业银行贷款的利息的贴息，还有包括公积金的这个贴息。那总的来讲呢，是具有非常好的导向的。贴息的政策呢，也是体现了对住房消费的支持。
2: 另外，梳理近期各地出台的政策，可以发现本轮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的覆盖范围显著扩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低收入家庭，而是向多子女家庭、青年人才、新市民等群体倾斜。

0: 在严跃进看来，这些政策的重点是助力年轻群体的刚性购房需求。
1: 各地的政策主要针对全日制本科以上的学历啊，包括35岁或者说40岁以下的一些青年群体啊，以及新市民等等，降低青年群体的购房的给月供的压力啊，在引财留财等方面呢是有比较好的作用的。
0: 张大伟也认为，对于刚性的改善购房者来说，目前的政策越来越友好，可以降低他们的支付压力，后续这项政策还会更普惠，
2: 特别是三四线和一些弱二线城市，这些城市公积金政策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一些。整体来看，公积金政策这个利好只是最近一两年楼市利好里面的一个环节，它可以和其他的政策叠加起来影响市场，使得未来的市场越来越稳定。
3: 继续来关注新闻。都说实体店干不过网店，不过在首发经济的带动下，实体店又找到了新的发展路径。我们下面就要到上海去看一看。随着今年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落地推行，上海全面构建政策加空间加品牌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推动首发经济从过去的单一品牌单点落地，转向特色商圈集聚发展、业态联动、品牌共创的全新生态，为城市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一起来听报道。
4: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休闲松弛的街区氛围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前来打卡。一家英国时尚品牌在这里开出首家中国漫闪门店，成为街区新晋首发品牌。每天下午都有众多前来选购的消费者在门口排起长队。上海市民刘海云告诉记者，
5: 你买东西不光是购物那一刻，就是花钱消费的快乐，你在整个消费体验里面也很重要。在露天的环境下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可以看到外面的就是树木夕阳，这种也挺好的。
4: 依托紧邻南京西路商圈的区域优势，永源路街区精准锚定潮流生活方式赛道，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首店，其中高能级首店近20家，形成极具辨识度的新锐时尚首发矩阵。入驻永源路的海外品牌普遍采用全球在地化运营思路，结合中国消费习惯、本土文化与季节特点，定制门店风格与产品。亮眼的经营数据也印证了街区模式的成功。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说，
6: 那通过首店、首展、首秀，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它就变成了街区嘉年华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态。
4: 首店扎堆集聚，不仅带来人气与消费，更打破了行业品类之间的壁垒，推动品牌跨界联动、资源共创。在南京西路新业态谷汇，依托商圈国际化定位与庞大客流，法国音响品牌首家中国旗舰店在此首发与国际网球品牌的联名合作款，这也是该系列除法国本土外唯一的海外展示空间。上海市民周围说，
7: 这也是我平时会用到的两个品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这一次如此的创新，他们做了一个跨界的联名，就很新奇，把所有我们感兴趣的或者说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新兴品牌都集中到一起，那我觉得对于购物体验上来讲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好了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1: 哎，早高峰来了，今天早上呢是这个罗西西和思雨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网名，就是包括你的微信名啊，或者是你在微博啊、抖音上面取的那个名字。你为什么要取那个名字
0: 啊？
1: 你名字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啊，有人就是随手一取，有的是那个系统自动生成啊，
1: 自动生成是自动生成是乱码是吧？有些是数字。
0: 不会，我的那个爱奇艺的网名自动生成是超爱奔跑的小麋鹿。我说，哎，这名字。超爱奔跑的小麋鹿，我说怎么
1: 非常适合你，因为一点都不忧伤，好活泼的感觉。
0: 是的，我说好好好，就它吧。
1: 可以可以，
0: 自动生成
1: 啊，自动生成还有这么智能的、
0: 哦、很奇怪、
1: 好的，那么大家的这个网名背后有什么故事呢？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好吗？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很快回来。
2: 高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暑假期间，学生出游看见小伙伴落水，千万别手拉手去救。正确的做法是大声喊人帮忙，打110或120，赶紧找竹竿、树枝、绳子或者救生圈扔给落水的人。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元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2: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1: 这里是
12: 早高峰来了。
11: FM 918 FM 887，
12: 为你的通勤续航。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早上好，我们也来了。
1: 那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一组地方新闻。
13: 现在正值汛期，极端灾害等紧急情况可能造成地面网络信号中断。这种情况下，公众如何及时求助报灾情？日前，河北应急管理部门采取应急通信新手段，公众可将手机直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使用北斗短报文应急通信。
14: 北斗短报文也称为北斗卫星短信，是极端场景下对外联络的一种通信手段。它不依靠地面网络，无需换卡换号，连通卫星就能发送求救信息，报送位置，关键时刻能救命。北斗短报文具备3大特点，首先是信息独特性，通过卫星实现信息数据和文字的发送。再一个是入口通用性，无需下载 APP， 短信入口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普通手机短信收发功能融合，接收方无终端特别要求，普通手机就可以正常接收北斗卫星短信。还有一个特点是终端适配性，目前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支持多款手机终端实现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适配终端也在陆续更新。 如果想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公众该如何操作呢？用户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首先需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这个功能。目前，河北已公布适配机型清单，可以查询。如果手机支持的话，就可以开通北斗卫星短信业务。用户在完成业务开通以后，即可启用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具体操作是，依次打开手机系统的设置，点击卫星网络，再点击北斗卫星短信，看到立即前往的字样，点击进入，便能编辑发送北斗卫星短信。当然，不同机型操作界面略有区别，如有疑问，可拨打运营商服务电话咨询。针对公众关心的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费用问题，按照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要求，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河北电信、河北移动、河北联通，在汛期为河北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服务，汛期免除社会公众用户北斗短信月租，不使用则不收费，如使用则按条收费。
13: 盛夏时节，全球多国正遭遇持续高温，但是总台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却了解到，不少海外采购商已经开始大批量采购保暖取暖用品，相关产品的出口高峰比往年提前了2到3个月。为什么这么早？来听报道。
1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的一家保温杯商铺，外国采购商阿里正在与店员敲定保温杯的款式与采购价格。阿里说，中国制造的保温杯品质过硬，设计新颖，价格实惠，在海外市场十分受欢迎，保温容器订单火热，各类取暖设备同样迎来下单出货高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经营取暖设备的曹坤，眼下正忙着整理订单，陆续安排货品发出。曹坤告诉记者，受国际局势、海运不畅等因素影响，今年的出货高峰较往年明显提前。
16: 之前8、9月份交货，甚至10月份交货，现在7月份他们可能就陆续要货装出去了。
15: 曹坤表示，尽管国际贸易环境存在波动，出货时间提前，但整体订单依旧保持增长态势。
16: 特别冷的时候，下面的客户啊，或者是货商，可能疯狂采购、疯狂下单，到那个时间再找我们要补货，他这个时间都来不及了已经。所以有些客户稍微激进一点的，他可能是宁愿这个货今年多囤一点过去，有些尾货你如果剩到明年，他也没什么关系，只多他自己压一点库存。
15: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取暖产品出口4.2亿元，同比增长5.0%，其中6月份单月出口1.0亿元。
13: 护肝药，当前不少人都有很高的护肝意识，有些人认为护肝药可以护肝，会自己买来服用。对此，专家提醒，盲目服用护肝药反而可能会造成肝损伤。一起来了解。
17: 专家介绍，肝脏被称为人体解毒工厂，大多数药物都需要在肝脏中代谢解毒，如果健康人群额外服用保肝药物，反而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另外，一些成分不明的中药制剂或保健品可能会导致肝损伤。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主任医师杨明：
18: 有些人在喝酒前认为我吃一片保肝药就能够减轻酒精对肝脏的损伤，但实际上既不能减少酒精的有毒代谢产物乙醛的产生，也不能加速它的排泄，所以所谓的饮酒前保肝治疗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17: 究竟哪些人群需要服用保肝药？
18: 病毒性肝炎的患者进行了规律的抗病毒治疗，但是呢，转氨酶仍高的患者，酒精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患者，经过戒酒、运动、饮食控制，转氨酶还高的患者，以及药物性肝损伤，停用了导致肝损伤的药物，肝功能仍然异常的患者等等，这类的患者需要在医生的医嘱下进行规范的保肝治疗。

0: 听众朋友们，大象新选来啦！这个时间段呢，主播罗西和思雨带您说一说这个暑期出门游玩的话题啊。最近这段时间出去玩的话，反复的下雨，天气属于一个又闷又潮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如果你出去玩逛街什么的，鞋子就有点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就比较闷脚，还会有洗不干净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您一定要锁死接下来推荐的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它是一款雨季出游万能刚需鞋，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来就能稳固脚跟，提起来秒变拖鞋，所以居家通勤、沙滩出游都非常的适配。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所以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都搭片啊，都能搭出出片的效果。
1: 是的，出游暴走的舒适度啊，这款鞋也是拉满了的。因为它有专利的弹软材料，超级轻便，上脚呢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况且你去走一整天，双脚也会不酸不累的。而且现在呢，大兴苑商城里面的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是34到46码，儿童呢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夏季的雨季出游啊，有它一双鞋就足足够够的喽。
0: 是的，那么除了卡洛驰洞洞鞋，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别家这个耳夹耳机300多才能拿下，而且是这个还有就包括 AI 功能各方面，但是我们这款纽曼 S7 只要1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
1: 这款纽曼 S7 AI 的耳夹耳机呢，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啊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存在感，彻底呢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会发痒还有堵耳式的痛苦。那最绝的是狂甩不掉，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呢还能够保持我们身边的环境音，走路过马路。

0: 呢，这样就会更加的安全。
1: 是的，
0: 日常佩戴的聚氨锌定向传导的黑科技大幅减少了像漏音啊等等之类出现，搭配 N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部过滤，对方啊也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
1: 哎，真正让人感到厉害的是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了，有实时同声传译功能、语音录音转文字功能、全能 AI 助手就是帮你写东西这样一个功能，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啊，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1星期哦。
0: 这款Neumann S7 AI 耳加耳机呢，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啊。那再次的大山选商城呢，是下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块，109块很便宜。
1: 是的，
0: 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山心愿商城啊，或者呢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
1: 不要打点，直接回复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好，赶快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很有意思，说你的网名都藏了什么样的故事。西哥说他就是自动生成，小五月非常赞成你啊，他说这个网名自动生成就很好啊，懒得去费脑筋想，好不容易想到一个别人提示啊，已经有人用过了。
0: 是的
1: 啊，所以
0: 还有些乱吧
1: 啊，对，有些我就从来没有生成过这么有意思的，就是还有中文在上面，我
0: 还有中文翻译并且读起来很通顺的
1: 啊，我生成的全是什么数字啊、英文那样的，
0: 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字符
1: 啊，
0: 对吧。哎，你看
1: 佳敏
0: 敏子就说，哎，西哥没错的没错的，我的爱奇艺的也是自动生成的、
1: 啊、
0: 系统取的名字叫机器猫社长、
1: 啊、很可爱、
0: 取的蛮好的，就用了、用上了不改了吧
1: 啊，可能是属于是不是那个 AI 也就是从你的习惯上就知道你喜欢看动漫 啊什么就取一个、这个、
0: 你可能是点进去之后你先看的第一部影片，比如说你注册以后第一部影片你点了个啥
1: 啊，
0: 点了个动画呢它就机器猫，像我点了个体育呢、或者是动作类的
1: 就奔跑了、
0: 奔跑的
1: CC 啊，他说他的这个微信微博名字都是 CC， 因为他姓名的最后一个字的开头字母就是 C， 他纪念自己。但是呢也有一些取名系统啊非常符合他 APP 本身的定位，比如他大众点评就给他生成了一个自动的名字叫辣椒酱红烧鹅肉，这么可爱的吗？
0: 像套菜似的，
1: 对，
0: 是吧。
1: 还是猪头肉他留言说他的初恋啊是一个吃素的人，每到夏天呢他就去买素拌拼菜，但是呢会给他带一份猪头肉，他非常喜欢吃，现在因为有了脂肪肝吃的少了，就会也很想念他，也很想念那盘猪头肉，所以他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0: 哦，那不如就取名叫怀念猪头肉吧、
1: 啊、
0: 然后猪头肉听起来像是前男友的名字，
1: 猪头肉啊。
0: 19月说九月啊是他的网名，
1: 他喜欢的一个
0: 啊，他在微博上面很喜欢的博主，他写的句子很美、
1: 哦、
0: 符合那段时间的状态、
1: 啊、
0: 所以呢在2020年左右呢高考填志愿还想去那个博主所在的省份。
1: 哇、
0: 哦、这个有点追星热了、但是在开学大学不久呢才知道他已经离开世界很久了、然后就把他纪念下来九月
1: 啊，
0: 十九月
1: 很有点忧伤的感觉啊。好，那么大家你的网名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在背后，你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也欢迎你和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城市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的路况主播是淑萍姐，淑萍姐你早呀。
3: 哎，西西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啊！今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发现路上的话呢，通行情况真的是非常的棒，真的到假期了，所以早高峰呢推迟了。现在的话呢是早晨7:30，此刻主城的话天气还不错，雨后路面呢还算干爽，能见度也不错，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路面的通行情况基本正常，不过呢车流呢正在逐步攀升。昆玉高速从南向北，从小板桥立交到明泉村立交两段叠加在一起呢，有900米的缓行路段。呈贡往主城区这个方向通行的车流呢，现在也正在持续的汇入。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呢，现在有55米的一个短距离的拥堵，这主要是因为过境大货车呢，正在这里有序排队通行，所以有一个短暂的排队。但是过了收费站之后啊，通行就恢复正常了。二环南路的主路上现在整体缓行，辅路的话，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这一段呢，有400米的道路呢，累计的话呢，是有一点点的车多拥堵。 现在通行时速呢是压到了每小时6到7公里。老城区的支线道路和北京路的局部路段呢，现在呢也出现了最初的早高峰的初步的缓行。西四向东四街这些方向的话呢，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北京路永平路附近呢，出现了一个短距离的车多缓行的路段。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了，昆玉高速入城方向的车流，您可以提前从广威立交下来，走一走彩云北路。二环南路辅路呢，现在的话呢，可以提前转到前卫西路呢，也可以分流。早高峰现在才刚刚起步，我们提前规划好路线呢，就能避开很大的拥堵了。也祝您呢，在早晨的时候呢，通勤顺利。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好的，感谢舒平。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3，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首先看到云南交投的提示，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龙街顺臂站间，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呢，临时中断了该路段宝山往大理方向的交通，车辆在万宝山隧道入口截流，龙街收费站入口往大理方向的车辆临时交通管制。再关注到临沧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的提示，受到恶劣天气影响，至于5615天侯高速云林段羊头岩收费站出口处，因为山体滑坡，车辆无法通行，请过往车辆往214国道绕行，前往长龙收费站进入天侯高速。另外交投提示呢，这个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龙街顺臂站间的单方肇事已经处置完毕，通行正在缓慢的恢复，也请过往车辆注意谨慎慢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可以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就一点爆哈巴啦，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爆哈巴啦，
6: 快乐哥，2025年云南平均工资公布了。哎呀，对不起哦，我又拖后腿了。
7: 哈，小妹妹，你这种节目我干事业中的拖后腿了。其实大家觉得啊，是不是跟自己岛上的收入对不上，大多是搞不懂统计的规则。先分开两类单位的官方数据，全部是税前的年收入。先说机关、事业单位、国企这类非私营单位，年平均是113,558元。这算下来每月接近9500，在岗职工更高了，一年是119,353元。
6: 私企、民营公司呢，私营单位差距嘛就大了，全年平均只有55,363元。两类数据一对比嘛，行业单位之间收入差距很明显了。电力、金融、信息行业薪资靠前，服务业、零售业整体偏低。
7: 很多人疑惑啊，为哪明明自己的工资没得这个高，这里要讲清楚两个关键的误区个。
6: 第一，这个平均工资呢是税前总额，包含年终奖、加班补贴、单位代扣的五险一金，不是每个月打到卡上的去个。第二呢，就是统计只算正规法人单位上班的人，摆摊个体户、灵活就业、自由职业者不算这里上，自然没得办法来对应每个人的情况。
7: 昆明本地的水平啊，在全省算靠前了。非私营呢，月薪是10,000出头，私企是5,900左右。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看看处在哪个区间。
6: 不过嘛，也不需要因为数字焦虑，平均只代表整体的水平，不代表个人收入。与其纠结这个数据，不如踏实呢提升自己，多学技能，拓宽路子，才有扎心的空间嘛。
7: 好的嘛，工资数据只是参考，不要弄一下个。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夏天夜晚约上3-5好友，来一盆麻辣小龙虾，再配上几瓶冰镇啤酒，哎呀，是不是很惬意呀？哎，不过这一节呢，我们想提醒您啊，这份惬意的背后藏着一条通往厕所的捷径，真相真的有点扎心。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酒精饮料，这在营养学上就是一个典型的高危组合，它同时攻击了消化系统的多个环节。那么虾皮组合为什么如此的容易让人中招呢？ 首先，小龙虾存在没熟透的风险，那么肺吸虫、副溶血性弧菌、沙门氏菌这些病原体就可能活着进入胃肠道，结局就可能是让你吃坏肚子。而冰啤酒的作用是降低防御，酒精直接刺激胃黏膜，抑制胃酸分泌，而胃酸是人体抵抗食品病原体的第一道防线。酒精还会加速胃肠蠕动，缩短食物在肠道的停留时间，减少营养吸收，同时增加肠道对毒素的敏感性。低温饮料又导致胃部温度骤降，消化酶活性下降，消化功能受到抑制。酒精的利尿作用还会导致身体轻度脱水，而腹泻本身也会加重脱水。一个原本可以耐受的少量病原体，在胃酸被抑制、肠道蠕动加快、消化功能下降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引发明显症状了。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晨光正好，
10: 早安，
9: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0: 一起跳动，
9: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各位早，我是敖思雨。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去年年底呢，为了降低负债的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的压力，各家银行呢纷纷下架了5年期的大额存单的产品。这个夏天呢，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的大额存单也在正式的限量回归。目前啊，这些存单的上限、下限的额度持续紧缺啊。在银行业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之下，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呢？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7月以来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12: 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11: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
13: 只能说我们连线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11: 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1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5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
1: 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4: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1: 对银行而言，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棋，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5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
1: 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来配置5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4: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11: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期，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停留在省内方面。7月31号呢，宣威到会泽的宣惠高速正式建成通车了。通车之后呢，两地的车程将由原来的两个多小时直接缩短到一个小时。为了完善滇东北交通网络，促进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10: 宣惠高速线起于宣威市城西北下关冲村。通过威宣高速衔接 G56 杭瑞高速，沿途经过宣威来宾、龙潭、德路等乡镇街道，终点抵达惠泽北，对接 S20 惠桥高速，区位价值突出。项目概算总投资约207.42亿元，主线全长96.74公里，全线按照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主线桥隧比高达66.6%，全线布设宣威北、马街、惠泽东、惠泽北9座互通立交，配套建设5条互通连接线。宣惠高速全线于7月31号下午4点正式通车收费，同步开放西宁、龙潭、德路、大井、浙海、新街、惠泽东7个收费站，接入阳宣高速、G85迎昆高速昭惠段，实现联网收费。宣惠高速贯通后，宣威到惠泽一小时经济圈正式形成，向北衔接威宣高速连通贵州，向南接入迎昆高速直达昆明昭通，向东联动普宣阳宣高速，向西辐射惠桥高速，顺畅衔接在建渝昆高铁惠泽站点，公路铁路联动打通滇东北，北入川渝，南接昆明，东连贵州的综合通道，补齐区域路网断点，大幅提升曲靖在滇东北的枢纽能级。
1: 进入暑期，凭借不断扩容的免签朋友圈和便利的通关政策，昆明正在成为众多海外游客入境中国体验清凉一下的首选地。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多措并举，确保口岸通关高效有序，让外籍旅客在国门第一站感受昆明的城市温度。
10: 暑运开启以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入境客流持续上升。作为新晋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昆明正依托其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航空门户枢纽优势，迎来入境游高峰。截至7月31号，昆明边检今年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34万人次，其中入境外籍人员达38.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七月份单月出入境外籍人员就达到了8.1万人次，得益于中国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互免签证以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落地生效，说走就走的赴华旅行已成为现实。目前，免签入境已成为外籍旅客经昆明入境的主流方式，客源国主要集中在泰国、越南、新加坡等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5: 到昆明，然后去大理，然后去沙溪喜洲。我觉得沙溪好玩。
16: 沙溪好玩。
15: 对，我觉得那边的那个风景很美，然后呢吃的也很好吃。然后我们也试穿了那个对彝族的那个服装，对，就觉得很有趣。
10: 天然空调房是昆明暑期旅游的最大卖点。据统计，暑运期间高达 56.2% 的外籍游客来华目的为旅游避暑，彻底扭转了以往商务为主的客流结构。面对汹涌的避暑大军，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了多项便利化措施。
17: 针对南亚、东南亚籍旅客集中的特点，我们还开设了英语、泰语、老语、缅语等多语种服务岗，发放双语通关指引，同时启动暑期高峰勤务模式，动态增开查验通道，为老人、孕妇等特殊旅客开通便民绿色通道。
10: 借助大数据和智慧边检设备，昆明边检实施分区分类查验，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出入境通关排队时间不超过30分钟，以高效专业的服务助力昆明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旅游枢纽城市。

0: 和她老公都姓王，然后生了一个小朋友叫开心，这就王炸有点小开心。
1: 这个
0: 你两个王岂不就是王炸吗？
1: 两个王可以叫王中王。
0: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小朋友叫开心，所以王炸有点小开
1: 心。你别说，如果是夫妻双方都姓王，然后呢孩子取名叫王中王，就说明孩子睡在两个人中间，王中王。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啊，火腿肠。
0: 小弟蛋子呀，他说土豆这个作物啊，在山东就叫地蛋，他们家山东的，他觉得这个叫法非常的可爱，所以就用了这个
1: 地
0: 蛋历险记啊，他微信啊各大社交平台他都叫这个名字，小弟蛋子
1: 啊。原来山就是山东的朋友把土豆啊马铃薯啊洋芋啊叫地蛋，
0: 是是是，
1: 我们还叫洋芋呢。哎呀，每个地方的这个感受不一样。
0: 对，
1: 老板给我来个炸地蛋。
0: 你的思维能不能被他说发散哦，真的很发散。睡不醒老师他说，因为我是老师每天都睡不醒，所以取个名字叫睡不醒老师。老师真的起很早，其实在云南也还好，就是老师七点多就要陪着晨读嘛。在那个河南山东，很多老师上晨读的时间是五点，凌晨五点。
1: 你说是高考大省是吧？
0: 对，
1: 黄冈
0: 人家高中都是孩子
1: 衡水
0: 四点多起，
1: 河北衡水之类
0: 啊，怎么能怪我们考不过人家？人家真的太苦得了。
1: 你看过那个在他们当地早晨晨读的，在黑暗当中，然后晨跑，前胸贴后背晨跑吗？
0: 没见过。什么叫前胸贴后背？
1: 前一个学生和后一个人啊，贴在了一起，
0: 边跑边睡，
1: 边跑不是边睡，边跑边大声读英语，或者是大声朗读课文，要背诵等等之类的，已经脱离了整个背诵的初衷了。
0: 我觉得人家成绩好是真的确实是辛苦出来的啊。浅千千啊，他说有一段时间啊，心情就像铅一样沉重，我允许自己浅浅的沉溺一下那段时间，但是不能沉沦下去，所以叫浅千千。你看都是有一段故事，也欢迎你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

0: 侠，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料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元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4: 听众朋友们，大象新选来了。这个时间段呢，主播罗西和思雨带您说一说这个暑期出门游玩的话题啊。最近这段时间出去玩的话，反复的下雨，天气属于一个又闷又潮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如果你出去玩逛街什么的，鞋子就有点扛不住啊，出门一趟就比较闷脚，还会有洗不干净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您一定要锁死接下来推荐的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它是一款雨季出游万能刚需鞋，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来就能稳固脚跟，提起来秒变拖鞋，所以居家通勤、沙滩出游都非常的适配。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所以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都搭片啊，都能搭出出片的效果。
5: 是的，出游暴走的舒适度啊，这款鞋也是拉满了的。因为它有专利的弹软材料，超级轻便，上脚呢轻飘飘的，没有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逛景区走一整天，双脚也会不酸不累的。而且现在呢，大兴苑商城里面的夏日特惠一双。仅需139块钱起，成人呢是34到46码，儿童呢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夏季的雨季出游啊，有它一双鞋就足足够够的喽。
4: 是的，那么除了卡洛驰洞洞鞋，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别家这个耳夹耳机300多才能拿下，而且是这个还有就包括 AI 功能各方面，但是我们这款纽曼 S7 只要1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
5: 这款纽曼 S7 AI 的耳夹耳机呢，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啊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存在感，彻底呢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会发痒，还有堵耳式的痛苦。那最绝的是狂甩不掉，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呢，还能够保持我们身边的环境音，走路过马路呢，这样就会更加的安全。
4: 是的，
5: 日常佩戴呢巨安心，定向传导的黑科技大幅减少了像漏音啊等等之类出现。搭配 N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部过滤，对方啊也能够听得清清楚楚的。
4: 哎，真正让人感到厉害的是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了，有实时同声传译功能、语音录音转文字功能、全能 AI 助手只帮你写东西这样一个功能，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啊！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一星期哦。
5: 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呢，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啊。那再次的大山卷商城呢，是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块，109块很便宜。
4: 是的，
5: 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山卷商城"啊，或者呢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
4: 不要打点，直接回复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早高峰来了，那么今天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样的故事啊？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留下你的故事。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光年小太阳，他说这个名字他觉得通俗易懂，他希望小太阳的光和热像光年那样照耀到身边，就是随时照耀着自己。
5: 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光年啊，它不是时间单位、啊，
4: 它是距离单位，
5: 它是距离单位啊，大哥啊。
4: 但是无所谓，就是照耀一光年那么远，可能就是要这样子、
5: 对对、
4: 猫小豆啊，我们看一下他高中时候呢喜欢姚雪漫的小说，他看姚雪漫的左耳，内容什么的没有太看明白，但是那个主角叫黎巴拉嘛，那个黎巴拉养了一只猫叫猫小豆，黎巴拉就说他经常跑出去，应该是向往自由。哎呀，高中的时候谁不向往自由啊，所以之后所有需要名字的软件他就叫猫小豆。
5: 嗯，听起来像个菜，也是个豆角的名字。
4: 你不能这样发财，人家是逗趣的逗。好，请叫我懒大王。他说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懒，也很爱偷懒，假装自己是懒羊羊，我欣然接受这个名字。
5: 好的嘞。
4: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上来，我们稍微的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自闭、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FM 91.8，北京时间8点整。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来了。天王盖地虎，前方堵不堵？来，今天星期二应该不堵吧，还是有请出前方路况主播淑萍姐帮我们疏堵疏堵。淑萍姐你好。
17: 齐哥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周二确实是天气不错，微风不燥，整体通行状况比普通的通勤日呢是要顺畅了2.27%的。目前的话，全程累计拥堵里程呢只有5.49公里，主要的主干线平均时速还能够保持在每小时40公里这样的一个速度，是近期少有的友好型的早高峰了。那当前的话呢，入城高速的核心缓行点呢是清晰集中的，关于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接近1公里的缓行带，这主要是因为呈贡往主城区通勤的车流正在有序汇入，平均时速呢现在压到了每小时16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从石虎关到善昆高速，广昆高速西向南，从朱家村到民权村这个路段呢，目前呢都在30公里以上的一个速度呢低速平稳通行，没有出现长距离死堵的一个现象。二环快速路网的局部呢有一些零星的排队现象，像二环南路东向西石虎关立交附近呢现在有694米的车多缓行带，二环 B 线东向小坝这个地方，在杭瑞高速这一路段呢有574米的一个缓行带，关南立交东向北现在有352米的一个匝道的一个排队现象，部分前往南市区的车流呢在这里的话短暂停留。地面道路呢拥堵比较集中在南市区前卫营路的东向西，从前 前福路到前卫西路、主辅路加在一起呢，有近一公里的路段，平均时速呢才每小时3到4公里这样的一个龟速挪行的路段了，也是周边小区上班族车流挤在一起呢造成的。昆州路、二环南路、福德立交到官能立交这一带呢，也出现了一个局部的低速排队缓行的局面。不过的话，今天早高峰的话，整体通行压力真的不大，也不用着急抢道啊，稳稳的开，我们能够顺利的上班打卡。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4: 好的，感谢舒平。